0: 大漠边缘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的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 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皮山县的一处沙枣林防护林里，那么大家通过航拍镜头呀，可以看到一行行整齐的沙枣树排列在沙漠里，在沙漠中呢形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然而呢，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呢并不是这些沙枣树，而是在沙枣树下套种的这些瓜，叫做打瓜。我们看到的这些打瓜呀，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做紫用西瓜，是属于西瓜的变种，主要呢用来食用里面的瓜子。这里的采摘呢也都实现了机械化，而在采摘的前面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农户呢用耙子把散落在田间的打瓜都聚拢在一起，然后呢清除掉两边的杂草，方便后续的机械化作业。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打瓜呢都是密密麻麻的聚拢成行，那么采收设备呢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就能够一次性完成打瓜、脱籽等一系列流程，那么打碎的瓜瓤和瓜皮呢就会被直接还田，用于滋养沙地的天然肥料。为什么这些瓜叫做打瓜呢？就是要在它们成熟的时候把这些瓜打碎来采收里面的瓜子。目前啊，全县打瓜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亩，这里打瓜的采摘时间呢将持续到9月下旬。
0: 新疆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也进入采摘季，今年老乡们让机器狗当起了搬运工。在吐鲁番市鄯善县一处种植基地，机器狗正拖着一筐筐葡萄穿行在藤架间。果农说，往年葡萄采摘季，果园深处的垄间和狭窄不平的角落都要靠人力搬运，而今年搬运用上机器狗，不仅省力，还能在高温下连续作业。
2: 咱们吐鲁番夏天地表温度能冲到50多度，天热的时候它能干活好长时间，葡萄能更快送到庄稼地。
0: 针对葡萄皮薄易损、怕颠怕晒的特点，机器狗还适配田间精细化作业需求，最大可负载35公斤农产品，极限速度可达每秒9米，实现随采随运。白露时节，不少地方的坚果都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白鹿道竹竿窑在浙江淳安王富乡管家村，今年村里新引入了震动式采收机，通过高频震动脱落山核桃果实，拦网集中收集，
3: 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0: 而在杭州临安区刘余村，一袋袋带蒲山核桃通过植保无人机被调运到山脚集散地，
4: 从山上弄下来6-700米，7-8吨，如果说3-400米的话，10吨以上，1-2分钟就可以飞一趟。
0: 云南临沧是全国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262万亩，眼下正是集中采收期。
5: 这里是云南临沧永德县的一处坚果采收基地，在我身旁农户正在使用竹竿等工具采收坚果，采收来的坚果呢会经由无人机协助运送下山。
6: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调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会调15到20多吨。
0: 近日在云南栗春县三猛乡腊姑梯田片区的山间，当地稻鱼鸭生态种养所需的2000羽脱温麻鸭苗通过农用无人机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代替传统人工备运完成鸭苗配送，大幅缩短时间，降低损耗。今年以来，栗春县在大兴镇、三猛乡、牛孔镇累计投放梯田麻鸭2.7万余只。 今年以来，四川蓬溪县洪江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引入牛蛙养殖企业，眼下大批牛蛙正在上市。一大早，在洪江镇永义村牛蛙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打捞称重，这10000斤牛蛙将通过冷链车直达成都市场。牛蛙生长周期约3个月，基地按2两、4两、5两的规格梯次培育出塘，
7: 每天陆续的在出。一斤牛蛙的利润大概在1.5块左右，75万嘛到80万之间嘛。
0: 日前，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组在隆回县阳谷坳镇开展为2优5287品种百亩示范方测产验收，在不利气候与

0: 虫害双重考验下，杂交水稻亩产再攀新高。
1: 测产现场，专家组随机选取三方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等程序，最终得出准确亩产。
2: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1: 此次测产水稻品种为伪两优5287，该品种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
3: 我们能不能就海高线呢、丰收的喜悦。
0: 福建宁化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这几天老乡们正在给杂交水稻扬花授粉，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赶花。
4: 我身后的这片田呢，一共是接近100亩。那大家发现了吗？这边的稻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颜色是这种深浅相间，而且呢，水稻长得有高有低。那这是因为啊，这边的这个水稻呢是用来杂交制种的。那大家看过去，更高一些、颜色更黄的呢是副本，而两侧矮一些、绿一些的就是母本了。那么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授粉的成功率呢，就要借助人工来进行辅助，这也是眼下田里最忙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大家看啊，农户们是这样两两为一组，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沿着田埂向前走。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副本的花粉抖落到母本的花穗上面。那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赶花。那赶花要选择像今天这样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水稻的一个盛花期，它的花粉活力是最足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超微距镜头结合 AI 技术带大家来看一看。那么随着气温升高，稻壳慢慢的打开，从里面露出的这些黄色的像触角一样的呢是花药，它里面就装满了花粉，精准的落在母本这两簇毛茸茸的有点像羽毛一样的结构上面，就完成了一次授粉。那为了提升授粉的效率呢，除了人工感化，这两年来这里还用上了无人机，它是利用机翼转动产生的一个气流，帮助花粉扩散得更远更均匀。而且呢，无人机赶花的效率可以达到1天100亩。
0: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作为主宾国，挪威亮相北京首钢园，约260平方米的展馆重点展示了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5: 说到挪威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美味的三文鱼。那今年前6个月，挪威对华的海产品出口额达74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50.86亿元，同比增长31%。那中国呢，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其中三文鱼出口量达51%，出口额增长42%。挪威连续多年参加服贸会，今年呢，更是从老朋友升级为主宾国。它带给中国的不只是三文鱼这样的优质蛋白，更是一套涵盖海洋资源、养殖技术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方案。
6: 在挪威，我们养殖三文鱼通常是在峡湾中进行，而在中国实现了三文鱼的陆地养殖。我们把来自挪威的鱼卵放在了宁波的陆地上进行三文鱼的养殖，整个过程其实非常复杂，但是挪威与中国合作取得了成功。
1: 9号下午，中挪企业在挪威馆签署农业领域合作协议，这次合作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补。以可持续水产养殖为例，挪威提供优质的种源，中国提供先进的 AI 技术，双方共同推进养殖业提质升级。
7: 中国在农业、科技和能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中国拥有大量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挪威发展更多绿色产业。
8: 挪威这边呢，也非常希望呢，未来这三年中跟中国的 AI 科技农业、智慧农业进行一个合作。
5: 服贸会上的农业故事早已不是简单的农产品买卖，而是技术标准理念的全球融通。服务贸易让远方的技术变成了身边的供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海洋到餐桌、从技术到民生的合作新通道。
1: 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双品牌产销对接大会9号在海南海口举行，热带水果、咖啡、胡椒等海南鲜品，果汁、文创配饰等广东优品在展示区共同亮相，多家海南鲜品授权企业与广东企业在现场就签。

0: 签订了合作协议。
1: 海南最大的特点是东西好，品质优，但是呢品牌经营比较弱，我们做了溯源的推荐。
2: 我们也会看比如更多的比如凤梨啊，以及小番茄，还有这个就是胶类的这个螺丝胶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采购。
0: 眼下正是梭子蟹的销售旺季，最近价格较上市初期明显回落，而大闸蟹也将于中秋前后接档上市。在江苏南京的农贸市场，梭子蟹被摆放在水产区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此前受台风影响，货源紧缺，梭子蟹价格一度走高。如今渔船集中回港，供应量大幅增长，不仅价格亲民了不少，而且因为生长周期充足，梭子蟹个头更大，蟹肉也更加鲜美。
3: 跟高档是比价格大概下降了三四成吧。你像这很硬的，它就比较肥，大概在45一斤。
0: 大闸蟹则将在中秋前后上市，接档梭子蟹。
4: 目前主要是清水部分早成熟的蟹已经上市了，目前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尝鲜。
0: 休渔期结束，渔船纷纷出海捕捞。开渔以来，大连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违法捕捞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4号晚到5号凌晨，大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发现，金石滩以南约10海里海域有多艘渔船在拖网禁渔区线内违规开展拖网捕捞作业。执法人员当场查处7艘渔船，目前这7艘涉案渔船全部扣押在大连湾棉花岛执法码头。
5: 违法捕捞的渔获物18000斤已现场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渔船在金融通往禁区线内违法捕捞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海域作业秩序，也会对渔业资源及海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0: 为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大连市渔业执法联动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织密海上监管防线。开渔以来，已累计查获违法渔船28艘。8号上午，海口海警局接群众报警，文昌铺前锚地附近海域一艘渔船突发失火，急需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海域执行巡逻执法任务的虎威舰立即赶赴事发海域。虎威舰抵达现场后发现，船上3名渔民已在先期被周边渔船救助转移。现场指挥员立即启用舰载高压水枪，对起火船体开展精准压制，同时将遇险渔民安全接至舰艇。明火被扑灭后，继续对船上柴油、液化气罐等易燃易爆部位持续喷淋降温，彻底清除安全隐患。目前受损渔船已被安全拖带回港。 白露节气过后，暑气渐消，安徽黄山迎来了一年中最适宜晒秋的时节。在黄山徽州区城坎村，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翻晒秋收作物，红彤彤的辣椒热烈鲜艳，金灿灿的玉米颗粒饱满，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在晒扁中交织铺陈，晒出丰收图景。如今当地传承千年的晒秋习俗已经成了黄山秋日文旅的新亮点。
6: 第一次看到晒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0: 近日，一场精彩激烈的斗羊大赛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近百名来自各地的斗羊爱好者一决高下。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撞击后主人赶紧上前分开它们。斗羊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斗，无需人工干预，另一种由主人牵引拉开一定距离，随后猛烈撞击，再拉开距离继续斗，直至决出胜负。
7: 我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8: 这是带了六只总共羊，20多只斗羊，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优质种公羊展示一下。
0: 除了斗羊大赛，现场还进行了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剪羊毛、估羊重量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大开眼界。9号，黑龙江嘉荫县举办了一场渔王拍卖会，岛子渔王、鳌花渔王、鲤鱼渔王、草根渔王同台亮相。拍卖现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4条渔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

0: 房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活动现场还支起大锅，将草根鱼王熬成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另外还有葫芦烙画、岩纸画作和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供游客体验购买，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近日，新疆温泉县北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种群监测结果显示，中国境内唯一的新疆北泥分布地种群数量已达约3300位。新疆北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境内仅分布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苏鲁别真地带，国外仅见于哈萨克斯坦。过去受人为干扰、自然条件影响，其种群数量持续减少。为更好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通过输水工程在枯水期补充栖息地水源，同时推进人工孵化与繁殖项目，并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野生种群管护的数字化、智能化。近期科研团队监测显示，多个样方发现大量幼年北泥，幼体占比较高，该区域北泥种群繁育状况良好，新生个体持续补充，种群未呈现老龄化结构。8号晚，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新寨村一居民的家中闯入一条眼镜蛇，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携带捕蛇器慢慢靠近，抓准时机，牢牢控制住蛇身，将眼镜蛇捕获并装入专用的捕蛇袋内。9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乡镇摩尔道嘎出现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霜冻。清晨，地面、草丛和植被上凝结了一层白霜。气象部门介绍，当地本次出霜较常年略偏早，低温霜冻会对农作物、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已提示农户采取覆盖、烟熏等措施，做好防霜防护。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意渐起，果香漫谷，正是品尝鲜石榴的好时候。在四川西昌，此时石榴迎来最佳赏味期。西昌地处攀西高原腹地，这里疏松沃土，富含矿物质，全年超过2200小时的日照，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白露时节，西昌石榴薄皮清冽，籽粒朱红透亮，清甜爆汁，风味达到顶峰。预计未来5天，西昌多小雨或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分批采收，轻拿轻放，采摘之后通风存储，最大程度锁住河谷孕育的天然鲜甜。不仅是西昌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将会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虽说降雨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农业生产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而在华北、黄淮等下玉米产区，11号到13号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利于作物充分灌浆，大家要做好一喷多促，防早衰增粒重，促进后期产量形成。只是晴朗天气里，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0%左右，正适合吃点石榴抚平秋日肝脏。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8到29度。长宁多阴转阴，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9度；黄南小雨，9到19度；突泉晴，12到26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安庆阴，21到26度；中卫多云，11到25度。林芝多云转阴，12到26度；烟台多云，18到29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14到21度。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0: 带劲不带劲呢？
1: 39岁的张鹏程被人们亲切称为白发校长。
2: 你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
3: 不想跟他说。
1: 但家人却和他矛盾重重。
4: 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
1: 他为何倾其所有关爱留守儿童？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早一些。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八十五斤，
0: 八四。
2: 不，我应该转成校长一下。
1: 我没转。
0: 谢谢谢谢。
1: 我来支持校长。
3: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0: 这管子拿不动啊！
4: 拿动
5: 了，一个一个的搬，
0: 一个一个的搬，
6: 一个一个搬到上去。
7: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0: 这3年级的人呢，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3: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0: 啊，下回努努力哈！
7: 我从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意愿。
0: 原来是漏水啊，烂哄哄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啊，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啊，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

0: 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了货架，是吧？改到了那边水池做饭的台架。
1: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

0: 他还借钱。
1: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2: 够不够
3: 啊？不够了，咱再称，明白没有？
2: 别晃娘娘，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饭好，等着坐好。
1: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2: 够吃不够啊？
4: 等一下。
2: 等一下。
1: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2: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4: 对，
2: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5: 你的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提提啊，这还有虫。
2: 那钱老师呢？诺诺啊，等一下我给你洗洗头，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6: 这是卵。
2: 那白的是他的虫卵。
6: 这是一个。
2: 有木树枝啊？
7: 它不会蹦。
8: 没有树枝。
2: 拿回来去。
8: 跳着。
9: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树枝，然后把它弄下来。
10: 这个小女孩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虫，我就好奇去看，你扒开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虱子。
1: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11: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你我知道你在那里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
12: 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2: 这带劲不带劲呢？
1: 郑张琴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2: 走吧。说实话，这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王校长，咱事比较多。走了，走了，王校长。明儿，感觉考的好不好？
1: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13: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不想跟他说。
10: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
2: 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100不想？
14: 想
2: 考100，明天要努力。

0: 是不是
1: 啊？
0: 明年做的时候不要黄，
1: 啊，
0: 先洗好面，管不管？
1: 管。
0: 好的很，乖乖是吧？你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
1: 啊。
0: 那爸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那奶啊。
1: 俺
0: 奶一从早到晚都干。你说过那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
1: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妈闹了，把我打一顿。
0: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我去批评他去。
1: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
2: 是。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0: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了。
2: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0: 在家时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
3: 明白。
0: 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3: 明白。
0: 好，准备走，是吧？
4: 校长再见。
0: 好，再见。走，走，妞妞。
2: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0: 今天这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5: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了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
0: 你不要带情绪。
5: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0: 你不要带情绪。
5: 你这个都没做好，你那个没做好。
0: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5: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0: 你接送孩
5: 子？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0: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5: 我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0: 别抬杠了。
5: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换，但是我说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0: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5: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0: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6: 啊，对的。
7: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0: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7: 那这个呢？
0: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批。
7: 就看着写是吧？

0: 个事儿不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儿随时解决，不要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白起了。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
1: 啊？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0: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错了，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2: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

0: 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2: OK， 好。
3: 明天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2: 这么突然？
3: 对啊，明天买了29号的车票嘛。
2: 29号的车票。
3: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4: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试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2: 看一下咱们手头那边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看三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胆翅口味都没问题，
5: 对，做菜对话没问题。
2: 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
6: 郑老师跳一个跳。
2: 这两个支教老师做的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6: 谢谢，
2: 没啥客气的，
6: 你赶紧走啊。
2: 那
7: 没事，
8: 走吧走吧。
2: 那行，
6: 你们赶紧走吧。
2: 行，
6: 麻烦你了，
2: 一路顺风。
4: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而面对孩子们的原生家庭问题，他又该如何应对？
2: 别哭了，
5: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着的。
4: 三农群英会，下节更精彩。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马坡金谷，匠心品质。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环硕优品草原好牛，后腿原切，本味自然，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1: 八仙葱蓉强肾胶囊，温肾补阳，改善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身冷畏寒等症。
9: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匠心传承，只为不凡。鲜叶成就好面，浓石山匠心品质。
4: 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青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2: 哎，王主任
12: 啊，
2: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
12: 儿啊。
2: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周，就是老师这一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4: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13: 诺诺，
2: 你给家买啥？诺，给他摘栀子头。
13: 啊、
2: 永远是伙计。
13: 前两个月我又给我又下一次给他。
14: 呀，我讲个，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2: 其实这个女人可讲究。
14: 嗯。
2: 穿衣裳弄啥，她可干净。
14: 她可会
2: 了。嗯。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13: 好了很多，快消灭完了就。
15: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
2: 哎，
13: 你不送那小
2: 孙子吗？这是谁呀、啊？张鹤轩，
13: 你干啥去了？
2: 你又骑车溜了呀？
4: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九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2: 你带着他俩玩，你这真的你还是逆行。
13: 那个烟咋磕上了？鹤轩，
15: 因为十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不能骑。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0: 注意安全。
1: 给他马路锁最亏了。
0: 我见他见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徐医生，监督监督他。
2: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
1: 快点。
0: 走了哈，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快点。咱来看看他。
3: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0: 咽喉没？
4: 嗯，吃了一口牙现在不疼了。
0: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1: 牙拔了你的牙？
0: 哪个牙？少吃点甜的。刷牙洗脸？
4: 没有。啊？烂个洞，
0: 他是爱虫牙，
1: 是他
0: 以后要注意了。
4: 哦，
0: 明白。
4: 啊，
0: 刷牙洗脸，刷牙，经常刷牙。
1: 都谁给家的？
0: 谁给家的？
4: 我在家，俺在俺把大房一扔着了。
1: 这谁收拾的？
4: 我。
1: 你收拾的吗？
0: 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家了，小乖乖。
1: 这床还有几个网楼？
0: 还有给家能把这揍你，跟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
4: 哦。
0: 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校找我。
4: 哦。
0: 管我。
4: 管。
0: 我使劲批评他。
4: 哦。
0: 啊。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4: 没有。
0: 行不行？这个靠山啊？
4: 行。
0: 好嘞。能把是不是前两天给恁奶？
4: 啊。
0: 咋了？
4: 嗯，闹架了。昨天晚上把弄来把我吵醒了。
0: 你吵架了吗？奶奶跟恁爸。
4: 啊、
0: 哦。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4: 错。
0: 啊？
4: 错了。
0: 爸爸错了是吧？
4: 嗯。
0: 你劝过他没有？
4: 没有。
0: 没有。
4: 嗯。
0: 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
4: 得了。
0: 别哭了，不哭。好了。
1: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0: 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很多时候啃老，就靠奶奶。你说奶奶那一点收入，怎么养得起你这一家几口人呢？我就了解了很多次，爸爸是揍他的，我就去要求他，跟他说了沟通了很多次，我说你这样不能揍孩子。他竟然说：“哎呀，我回来可能也就揍一次。”我说你多久就揍到一次？他说可能我就一周揍一次。我说他五天时间都在学校，你回家两天，你还揍他？

0: 不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2: 张主任，汇报个事情，就是徐总的家长吧提出来到二郎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3: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对
3: 中不中不中
0: 中谢谢张书记。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0: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

0: 个零点，就是接近一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啊。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哎呀，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1: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啊，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2: 你买冰箱够不够？
0: 够。有人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
2: 对。
0: 二十五。
1: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0: 稍微弄来，弄弄来。给苏亚视频一阵。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安排一阵。明天你得去车站接。
3: 安着。
1: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0: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金牌深溶进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进酒，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孔氏纸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百足疾驰的蜈蚣，獠牙暗藏的毒蛇，皮囊藏毒的蟾蜍，剧毒之下是伤人的危险，亦是济世的奥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在山野间隐匿的角落，一些毒物悄然出没。蜈蚣、蛇、蟾蜍，长久笼罩着神秘而可怕的面纱。人们谈毒色变，对他们充满畏惧与偏见。本期节目，让我们拨开民俗的迷雾，走进他们隐秘的生存世界，揭开毒物身上危险与价值并存的自然密码。

毒蛇，这种危险动物总是隐匿在暗处，悄无声息。它们发动攻击时会以毒液做武器，一旦被咬伤，后续处理极其繁琐，所以没人愿意遇见毒蛇。然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研究毒蛇，分析各种毒蛇的毒素，

助医生判断咬伤人的毒蛇种类，从而对症下药。他们甚至还能将蛇毒转化成治病的良药。

0: 吕秋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毒蛇打了30多年交道，李文辉是他的搭档，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去野外寻找毒蛇，采集毒蛇，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做准备。昆明市五华区的北部，植被繁茂，食物丰富，是蛇类的领地。常人避之不及，吕秋敏却是这里的常客。
1: 这边草还深得很啊！
2: 我这边主要看我左边，你看右边。
1: 好。
0: 科考队员拨开茂密的遮挡，仔细搜寻。不久后，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嗯，
2: 这有了。
3: 老板
2: ，不爬的，不爬的。
3: 不爬的，
2: 不爬的。来，那个钩啊。
4: 你直接勾起来的。
2: 不要我讲，不要我讲。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
4: 那麻过就行。
5: 拉尾巴了。
0: 这是一条眼镜蛇。在蛇中体型较大，体长一般为0.7到2.5米。
5: 我来，你反射。
2: 你好的哥，
5: 你反射，
2: 可以了。你提到尾
0: 巴，作为毒蛇界的明星，
5: 好，
0: 眼镜蛇的毒液为高温性混合毒液，
5: 它这个活动性比较强，
0: 就是毒液里有许多种要命的毒素，所以毒性极强。
2: 就是在它前面，
5: 这条是单班的，估计是从，反正云南的有单班的，也有双班的。眼镜蛇还不止一个种。
6: 单班双班是什么意思？是看哪里？
5: 这儿，这后面这个班。为啥叫眼镜蛇？中华眼镜蛇很明显就是有两个班，就像两个眼睛一样的，所以就叫它眼镜蛇。
6: 那如果是双班的话，就有两个圈儿。
5: 对。
0: 当眼镜蛇遭遇威胁时，颈部膨胀，醒目的眼镜瞬间放大，能强烈震慑捕食者，使对方心生忌惮，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就像此刻，这条眼镜蛇举起了它的警告牌，想把我们吓跑。结果我们没跑，它开始挺起身体，准备发动攻击。
5: 哦，开始鼓气了。
6: 哦，生气了
5: 。
6: 听到它一直在呼气。
2: 你靠得近，它就突然一下就过来了。
5: 它动作很快的。
2: 对，
5: 稍微远一点。
2: 没事，我这边是穿的厚裤子。
5: 厚裤子，牙齿上去肯定就穿了。
0: 它缠软。观众朋友请注意。穿厚裤子也不安全，千万别这么尝试。您要碰到眼镜蛇，就赶紧往回跑。
2: 它就是喷气，
6: 这下真的是激怒它了。
5: 对，老生气了。
6: 这身体刚才都打。
0: 喷气也是蛇处于警戒状态时的警告信号。然而，科考队员有工具。通过蛇钩挑起蛇身，局势瞬间扭转。
5: 抓住没？
2: 抓住了。
5: 好，小心。啊，来，
7: 估计有1.4米。1.4米。
5: 6、8、10、12，差不多1.4到1.5米。
2: 嗯。
5: 重量的话，大约有
2: 2公斤，是不是？
5: 2公斤差一点。
0: 怎么将毒蛇装？

0: 进袋子里，可不像你把手机塞兜里那么简单。好在这些常年野外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很有经验。
1: 我们放蛇的时候一般是先把尾巴放进去，然后就把它的脑袋放下去，然后就赶紧
2: 把它截起来。
3: 可以了，
2: 那我提着吧。
3: 好的。
0: 第二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准备对眼镜蛇进行毒液的提取工作。
1: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找它头的位置，要把它头拉住了，我们才好后续的操作，要不然

0: 可以把袋子拿走吧。对，还可以，正常，应该有十多。好，准备取毒了，我们现在让它咬你。
1: 好，
0: 你看它狠狠的就咬下去了，咬下去它就要排毒了。轻轻的，轻轻的，它自己就会把毒液分泌出来。
2: 在容器上覆盖一层封口膜，目的是避免蛇在分泌毒液时，口腔中的粘液与毒液混合。简单说，就是把口水留在薄膜上，毒液掉进容器中，从而保证毒液的纯度。
0: 分泌物进去，可以加一层膜。对，现在已经看得见了，在这块如果是倒过来看的话，它就已经排毒了，它就比较明显的有。毒液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有点偏黄的那种，因为它里面还有 L 氨基酸氧化酶会导致它变黄，所以毒液的话就是比较粘稠，就是因为它主要是蛋白质嘛。应该是排毒完了，你看。
2: 释放毒液对有毒动物是一个高能量消耗的行为，但这并不会危及它们的生命安全，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恢复。
0: 这条蛇的话，单次排毒量就600多微升，那么换算出来，按照它的致死剂量换算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毒死，足够毒死两个人啊，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
2: 昆明城北的火焰山上，科考队员继续寻找。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在地面搜寻时，头顶却突然出现了异动。一条青蛇盘在树枝上，身体很细，实在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3: 注意靠近它，最好离至少30厘米，它的动作太快了。它咬猎物的时候都是毫秒级的攻击，小心点，小心点。
0: 慢慢的，轻轻的，当。
3: 我控制它一下，
0: 没事，
3: 控制它一下，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勾勾，它跑得远。这条蛇全身都是绿色，将自己融进绿叶中，形成了一种天然伪装。
3: 要不然我把它勾起来吧，勾到平，或者勾到平地上。好，给它，好，别动，我来。
0: 你把它勾起来吗？
3: 我把它勾过来就行了，勾到平地上来弄。好，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拿钩子把它按住它的头部，然后就可以把手轻轻的放到背部。哎呦，然后他感。

0: 那很危险，然后他就把牙齿露出来了。好，这有刺，小心点，慢一点。
1: 吕秋敏多年在野外进行采集工作，对于捕捉蛇类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当蛇静止不动时，吕秋敏迅速地捏住蛇头后方的要害，尽管蛇试图挣脱，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0: 这条比较绿的蛇是竹叶青，估计就是许仙的老婆的妹妹小青姐姐的原型。
1: 白娘子与许仙的传说取自两部清代小说，后人根据故事发生地杭州镇江推测，白娘子的真身可能是游蛇科水蛇属中国水蛇中的银色水蛇变异者，并且银白色的体色与传说中白娘子的描述不谋而合。当年的作者没准儿还真了解一些蛇类知识，认为她能成仙。故事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小青，应该是蝰蛇科腹亚科竹叶青属的墨脱竹叶青。竹叶青因通体翠绿而得名，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是一类极具辨识度的毒蛇。
0: 前面呢就是它的头部，头部呢就是捕食猎物的地方，猎物呢就从这里进去，然后到下面的话就是它的咽，然后它的心脏、肝脏、主要的脏器呢都在这个部分，它的肝脏呢也是比较长，也是长条形的。
1: 人类的一些内脏器官会成对出现，例如肺部，即便失去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继续工作，人不至于死亡。然而蛇类的身体结构奉行极简主义，只进化出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肺，左肺大多退化或缺失，就是为了降低能量消耗。这也是蛇类能够在地球上存活上亿年的主要原因。
0: 然后后面这里是它的肛门，它的肛门和它的生殖器呢是用的同一套系统啊，都在一起，就是这个地方。
1: 蛇的肛门位于尾部，排出的废物能远离主要器官，减少对身体的污染和感染风险。大部分动物都是这样，人类在直立行走之前也一样。蛇的肛门位置也能鉴别性别，肛门前方有一对两肾囊的是雄性蛇，没有明显外部性器官的是雌性。
0: 但是这个蝰科的毒蛇有个特点，和眼镜蛇科比起来的话，它这个鼻子这里有个窝啊，有个颊窝。
1: 竹叶青的颊窝位于眼睛与鼻孔之间，呈椭圆形或裂隙状，看似不起眼，却为竹叶青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它可能会通过颊窝来检测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因为我们的温度，动物的温度一般可能都比环境温度高一点，也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红外探测器，可以感受温度。
1: 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竹叶青没关系，它能通过自己的热感雷达接收到猎物或天敌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即便很微弱也能捕捉到。所以有些猎物就算是隐藏在草丛里或者洞穴中也很难逃脱。
0: 它会把舌头吐出来，可以捕捉空气里面的一些分子的气味， 也是他的一个感知外界的一个地方。

0: 蛇的视力并不好，大多都是近视眼，并且还没有耳朵，因为根本不需要。但它们的舌头很厉害，蛇类通过快速将舌头伸到空气中，采集周围气味颗粒，然后又快速收回，反馈给大脑。和人类的舌头不同，蛇的舌头有分叉，类似于我们的双耳，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气味的方向。比如左边的气味更浓，猎物就在左边，甚至能判断距离多远，可能是个什么猎物。蛇的舌头是人类看东西的眼睛，判断方向的耳朵，感知气味的鼻子的综合体。
1: 能推测出它是多大年龄吗？
2: 这个成体的话，那么大的话，大概两岁，也差不多两岁左右。
0: 竹叶青的平均寿命为7到15岁，两岁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阶段。背上书包，应该上的是初中或高中。尽管这条竹叶青年纪不大，但两岁的它就能熟练地使用毒液。
2: 它的这个毒牙呢是一个管状的牙，就像注射器的针头一样的啊，就跟注射器针头打针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就可以把它喷进去。
0: 毒腺分泌毒液，毒牙负责注入，毒液管则是它俩之间的传输通道。如果你不幸被蛇咬，要想知道它有没有毒，就看伤口上的牙印。这种是毒蛇咬过的伤口，两个小点儿。这种是无毒蛇的伤口，半个圈儿。
3: 有毒蛇的话，它有导管，所以咬伤的部位基本上是两个点。少数情况下，因为蛇终身也在换牙齿，有少数情况下有4个点，这也是比较方便的，能够区分你是不是被有毒蛇或者是无毒蛇咬伤。如果说是你这个牙痕基本上一排的都是很均匀的一个半环状的，基本上是无毒蛇咬伤，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适当的消毒处理啊。
0: 要判断一条蛇有没有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它的头。这对葵科有毒蛇非常有效。
2: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有毒蛇，你看它的头呢是三角形，然后在靠近根部的地方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凸起，这个部位呢其实就是它的毒腺所在的部位，就侧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毒腺。
0: 为什么人们总说毒蛇的头大多是三角形？就因为它的毒腺充满毒液时，头部两侧会因为毒腺的膨胀显得像个三角形。但也有例外，银环蛇就是个例外，它的头不是个三角形，而是椭圆形，像个伪装者，假装自己没有毒，但其实剧毒。银环蛇因为身上黑白相间的环状花纹而得名，毒性极强，致死率极高，被誉为亚洲毒蛇之王。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的许家军，就是一位银环蛇的受害者，差点丢了性命。事情发生在2024年9月20日傍晚，许家军刚忙完了一天的农活。
4: 我想把那个竹竿拿回家，可能我拉的时候拉住它了，它可能就疼了，就咬到了。
0: 银环蛇虽然携带剧毒，但生性胆小，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是许家军

0: 均没看见，拉扯竹竿时不幸惊扰了他，上来就是一口。许家军感觉到类似蚊虫叮咬的刺痛，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但当时许家军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蛇，要想解毒就很麻烦。情况越来越糟，家人立即将许家军送往梧州市中医医院。值班医生是曾昭。
1: 伤口啊，是在患者一个拇指的一个背侧一个两点状的一个牙痕，当时来到看了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局部一个牙痕。
0: 两点状的牙痕是毒蛇的典型特征。
1: 牙痕是点状，
0: 但究竟是哪种毒蛇，曾昭不敢确定。但当事人已没法张口说话，基本处于昏迷状态。
1: 他当时一个视力模糊，眼睑下垂，咽痛，口咽分泌物增多，但是上着呼吸机，然后一个气管导管在这里，他是说不了话。
0: 此刻，识别是哪一种毒蛇咬伤至关重要。曾昭想起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发的蛇毒检测试纸。经过试纸检测后，曾昭快速识别出了咬伤许家军的凶手，就是银环蛇。
1: 是我们一个实验室快速检测，这里判断它是一个银环蛇咬伤。
0: 银环蛇的毒液会导致呼吸麻痹和肌肉麻痹，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可能会因为没法呼吸，也就是呼吸衰竭而死。好在科学家的试纸检测出了蛇毒种类，大夫曾昭对症下药，许家军活了下来。毒蛇通过毒液捕杀猎物，但无毒蛇没有毒液怎么办？
2: 无毒蛇的话，像蟒蛇或者是黑眉锦蛇，它就主要就是通过缠绕先把猎物窒息。
0: 没有毒液的无毒蛇用缠绕绞杀猎物，所以大多又粗又壮。毒蛇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和肌肉，一般都会长得很细。
2: 有的时候呢，蛇也会吃蛇，两个蛇打架的话也是基本上吞的话都是先吞头部，然后逐渐的慢慢的随着它那个肌肉这一块的蠕动，把整条蛇它就可以吞下去。
3: 他们会有咀嚼这个动作吗？
2: 咬的话它是为了怕猎物跑，它就先把你咬住。
0: 蛇的颚骨肌肉发达，能够产生强大的咬合力，一旦咬住猎物，猎物很难挣脱。
2: 牙齿的话主要是咬住猎物之后，但是它不，基本上不咀嚼。蛇的消化道是很长，因为蛇就是体长特别长嘛，随着它那个猎物过消化道的整个过程，它逐渐的就把猎物分解掉降解，然后吸收它的营养。
0: 在传统认知里，蛇常被视为危险的象征，冰冷的鳞片，尖锐的獠牙，让人望而生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在科学领域，蛇却大有用处。
2: 我们说是蛇的浑身都是宝，因为蛇本身的话，它的肉类这一块的话，它有很多人体必需的那些氨基酸。然后蛇蜕呢，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它可以消炎啊，有它独特的功效。那么蛇胆的话，明目止咳，因为大家熟知的蛇胆川贝液，主要就是蛇胆主要的起功效的就是蛇胆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毒蛇虽然会带来致命威胁，但蛇毒在科学合理的应用下，也能为人类健康提供帮助。在蛇毒研究的道路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研发出各种诊断抗体和试剂条，最短能在5分钟内准确地鉴别出蛇毒的种类，为蛇伤的快速和有效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蛇毒的应用也会在医疗领域带来更多的希望。

0: 说娃在跳，我看一下。
1: 这。
0: 哦，这个就是大普林茶了。啊。
2: 蟾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聚财纳福的瑞兽。然而，这具布满疙瘩的身躯下藏着令人生畏的毒素，于是它又成了五毒之一。在现代科技视角下，蟾蜍毒素蕴含着巨大的药用潜力，甚至有望参与到抗癌研究中。如何解锁，就需要专门的科研工作者。
1: 可能会有昆虫蒲网带上吧。
2: 吕秋敏专门研究动物毒素，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野外采集蟾蜍样本。百草岭，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第一高峰，这里植被繁茂，是毒虫的理想栖息地，其中也包括蟾蜍。由于蟾蜍的皮肤容易丧失水分，所以白天它们都会躲藏起来，只在夜间活动。因此，吕秋明和团队的采集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
0: 头灯准备好，网网准备好，然后装标本的箱子准备好。
2: 在野外，不仅有蟾蜍，还有蛇，因此防护装备一样都不能落下。
0: 急救包，
3: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是吧？
3: 好了，
0: 这里包里面
3: 啊，是
0: 好，走，那我们就去现场。
2: 准备就绪后，科考队开始进山。
4: 要把头灯位置调到自己差不多一米左右，好看得清楚，要不然调一下角度。
2: 蟾蜍偏好湿润的栖息地，因此科考队的目的地便是山间积水的浅洼。只是通往那里的路并不好走，
4: 这有点陡啊。
0: 下来就下路滑，
4: 这玩意浅滑了。
2: 夜太深，前方的路变得模糊不清。好在大家互相帮助，所有成员都到达了一处山间洼地。
4: 我们可以慢慢的先下去四面观察一下。
2: 水边，淤泥为蟾蜍生存提供了理想的潮湿环境，它们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很快，下方的动静吸引了吕秋敏的注意。
0: 那个有个蛙在跳，我看一下。好，别动，别动，别动啊！
5: 那个小张，你过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6: 要是有没有发现？
5: 这。哦，这个就是大普林茶了。啊，先把它。控制住啊，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大普林茶。
2: 这只小家伙正打算奋力一跳时，吕秋敏迅速出手，一把抓住了它。
7: 很简单，大普林茶的标志性的特征，不是不

在他的背，在他的肚子。一看这肚皮上面有，是底色是黑色的，然后有这种

0: 大普林蝉腹部的花纹由黑色与橘色相互交织，界限分明，形成了醒目的花斑。斑块间还分布着细小的近乎点状的花纹，这是它们长期进化形成的独特防御策略。遭遇危险时，大普林蝉会突然翻身露出保命符，利用鲜艳的颜色吓退捕食者，要是没吓退的话，就只能就地装死。然而，这种生物的生存智慧并不仅限于此。
1: 看它皮肤都有很多的这个疙瘩，你看这里比较大的疙瘩。其实它的这个皮肤里面其实有两种腺体，一种呢叫做粘液腺。然后它的腺体呢还有一种呢叫做分泌腺，它的主要分泌两种东西，就是一个粘液，还有就是毒液。粘液呢一般的话它在需要的时候它都会分泌粘液，但是毒液的话只有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它的那个毒液。
2: 就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刺激它会分泌呢？
1: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手稍微重一点碰它一下，它就会分泌。你看现在它就你看它就分泌了。你看是不是刚才是有比较像看着像粗糙的感觉，现在呢就像比较晶莹剔透的感觉，其实就是有分泌物已经分泌出来了。
0: 蟾蜍的后背布满毒包，老百姓觉得像是长了癞病，民间将蛙类都称作蛤蟆，于是就有了癞蛤蟆这个别称。蟾蜍通过分泌毒液为自己构筑了一道天然防护盾。
1: 如果是有一些稍微大型的捕食者的话，如果把它咬到它了，然后在一些捕食者的口腔里面，它可能就分泌出很刺激的这种东西，那么捕食者很有可能就受不了这种气味啊，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感觉的话，就可以很有可能就把它给吐出来了，所以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2: 老师，它这个蛙有什么味道吗？
1: 就跟那个一般的鱼，身体的腥味有一点腥味，但是还没有那种鱼的腥味强烈。
0: 大普林蝉毒性很强，甚至与五步蛇相当。
1: 你看，这个就是泥藻，微生物都比较多，所以呢，它皮肤裸露，那么它要对抗这些微生物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分泌很多有抗菌活性的东西。
0: 然而，要给蟾蜍毒性排座次，海蟾蜍无疑位居榜首。在自然界中，它的毒性强大到连鳄鱼都可能受到威胁。只是一物降一物，蟾蜍毒性再强，却怕阳光。
1: 在白天的话，如果它不躲起来的话，有强烈的紫外线，所以呢它皮肤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抗氧化活性的一些物质。现在我们先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因为它在我这手上半天了，它的皮肤现在已经比较干燥了，我们给它稍微湿润一下。
0: 蟾蜍的肺结构简单，气体交换量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湿润的皮肤进行辅助呼吸。如果皮肤长时间失去水分，就可能缺氧而死。
2: 它是要想逃跑？
1: 对。它受到刺激还是会逃跑的。但是一般来说，蟾蜍的话，它的活动能力没有蛙那么厉害。蛙的话，如果是一般的蛙，如果是在白天，你早就看不见了。所以，捕捉这个两栖动物，特别是蛙类或者蟾蜍类的话，一般我们都选择在夜晚。因为我们用头灯一照它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动，比较好抓。白天的话就比较难抓，那比较难捕捉。
2: 咱可以试一下把那个光对向它。

0: 感受到光线的蟾蜍像是被点了穴位，一动不动。
1: 嗯，有光它就不动了。
2: 它就不喜欢动了。
1: 喜欢聚光灯。
0: 在强光照射下，蟾蜍的视觉系统会因强烈刺激而暂时失明，无法判断周围情况，因此就只能先保持静止，待恢复过来再伺机而动。把握住这种时机，吕秋敏就能轻易捕捉。
2: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标本箱里面吧。
0: 并没投下多少光亮，但大家伙仍在继续搜寻。水边、路旁、泥穴，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3: 我就发觉你们拿那个头灯一照的话，如果看到有闪光的地方，因为他那个眼睛比较反光，如果你看到有闪光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有那个两栖类。
0: 大家连忙将灯光对准地面，突然发现了一处反光点。
1: 哎，这边是不是？
2: 对，正好在一个树杈底下有一只。
0: 尽管有树枝的掩护，但这只蟾蜍依然没能逃过科考队员的火眼金睛。
1: 哇，它在这个树杈下面是真的很难发现。
2: 受到危险了，它主动的，
1: 是的，
2: 抓回来。哟，这个大普林蟾还是比较好抓的一类两栖动物了。如果像湍蛙、跳蛙那些的话，像普通的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青蛙的反应极为敏捷，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逃离。此外，它们的腿部关节十分灵活，如同天然的弹簧装置，能够瞬间跃出数米远，且跳跃的方向难以预测。
2: 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这只大普林蟾体格更大。
1: 它这个品种的个头基本上都是这么大吗？
2: 差不多就那么大，这已经是成体了。头部的话，它和普通的这个蟾蜍都差不多。这里它的嘴巴比较宽大。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的嘴巴打开一下啊、哦。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嘴。哦，可以。它的嘴巴呢比较宽大，看到没？嘴巴比较宽大，然后看到白色的这团了没有？其实就是它的舌头。它捕食的时候就用张开大嘴，然后舌头可以伸很长，就跟其他蛙一样的。很远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有一段距离的话就可以把昆虫，它主要是吃昆虫的，啊，昆虫就把它粘到嘴里面吞进去了。
0: 舌头是蟾蜍的捕食利器，因为跳跃能力弱，蟾蜍平时会藏起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旦猎物靠近，就毫不客气地一口吞下。
1: 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红木这儿，它一直在是在呼吸吗？一直在动？
2: 对，对。其实这个两栖类的话，它有肺的。它有肺，肺的话，心脏和肺的位置跟人类差不多。它有个肋骨，有个肋骨。心肺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后面就是它的肠子。如果是雌性的话，它的卵的话也是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它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离开这个水，但是它繁殖的时候是需要水的。它的卵的话，基本上都是产在水面上，黑色的像网

0: 黑科的瓦状的，它必须要在水里面才能够孵化。
1: 在水面上孵卵，其实藏着蟾蜍妈妈的良苦用心。它的宝宝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阳光照射，还能吸收更多的热量和氧气。
2: 嗯，刚才挺可爱的，还眨了一下眼睛。
0: 眨眼睛其实也是湿润它的眼球，就跟人类一样啊，湿润眼球。
2: 然后它后面脚的那个蹼像是只有一半哈。
0: 它的蹼的话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用的那个蹼一样的。其实游泳运动员的蹼的设计的话，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青蛙的蹼来设计的。大家看，我们把它展开一下的话，其实是不是很像啊？你看这个蹼，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蹼张开以后，像一个桨一样的方便划水，所以它是在水里面它会游泳的。
1: 虽然蟾蜍具备游泳的能力，但因为它们的蹼并不发达，游泳并非它们的强项。通常情况下，蟾蜍更倾向于通过匍匐爬行或进行短距离的小步跳跃来移动。只有在必要时，它们才会通过游泳抵达新的水域，寻找食物或躲避天敌。
3: 又发现啥了？
4: 那个青蛙。
5: 那个青蛙。
3: 青蛙呀，拿过来看一下。
1: 哎呦！准备交接时，这只青蛙突然跳开。
0: 我来抓。
1: 吕秋明果然是高手，趁其不备，迅速出手。青蛙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6: 就可以看到两个物种的明显的这个区别。
7: 这边我的右手边的是大蝠鳞蟾，你看它的皮肤呢就比较粗糙，上面有疙瘩状的凸起，而这个普通的蛙呢，它皮肤就比较光滑，而且腿呢，大家可以看和体型相比的话，它这个大腿的话就比较粗壮，相对于体型来说就比较粗壮，所以它跳跃能力就比这个大蝠鳞蟾强多了。
8: 再看一下就它们的肚皮，大蝠鳞蟾的肚皮呢有这个橘红色的斑点，普通的蛙呢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橘红色斑点，基本上是金玉的淡黄的颜色。
2: 那这两个种类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它们之间的话，从竞争的关系来说的话，其实它们都是吃昆虫的，可能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存在关系。但是一般来说，它们基本上是不会互相捕食的。
2: 和谐共存的。
3: 对。
1: 青蛙和蟾蜍，水塘边的一对好邻居。尽管长相不同，但都有防御武器。
2: 蛙的话，一般是没有毒液的，是吧？
3: 蛙的话也不能说它没有毒液，它和这个蟾蜍一样，其实它的表皮呢都会分泌这个分泌液，
7: 只不过它的这个分泌液呢没有像大蝠鳞蟾那么明显的这种腺体的分布，其实它也是可以分泌液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它们的这个分泌液里面也包含很多的这种活性物质，比如说抗菌的、抗氧化的等等。
1: 青蛙也分泌毒素，只是比蟾蜍差太远，但金色箭毒蛙就是个例外。金色箭毒蛙用醒目的黄色皮肤作为有毒警示标识，体长虽然只有3.5厘米，但一只金色箭毒蛙的毒液就可以杀死10名成年人。
8: 我们在这做科研的时候呢，其实是迫不得已才会获取一些这个标本来做更深入的研究，做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和利用它。那么像今天它不是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保存起来，我们就把它放生了啊。
3: 好。

0: 回青蛙后，科考队继续搜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山路跋涉，科考队终于抵达了坡顶。
1: 诶，这是不是一个巢？在哪？
2: 是的。
0: 科考队员仔细观察。
1: 躲在草里面。
2: 对对，看一下。好像是的，诶，是的。
1: 对，刚刚林老师
2: 他这个
1: 说那个肚皮
2: 是很明显的，这个
1: 黄黑相间的这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这个是我们要找的那样吗？
2: 是的，是的，就是你看它的那个腹部，就是黑色跟橘黄色相间的分布。确实就是。
0: 通过腹部黑橘相间的花纹，段自磊辨认出这也是一只大普林蝉。正当他准备考虑要不要收集这只蟾蜍时，远处的同伴也有了发现。
1: 哎，我这里有新的发现。
2: 有吗？
1: 在这淤泥里面，是吧？
2: 看一下。
0: 惊喜紧随而至。
1: 哎，其实还很明显的，它这个泥，其实它来错地方了。如果它躲在枯叶里，可能我们还很难发现它。但它在这泥里面，它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泥就不是很融洽。是吧？是一样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肚子
0: 成功捕获后，科考队员仔细辨认。
1: 对，它跟落叶这个颜色还很像。
2: 对，
1: 伪装的不错。
2: 好，咱们把它放回去。
1: 行，现在咱们给它拿到那个标本。
0: 标本盒里又迎来了两名新成员。
1: 是的。你看它其实很活跃啊，
3: 检查一下来。
1: 咱们这盒子如果不高的话，它可能都跳了。这盒子是专门为它准备的。
4: 然后这本来两边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过滤棉，但是现在咱们这边已经就是要给它们多留一些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就一些缝隙，所以咱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然后过滤的一个环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给它保持孔，很多孔洞，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蛙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得到充分的那个氧气。
0: 现在是晚上11点，科考团队遇到所里采集蜘蛛的同事们。
3: 那我还听说你们是不是还去抓了一部分蟾蜍呀？
5: 对，因为我们要补一些那个转录组的数据嘛，所以需要几只那个我们课题组之前做过的那个大普林蝉。
6: 这边有不少蜘蛛。
3: 有
0: 两个科考队结伴来到了邻近的村庄，继续寻找样本。
7: 是田军，
6: 哎，
7: 你去旁边那个他们在那蟾蜍那个地方在踩点，你去叫那个吕老师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大蟾蜍？天哪，这好大一只呀！是这个吗，吕老师？
8: 哇，
7: 你们刚说的是这个？来来来，收了收了。
0: 吕秋敏看到了一个意外之喜，
9: 好漂亮！哇，这是啥？这是骨气。
3: 那骨气是啥意思呢？
9: 神气啊！这只蟾蜍的话，就基本上是在平常都在陆地上或者土里面生活，只有在繁殖的季节，它才会回到水里面。一般它就在这个泥土里面的，有个洞。白天它都不出来，只有夜里面才会出来觅食。
3: 赖个宝！
9: 你看，我们刺激它，它就生气了，然后肚子就开始，鼓气了。
0: 鼓气是蟾蜍在感到愤怒或受到威胁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当蟾蜍膨胀身体时，使得。

0: 的捕食者难以吞食，从而起到威慑作用，阻止捕食者的攻击。
1: 和蛙比起来就相对要。
2: 对呀，这个锅还是比较倒。
0: 凌晨两点，科考队带着满满的收获准备返程。
3: 大家再检查一下，我们的样本、工具，
4: 是，
3: 还有你们的通信工具等等。都在了吧？好，都在了，我们就回去吧。走，好。
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已经成功从蟾蜍皮肤毒素中分离并提取了具有镇痛、麻醉和抗氧化等多重功效的多肽物质，为新药物的研发注入了新的希望。当传统认知中的五毒与现代科技深度碰撞，蟾蜍就不再是致命威胁，反而成为解锁生命奥秘的蜜月。

0: 密密麻麻的腿脚和细长弯曲的身体，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头皮发麻。如果不幸被蜈蚣咬伤，更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甚至会危及生命。但在科研工作者看来，蜈蚣毒液可是难得的好东西。蜈蚣的毒素就像一把双刃剑，危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药用价值。罗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采集蜈蚣，因为蜈蚣的毒性很强，是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蜈蚣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2024年10月28日21:30，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市北部的小河村。
1: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2: 镊子我拿了，我拿了。
1: 好的，再拿一个镊子。
2: 再拿一个。
0: 蜈蚣的体长多在5至15厘米，爬行速度极快，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精准又安全。
1: 啊，这个棍子我拿来当拐杖，得，啊 ，OK。哎呦，
3: 这刚下完雨啊，特别是蜈蚣啊，洞里啊或者缝里面灌了水，它可能会出来，所以说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蜈蚣。
0: 蜈蚣喜欢潮湿的环境，但雨后洞穴积水和氧气不足，以及为了寻找食物，蜈蚣就会爬出地下巢穴。潮湿的草丛、树木不仅为蜈蚣提供了隐蔽的环境，这里也有它们的食物来源。
3: 这刚下完雨，这边可能它的路边有。
4: 发现了，你过来。
3: 好，啥？
0: 罗雷话还没说完，队员就发现了一只蜈蚣。
3: 哪里啊？
2: 哦，在哪？
3: 哎，我看这是不是？你看，
2: 就是。
3: 哎，这红色的。
5: 是吗？
3: 对对，是
5: 这只吧？
3: 对对对对对。
5: 妈呀，这么大！
3: 哎呀，它要跑，它要跑！
2: 哎
3: 呀，我拿回来。哎，它跑哪去了？你看看，把它跑得好快。
5: 妈，这么大。
3: 没事没事，我把它放这边来，看看。哇，你看，跑得好快。
5: 快。
0: 没有了草丛遮蔽，蜈蚣的身形一览无余。
3: 没事，看我来抓它。OK。哎呦，这是一个红龙蜈蚣。这个是它的这个头板。

0: 在这里，你看圆状、椭圆状，然后这是它的背板。这边都是它的背板，然后它的脚是这个成对的分布，这是它的尾足，它的这个爪子你看成钩状，
1: 钩状，
0: 对，然后它会
1: 那扎起来，
0: 对，
1: 应该很疼，
0: 是的，是的，这个红色看着像是这个版纳这个红龙蜈蚣，然后这个蜈蚣差不多是咱们这个云南地区啊比较大的，应该是或者是最大的之一。
2: 红龙蜈蚣的红是指通体深红色，龙是指它的样子，也指壮硕的体型，体长多在12至28厘米。如果不幸被红龙蜈蚣咬伤，可能出现疼痛、发热，甚至过敏性休克。
0: 这个和这个什么和那个烧鸡蜈蚣类似，然后它的前两个一般颜色会相近，烧鸡蜈蚣的话这两边都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后面都是墨绿色的，对，而这个呢会整体是红色的。
2: 这就是烧鸡蜈蚣，和红龙蜈蚣一身通红不同，只是头部呈金黄色，也叫金头蜈蚣。目前全球已知的蜈蚣种类数量大约在2800至3300种，颜色是区分不同蜈蚣种类的重要特征。
0: 蜈蚣它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的话整体颜色均一。
2: 这种蜈蚣首次发现于2017年云南陆丰，因此得名陆丰蜈蚣，部足颜色为黄色或红褐色，它偏爱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生活，比如石块下、墙角边、枯枝落叶层或杂草丛中。遭遇蜈蚣咬伤后，伤处会感到剧烈疼痛，并伴有红肿现象，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颜色不仅能区分不同种类的蜈蚣，也是它们向外界传递的一种信号。大多数情况下，颜色越鲜艳或者亮泽度越高，蜈蚣毒性就越强。
0: 对，这是红龙蜈蚣，
1: 感觉它粘勾起来。
0: 对，这是它两个螯肢，当它遇到这个猎物的时候，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它的螯肢刺入它的猎物体内，然后呢用它的嘴就直接去咀嚼。如果说这个猎物在那不停地抖动，然后呢它就会从这个两个这个螯肢去释放毒液。对，
2: 蜈蚣在察觉到威胁后果然发起了攻击。
0: 哎呦，你看你看，
1: 哦哦，
0: 你看它咬我了，而且它释放了毒液，看到没有？
1: 看见了，
0: 在这里你看透明的液体，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对，它认为我的手是一个庞然大物，然后你看非常的坚硬。如果说戴这种普通的这种橡胶手套很容易就被刺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就被它咬过一次。
3: 它释放的这个毒液有什么功能？
0: 这种毒液的话一般的话就是目的就是分为3几类，一方面呢就是捕食，比如说像这个蜈蚣啊，会以红龙蜈蚣啊、烧鸡蜈蚣为代表，他们去捕食一些小型的昆虫，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这个，
1: 是它麻痹吗？
0: 对，哺乳动物什么这些东西它都能够去捕食。
2: 好在红龙蜈蚣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被它们咬伤通常只会引起轻微的疼痛和局部炎症反应，一般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毒性有弱就有强，加拉帕格斯巨人蜈蚣是蜈蚣世界里公认的毒王，最大身长能有半米，有红色和黑色多个品种，色泽亮丽，

0: 它的毒性极为猛烈，能在20秒内使蝙蝠丧命，它甚至能捕食蜥蜴和蛇。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动物行为学实验室中，科研人员通过观察蜈蚣捕食行为，探究蜈蚣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这只蟋蟀正悠然跳跃，它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旁边蜈蚣的注意。确定了蟋蟀的方位后，红头蜈蚣猛然直扑，瞬间将毒液注入蟋蟀体内。还没等蟋蟀死去，这只红头蜈蚣就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蜈蚣的毒液能够杀死蟋蟀，也能捕食小型哺乳动物。昆明城外的小河村，被捉住的红龙蜈蚣此刻已经安静了下来。罗雷和团队也趁此机会细细观察。蜈蚣的身体构造非常巧妙，触角是它们最重要的感知器官，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变化。这不仅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还能帮助它们躲避天敌。
1: 这两个是它捕食的重要的一个大钳子，我掰来给你们看一下，在这里。
2: 嗯，看见了。
1: 嗯，看到没有？
2: 嗯，
1: 它其实蛮爱干净的，然后呢，就是会有，它会把这个平时它会把这大钳子，因为刚才我沾了土了，我给梳理得很干净。对，你看，你看，别咬我呀！你看，它会认为这个东西在攻击它。
2: 对。
1: 这个是它的，这是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头板，然后这是它的背板。一般这两个，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相近。
0: 头板位于蜈蚣身体的最前端，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像是蜈蚣的头盔。背板则是躯干背部分节的关键标志，它们质地坚硬，用来保护蜈蚣的内部器官，像是他们的铠甲。
1: 你看，它有很多对足。
2: 嗯，
1: 对，但是它的这个足啊，相比于这个千足虫，就是我们常说的马鹿啊，还是少的。
2: 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马鹿俗称千足虫，是经常和蜈蚣对比的生物。由于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因此展现出相似的细长身体和多足的外形，常常使人混淆。实际上，千足虫的腿比蜈蚣更多，但爬行速度却相当缓慢，遇到危险时蜷缩成一团，或者分泌毒臭液进行防御。由于千足虫的毒液不用于捕食，因此对其他生物的杀伤力相对较弱。
1: 它这些足走路的时候是怎么

0: 样，是很一致的，还是有分前后？
1: 他的这个是不一致，完全不一致，可以看一下，把这个书包拿一下，完全不一致，但是呢，却能很协调的一块走。你看，对，各走各的，但是却非常的协调。
2: 别人很跑。
1: 对，因为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冷，他跑的是慢的，但是他其实跑起来特别的快。每一个体节上面它都有一对足，但是气孔的话不是每一节都有的。
3: 气孔是蜈蚣进行气体交换的通道，与体内的气管相连，相当于人类的鼻子。这些气孔有控制开闭的装置，开启时气体出入无阻，闭合时可以防止体内水分蒸发和外界物质的入侵。千足虫也有同样的设计，利用身体两侧的气孔进行呼吸，并通过调节这些气孔的开闭，控制体内水分的蒸发。蜈蚣拥有如此精妙的设计，但也会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对光线非常敏感。
2: 它怕光吗？
1: 对，它畏光。一般的话，像这种这个，蜈蚣啊，它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光有规避，一般是夜里8点以后啊，8点到12点左右，然后也是会出来。两个触角，是感知环境中的这种光呀，像我们避光。之前有一个研究发现，它的这个触角上面就会分泌了很多的感光的这种受体，所以说你看拿光照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去规避。
3: 在光照强烈的环境下，蜈蚣会感到不安，并表现出逃避行为，这是因为强光不仅会使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线中，还可能影响其生理状态。所以阴暗的环境才是它们的狩猎场。作为肉食性动物，蜈蚣的主要食物有昆虫、蜘蛛、蚯蚓、蜗牛等。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吃少量的青草、苔藓、根尖等植物性食物，甚至有时还会吃西瓜、南瓜、蛋类、面包和牛奶。为了食物，不同蜈蚣之间还经常会发生抢夺行为。
1: 除了捕食以外，哎呦，你看，它又咬了我一下。然后呢，它还可以进行防御。蜈蚣咬人很疼，然后我们之前在这个研究中发现，它呢咬了人以后，然后呢能导致剧烈的疼痛。然后这种是进行有效防御的一个手段。此外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蜈蚣啊，它自己打架会有个什么后果？对，他们自己咬了以后呢，会出现短暂的麻痹，然后呢，就是在，对，咬了以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对方麻痹掉。
3: 在实验室的观察箱中，一只蜈蚣正用它那密密麻麻的细足环绕着一只蟋蟀。这时，另一只蜈蚣也捕捉到了食物的气味，突然靠近，两只蜈蚣迅速扭打在一起，都打算伺机向对方注入毒液。它们的身体相互缠绕，紧紧抱住中间的食物，争夺越来越激烈。一只蜈蚣猛然发力，将对手甩开，趁机独占了猎物。失去猎物的蜈蚣不甘心，再次发起攻击。但最终还是没能扭转局面。在蜈蚣的世界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都是万幸。一旦失败者遭受重创，很可能会被对手吃掉。眼前这个长条状物质是蜈蚣外骨骼的残片，上面的纹理还隐约可见，这就是失败者被同类吞噬。

0: 之后留下的痕迹。除了偶尔被同类吃掉，雄性蜈蚣通常都很短寿，因为它们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交配之后就会死去。
1: 一般雄性蜈蚣和雌性蜈蚣啊，交配完以后，少数的这个雄性蜈蚣就死掉了，
2: 而这个雌性呢，它会这个把它的这个雌性，它只需要交配一次，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就是精子，然后就会永远的保存起来。所以说一辈子它只雌性只需要交配一次，然后它产生的卵呢，它会抱在怀里面，抱在怀里面，然后去孵化它们，直到孵化成一个个的这个小蜈蚣，然后才会放走它们。
3: 那它交配完一次，就是生完一次崽之后，后面还会继续？
1: 只交配一次，但是呢，可以生很多次。
0: 当雄性蜈蚣完成交配后，会因能量耗尽和器官受损死亡，这是把资源集中用于一次繁殖的繁衍策略。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某些其他节肢动物中，螳螂就有同样的命运。雌性为了补充能量和确保受精繁殖，常常在交配后吃掉配偶。
1: 好，这个差不多了，咱们把它装进来。OK， 我们今天的收获。OK，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放进去。把它放进去。蜈蚣的话，一般的话，个体之间我们要分开放。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1: 这种草丛里腐殖之下面，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到咱们去前面走走吧。那么这边看着好像是没有。
2: 哦。
1: 对。
3: 长得是青苔，因为它这个生命比较丰富。然后
1: 在这儿。
0: 科考队走到一堵墙边。
1: 这种有可能。
4: 蜗牛吗？这是脱了壳的还是？
1: 对，这个呢是，我看看一下啊。
4: 脱了壳的蜗牛，看到没有？
1: 这叫破鱼。然后阔鱼啊，它包括和蜗牛，然后呢，它们都是吃这个嫩叶子，然后一般在雨后啊，这些东西多一些。
0: 提到阔鱼，你可能会很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鼻涕虫你一定听过。它们通常只有3至6厘米长，看上去像没有壳的蜗牛，但实际上是一种奇妙的软体动物。作为杂食性动物，阔鱼的食物包括多种植物的叶片、花朵、果实、嫩芽、茎和根。它们昼伏夜出，对太阳表现出明显的趋避性，常栖息于阴暗潮湿、富含腐殖质的环境。
1: 像这种土壤的比较潮湿，一般在就是潮湿阴暗潮湿的这地方虫子会多一些。哎，把它放了吧，这只咱用不着，走咱们再瞅瞅。
0: 放回阔鱼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1: 这是一些石板下面这种缝里面。
0: 罗雷从业10年以来，经常和蜈蚣接触，在多次的亲密互动中，被叮咬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1: 最近是这个，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取毒的时候，因为蜈蚣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后我们戴着个手套，然后我没有戴这么厚的这个手套，我就戴了普通的我们这种
2: 橡胶手套。

0: 它的螯肢，然后狠狠地抓住，然后直接刺进去，然后哎就盯着手了，然后感觉就是很疼。
1: 蜈蚣的毒素注入人体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感。被叮咬后，罗雷迅速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0: 当时很痛，痛了之后呢也是红肿，很明显的一个红肿，但是肿的话差不多一天多反而就下去了。这个蜈蚣毒液啊，它也是偏酸性的，偏酸性的条件下我们用碱性溶液，我很快就处理，同时我用这个流动的水也去冲洗一下，然后就有很好的这种效果。
1: 肥皂水呈碱性，蜈蚣毒液呈酸性，一旦被咬伤，冲洗能中和，减弱毒液的毒性。

0: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两点，但科考队依然没有新的发现。
1: 这个蜈蚣的话，然后它这个什么叫夜里一般会出来觅食，到了这个12点以后或者凌晨，然后天一亮它就会回到洞里去。
0: 尽管此次采集只发现了一条红龙蜈蚣，但在如此低温的条件下，大家也算有所收获。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有毒动物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蜈蚣的研究工作，他们穿梭于山林与实验室之间，从蜈蚣的毒液中寻找生命的奥秘，探索其在医学领域的潜在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蜈蚣毒液的神秘面纱正被逐步揭开，它所蕴含的复杂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些弱小却有强大的生命，或许将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重要助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

0: 行，我离，我离了就不
1: 不行，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这遇到点事儿，大难来临各自飞呀、啊。你想干啥？那成啥人了？我不同意。
0: 你说啥？您不同意我跟大江离婚？不是，不对不对，当时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你都好几年不搭理我了。现在我要跟他离，您咋还拦着呢？
1: 骑驴拔豆根儿，一驴是一驴，一马是一马。大江过去是不上六，但是你们结婚这些年，妈都看在眼。大江对你不错，照顾你，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就冲这个，你就不能跟他离？咱家不能有无情无义的人。男人碰到点难事儿，女人就离婚，这种闺女我生不出来。
2: 可是总得考虑点现实问题。这边，希望你也理解。就算是我姐表明过四年，那四年以后呢？你哥出来顶着个劳改犯的名头，连工作都找不着，咋活呀？
1: 咋活不能活？你先别想着活得好不好，你先给我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闺女，人这辈子就没有顺顺当当的，啥难事都有可能遇着。放心，我妈在，妈不能看着老闺女遭罪不管，妈一定会想出个办法。
0: 妈。
1: 仨眼看着要开学了，赶紧回去，别耽搁了学习。以后有啥事儿，甭去找你爸，妈带着你们几个过。有妈在，这个家就得像个家一样。你们啥时候回来，都能吃上口热乎的。

0: 我的周大政委，工作上的事儿咱有400万解放军扛着，家里的事儿可就竹子一个人，咱们得回趟鹤山。啊，
1: 回不回去都一样，反正小柳的事儿我是帮不上忙啊。这回不回去是一回事儿，帮不帮得上是另外一回事儿。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让竹子一个人扛着。要回你会。你个老顽固，吃饭了。
2: 好。 汤好了，大刘，快过来！哎呀，你们这几天真好。哎呀，你别整天就这么无精打采的，行不行？好人都给带出病来了。
3: 从小你就是个大馋猫，想吃啥，妈都尽量给你做。过来，过来，过来！哎呀，正是时候，这大鸡腿儿你一个，瑶瑶一个，来。哎呀，哎呀，哈哈，过来，热热把它喝了。
2: 我这辈子就靠你了，靠着靠着，妈还要给你养老送终呢。不知道咱俩谁是谁闺女？妈活多大岁数，你活多大岁数？行，妈要是不死，就一直让你靠着。那你自己也得自立啊！妈还想着这辈子靠着你。
3: 考不上了，你考儿子了。嗯，那妈是白养你了。那今天早上小小小安走的时候，我怎么听您说让他们跟我爸断绝关系？哎，
2: 断不断绝关系呢？我不管，我是想提醒他们俩，不去麻烦你爸。
3: 你爸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他过他的逍遥日子，咱过咱的。我咋听不明白您的意思呢？听您的口风，您还挺心疼他的。你跟我说，您就不恨我爸？我恨他干嘛？我跟他都没关系了，我还恨他？反正我恨他。
2: 他看他今生闺女这样了，遭这么大罪，他都不管。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儿孙呢，自有儿孙的福。你们有没有福，跟当老人的没关系。这咋没关系了呢？妈，你不能学我爸，求求我不管了。管。
3: 我还管你养老送终呢，
2: 不要中。

0: 还不是？多大点事儿，不就4年？我判了8年，判2007，都要向你这么想不开，还能活到今儿？
1: 我说这4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再说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不还能减刑吗？4年你就出去了。
0: 就是，
1: 有那能耐你别犯罪。

0: 你进来两天，绝食两天。
1: 我什么都没了，我不想活了。
0: 你还年轻，只要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
1: 还能有什么前途？什么前途都没有。
2: 有什么？家属探视。
3: 妈。

0: 大家既来之则安之，又四年嘛，很快就过去了。
1: 妈，我这辈子吧，
0: 小刘想跟我离婚的话，我没有意见。傻孩子，怎么会呢？小柳要想跟你离婚，妈都不会同意的。 妈儿女一大堆，但女婿就你一个，有妈在，啥也不怕。真的？当然是真的。小柳着急上火，跟着担心呢。妈今天没让他来，妈是怕他看着你，心里难受。小柳从小身子弱。 你都知道，等下次妈会带着他一起来。只要小柳不跟我离婚，我在里面就有盼头。跟妈说，绝食来着。傻小子，人这辈子。 难免气在发难。你看妈遇到了多少难事，如果妈像你一样的话，那还不得几条命都没了。跟妈保证，以后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
1: 妈，我亲妈死得早。 自从我进了那年起，我就没有了爸。我从小不懂事，往后您就是我亲妈。
0: 不准胡说八道。当长辈的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但你这个儿子不能不认他，大江。
1: 这四棱子木头没从远远钻过去，永远都不会变的。
0: 妈相信，经过这一回，你会成熟的。另外，你跟小柳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妈不图别的，妈只希望你们两个好。
1: 妈，你放心，我一定打起精神，活出我人样来。

0: 首长，他们来了。哎
1: 呦，小安小小来了。哎呦，来，快坐，快坐。就要开学了，阿姨给你们做了一桌好吃的。
2: 别傻站着了，坐。
1: 坐呀，坐吧，坐吧。来，小安。
2: 哎，今天啊，老爸给你们开开荤。
3: 爸，我们还上学用脑子呢，不能喝酒。

0: 这叫啥话？一杯酒还能把脑子喝坏了？再说了，爷们儿哪能不喝酒呢？小霞，阿姨这有两张自行车票，你们俩一人一辆。往后啊，别在学校住了，回家住，骑车也方便。
1: 谢谢阿姨，这个不能要，拿着。
2: 我们不敢沾你的光。
1: 这话说的，老子的光不沾，沾谁的光啊？啊！对了，这是组织上给的补偿金，应该给你妈和你们。啊，我和你刘阿姨躲在部队上也没什么花销。
3: 我命令你拿着。我们又不是你的兵，你的命不要，我们可以不听。
0: 妈，刘阿姨，姐夫刚被判了4年，姐从小身子骨就弱，妈又贫血，经常迷路。这钱还是给妈跟姐吧。老周，小安说的对，听他的吧。
2: 老爸，喝一杯啊，同行吧，来，还要提一杯啊。这个新学期学习任务重，以后啊，我就不来了。你们呢，也别让虎子去找我，我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啊，小小，小小。

0: 哎呀，忘了买点蜂蜜了，这低血糖啊，吃点蜂蜜好。
1: 行了，就这些我都担心他给扔出来。
0: 你呀，让着他吧。

0: 闺女，爸这次回来就是给你做主来了。
1: 人都送进监狱了，你给谁做主？

0: 我听说他判了4年徒刑，你好好想想，你真要等着他呀？啊？你说这大好的青春年华就白白浪费了，等着他不值当的。你听爸的，跟他离婚吧。啊，离了婚以后呢，也别再和善了，跟着我去省城，爸给你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你说我闺女这样的啊，就这小模样，水水灵灵的，找个啥样的人找不着啊？这事儿交给你刘阿姨，让刘阿姨给你找个好的。
1: 找个

0: 好的，逼着自己闺女离婚，亏你能想得出来。离婚这种事儿，能随随便便吗？
1: 我这不是为了闺女好吗？啊，这年纪轻轻的，你就让她浪费着时光，等一个那个劳改犯吗？
0: 等，不等还能咋样？你周青当婚姻为儿戏，我闺女还能跟你一样？

0: 再替你试试，无情无义。你想随根儿啊？随根儿挑好的嘴。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不是我出去。走，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我这屋子小，搁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人物，请回吧。
1: 大姐，这是组织上给老周的补助，我和老周都有工资用不着这些，留给家里吧。
0: 我们家不用你们的钱。
2: 不用拉倒，
3: 油盐不进。
0: 大姐，老周他也是为了小柳着想，要不这样吧，我们过段时间再来看您。等等。 把钱给我闺女留下。好，搁这儿了啊。
4: 哎，爸，刘阿姨，你们怎么来了？哎呀，挺长时间没看着我大孙女了，来看看她。瑶瑶。
5: 想爷爷了吗？不想，我是和奶奶一伙的。这，你看，原来多好的孩子啊，让奶奶给带着，真是。
0: 瑶瑶，来，去跟爷爷亲亲亲亲。
6: 我不去，我不去。
5: 乖，听话，快去。
0: 我不去，我才不去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让孩子好好写作业啊，别打扰他。
6: 写作业吧。
0: 你爸看小柳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让你妈给轰出来了。哎，我妈这脾气。彤彤，大象现在进去了，家里也没个男人，要有事给阿姨打电话。嗯，好的，阿姨。爸，有件事儿，您能不能托老战友的关系打听一下我爸的下落？嗯。
5: 你爸肯定还活着，组织上呢也在千方百计寻找他的下落。你放心吧啊，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0: 嗯，彤彤，你放心吧，你爸一定会回来的。谢谢阿姨，谢谢爸。

0: 仙和白娘子这感情吧。
1: 那是神话，人间没有。小柳啊，妈看你也缓过劲儿来了，想想看干点啥，不能老这么待着，老待着都待出问题了。
2: 我哪是缓过劲儿了，我那都憋心里呢。我看我是缓不过来了，我跟啥啥都没劲儿啊。
1: 啥都没劲儿那就是呆的。你嫂子不是说了，你得锻炼锻炼，不锻炼那体质永远也上不来。

0: 你来干啥？
1: 我听说你去监狱看大家了。
0: 去了。咋了？我去看我姑爷犯了你哪条王法？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他现在咋样。
0: 想知道啊？我告诉你，自己去看吧。
1: 不是 不方便去吗？
0: 放心吧，大江活得好好的，你就等着他过几年出来给你算账吧。
1: 你再去的时候有这钱给他买些东西吧。
2: 哎，你回来，这钱我不要，你拿走。
3: 哎，妈妈，别去。凭啥不要啊？他给少了还不行呢。哎，妈妈，

0: 哎呀妈，我不想学。
1: 你也不能让妈跟你一辈子呀！哎呀，妈多大了，你多大了？
0: 啊，那这
1: 你得振奋起来。
0: 不是，
1: 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
0: 哎呀，我
1: 这样，妈是会担心你。
0: 妈，大江现在让他们整啥样了？
1: 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大江比你坚强。这个店面是肯定不能开了，你得靠自己，靠自己讨生活。
0: 我现在啥也不想干，妈，我就想指着您了。

0: 嗯嘛，把那新手都不带好了。哎，好的，要不你们就……
1: 安厂长，
2: 竹子姐，行，你们先去吧。
3: 好的，厂长。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找你就一件事，能不能让小柳回吉修厂上班？
0: 不是我不同意。当初呢，是小柳自动离职的，黑不提白不提。这个事儿厂子里边都知道他的情况啊，我也知道。我要是同意他回来。
1: 那厂规厂纪他也不允许啊！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天天来找你，我天天来找你，也耽误你多少正经事儿啊！
0: 你知道我天天要忙正经事儿，您还天天来啊？
1: 哎呀，这不是当妈的没办法，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来麻烦你的，对吧？再说了，我又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你满河山县打听打听，
0: 姐啊。 您还真就是个不通情理的人，
1: 嘿，你这个臭小子，
0: 那你啥意思？姐，跟你闹玩呢。说实话呀，您呐是个特殊的人，小杨呢是从咱们厂子里走出去的英雄，您呐就是受人敬重的英雄的母亲。

0: 所以啊，按照照顾小杨的这个角度来说，照顾一下小柳啊，大家也不会攀比的。
1: 哎呀，厂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你，谢谢你。
2: 来了！
1: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厂长答应了，小柳可以回医务室上班。
2: 真的？哎呦，太好了！这小柳有了着落啊，您可算是去了一块心病了。
1: 可不嘛，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啊，让你心里有个准备，好好的把小柳带一带，争取带出一把好手来。
2: 嗯，好嘞，妈。要不这样，您先回去，等我下班了呀，我去市场买肉，今晚上咱包饺子吃。
1: 包饺子？包饺子好啊。那我先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柳。
2: 慢点啊，妈。

0: 锵锵锵锵锵！解放军的天是民防的天，你又可以回到医务室上班。
1: 妈，你跳啥大神呢？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啊堵了几天厂长，今天终于把他给堵着了。哼，我好说歹说，这下好了，你可以回到医务室上班。
1: 啥？我？
0: 对呀、啊，
1: 回医务室上班。
0: 对呀、啊，穿上白大褂，跟你嫂子一样，咱们家就又多了一个白衣天使。
1: 我可不去。
0: 不去？哎，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人家厂长是看在你哥哥是英雄，看在你是英雄的妹妹的份上，才给面子才答应的。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1: 看在我哥面上，我更不能去了。我哥现在不在了，我连还他人情都还不了。
2: 我可不想到时候欠地下人的人情，我晚上做噩梦吓醒了我。
0: 今天给句痛快的，去还是不去？你敢说半个不字，我抽你！
1: 抽！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
0: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气死我了！
3: 小柳，你不知道，刚才妈到医务室找我，说她求厂长成功了，你可以回医务室上班了。妈高兴成什么样子？不为别的，就为咱妈高兴，你都不应该。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也想让妈高兴啊，可是你们不能逼着我上班呀。
3: 你是游游逛逛惯了，哎，跟大江结婚以后倒腾来倒腾去，是自由是赚钱，可政策不允许啊。这要政策允许当然好了，还是回医务室上班吧，别让妈操心了。
1: 上班？我以前做买卖赚多少钱，现在就上班赚多少钱？我丢不起那人。
0: 上班丢人？你看谁不上班啊？你天天在家哼哼唧唧就不丢人了？
1: 我去上班我能赚几个钱呀？行了，那我就没劲，反正我不天天去上班。
4: 我都天天上学呢。啊，
0: 你看我孙女多乖呀、啊、咱们包饺子吃，奶奶今天奖励你，走。
3: 小柳，你要真不想去上班，你跟妈说清楚理由啊，你气她干嘛？你想想，妈这辈子再苦再难，她求过别人吗？都是自个儿扛的，也就是为了你才低三下四的去求别人的。
1: 哎呀，我妈说完你又来说教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不包饺子去了？去去去去去，赶紧的，赶紧装作你乖乖女儿去，赶紧看看去啊。
0: 好好想着去
1: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干啥来了？
1: 你干啥来了，我就干啥来了。
0: 彤彤也让你来吃饺子了。
1: 你能吃，我怎么就不能来吃呢？哎呀，
0: 这让邻居看着咱俩老出双入对的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又不是偷鸡摸狗的。
0: 那你去我。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0: 你去。
1: 哎呀，
0: 我那你。你

0: 跟你以后没关系了，我做主，以后也不会想让大家认你这个爹。
1: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吗？我江振海16岁就大黑病，20岁入党，大有七大土匪，我从未雄冠。我这辈子最听领导的话，领导让我向前冲，我绝不后退。这有错？包公扎苞冕是大义灭亲，我也是包公，我错哪儿了？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0: 哎，对了，这个掺进来。来，原汤化原食。哎呀，
1: 这汤我就不喝了，我得赶快回去，老徐头还得等着我换呢啊！
2: 哦，范总要孔大爷。
3: 哎，
4: 小柳啊，听你妈话，明天上班啊。
3: 来，这边啊，你呢？
5: 我一会儿。
6: 竹子，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吃了一顿饭，连正眼都没看我一眼。我吃他那饺子吧，他这个人呐，烟不出火不进，我可拉倒吧，别往一块堆捏巴了。没戏，他在你面前打不起精神来，你就不能对他温柔点？温柔你不会啊？是我说你哈，一个正宫干部，这咋还能就有灯变不出个火来呢？
7: 你也看着了，一副冷若冰霜、麻木不仁的样子，我怎么点火啊？油火也给我浇灭了呀，还温柔，我怎么温柔啊？你教教我。
6: 呀，我也不懂得温柔。
7: 你看，我们俩就不是那温柔的人。
8: 我妈妈才是温柔的人。
7: 哎，对了，向彤彤学习哈。
8: 这孩子就爱接下茬。<笑>
7: 宝贝儿，咱们睡觉去吧。来，妈，让姨你们先聊啊。哎哎，
6: 走吧。哎呀，真好。
2: 姑姑，听奶奶话，明天去上班。
6: 打你我！
7: 行了，天不早了，我也回去了。
6: 你也回去了。
7: 嗯。
6: 哎，记住啊，温柔点儿。
9: 温柔，走了。哎，小柳啊，打起精神来，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明天上班啊，别再干猫着了。
10: 哪儿都有他，还真是一对儿。

0: 走这儿咋走不对呢？这怎么走啊？
1: 走错了，拆了，重新再来。
0: 啊？又错了？
2: 挺好啊，你晚上啥都学不会
1: 了。林雅，毛衣织错了，开了还可以再来。人要是把道走错了，就没那么容易喽。年轻人呢，得有点闯劲儿，不是坏事儿。还得走正道，得务实。
0: 啊，又来了又来了，不是，您是不是就每天你不教训我，你心里就。憋屈，啊！我这耳朵我都聋了。
1: 懒得跟你说，找我孙女睡觉去。
0: 哎，那是我亲妈还是赵英童亲妈？

0: 妈给你睡。
1: 妈，您陪陪小柳吧，也好开导开导他。
2: 开导不了。
1: 那你也得开导啊。
2: 不开导了，我准备赶鸭子上架。
1: 赶鸭子上架啥意思啊？
2: 我就不信我养的鸭子赶不到架里去。
3: 大哥，这间行吗？
4: 不行，这间也不行。
3: 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啥样的才行啊？

0: 我在这儿开个饭店咋样？
1: 你要开饭店？
0: 对呀、啊。
2: 他要真不想去饭店，就让他去找他爸。我倒是要看一看，爸敢不敢。

0: 收留的。
1: 来客人了？
2: 哎，啥客人啊？好几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
3: 我知道你还恨我，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惦记我，我可惦记着你呢。
1: 我不用你惦记，快走。哎，
4: 老公，我知道你恨我，你不肯原谅我，可是自从司马君……
1: 哎，你别在我面前提他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

0: 大哥，这间行吗？
1: 不行，这间也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啥样的才行啊？竹子，这要能摆开八张桌子小饭店呢，铺面最起码得50平方米，还得有间20平方米的操作间做厨房，太小了不行。哎，你看这个，它这个是个二楼，它没烟囱。
0: 而且它这个朝向和采光也不太好。行，再看看。哎，
1: 老婆，这个开饭店事儿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这有啥没想好的？你看咱这个附近也没个像样的饭店。再说了，有大哥你给我主灶，这事儿准成。
1: 那咱们再找找。
0: 好，再找找。

0: 荣幸。妈没在啊？
1: 一早就出去了。
0: 小柳，瑶瑶下午有文艺表演，你要有空也去看看呗。
1: 不想去啊。
0: 走，妈给你做饭。
1: 哎，要不然我去省城找他爸，你说行不行？咱那小猫不是院长吗？他给我安排一个啥护士的，不费劲吧？
0: 那你可得想好了啊！你要是真投奔了那边，往后再想回这个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原先的店主他抓了好些个个体户也吓着了，再加上他吃不了这开店的苦，所以就不干了。
1: 咱上灶间看看吧。
0: 好。哎，
1: 不错呀，挺好。呀，这灶眼都是现成的，也就是有点破，我得拾掇拾掇。这炉膛里啊，咱套上一层黄泥，干了就能用了。哎，行啊，烟都得通一通。嗯，
0: 哎呀，那边还有一个门
1: 啊。对，哎，玻璃也挺大的，到时候排气啊、排风啊都没问题。嗯，咱上厅里看看。
0: 好。哎

0: 挺宽敞的哈、啊。
1: 不错，这样，咱呢在大厅里啊摆一张大桌子，再摆六张小桌，什么样的客人咱都能招待了。
2: 好，
0: 哎，我觉得这个墙得刷刷，这黑了吧唧的多难看呢。大哥，能不能在机修厂找几斤白灰来？
1: 白灰倒是能找，可是客人来吃的是我的手艺呀、啊，也不吃墙皮，你刷不刷我看无所谓吧。
0: 那不行，咱要开店就得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好环境的店，再加上你的手艺，咱这个饭店准是个好店。
1: 行，听你的啊。
0: 那可不得听我的，我竹子办事一根筋，不听都不行。
3: 那个，我跟你说呀，女人开药墙命不好。
0: 我命不好？我没觉得我命不好。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啊，好也一辈子，是坏也一辈子，反正啊，你只能过一种日子，再明白也不能过几样日子，好不好的我都认，反正我这个脾气就这样，改不了。
1: 不改，不改了。那从今儿起，咱们就开始收拾小饭店啊。我抽空啊去把机修厂工作辞了。
0: 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你说我一个厨子，你整天让我在机修厂看大门，不把我浪费了吗？你这开饭店了，我又能站在灶上颠大勺了，对我来讲就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是不是？
0: 好，那我以后就按月给你开工资，我保证比机修厂的高。
1: 工资以后再说。哎，对了，厨子，这件事儿小柳还不知道吧？你说他能乐意干吗？
0: 他乐不乐意不由得他，儿不乐意上也就算了，但我不能让他歇着，这么年轻啊，啥都不干，这将来可咋办呢？哎呀，反正啊，我觉得我这个命真好，刚想睡觉，天上就掉下来个大枕头。
1: 枕头是有点大啊，这得投多少钱呢？哎，你要不够啊，我那还有点，给你凑凑。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孩子他爹回来了吗？劝小柳离婚，让我给轰跑了。但他拿来的钱呢，我留下来了，我就是想用在刀刃上。哎，就算他这个爹给丫头的补偿吧。
1: 好，那咱干活啊。
4: 小柳，小柳，吃饭了，快吃饭吧。
5: 我不吃，不。
4: 小柳，你得打起点精神来，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呢。
5: 我能做啥呀？一没本事，二没学历，跟大江倒腾点鸡蛋吧，还犯法。这杂志上不讨论一问题吗？这人生的路，它咋越走越窄？我觉得说的就是我。
4: 你说的那个文章是有一个叫潘晓的读者写给杂志的信吧？我也看过，但我觉得太悲观了，不像个年轻人。我觉得人活着真不在岁数。哎，你看咱妈啊，都快50岁的人了，每天还生龙活虎的。我最佩服的呀，就是咱妈身上那股劲头，永远不服输，永远能折腾，永远使劲往前冲。

0: 咋了？
1: 你倒像是他亲闺女，我像是抱来。
0: 你少来！行了，赶紧起来吃饭。来来来来来，起来！哎呀，快点快点，你菜都凉了啊！
2: 竹子，
0: 哎，竹子，
3: 张姨，
0: 哎，你吃饭去吧，我妈没在。
2: 哎呀，奇了怪了啊，好几天都没看着她了，还有那老孔，也没影了。
3: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一会儿带你找他们去。
2: 他们俩在一块堆呢。
3: 啊。
0: 哎，竹子。
4: 哎，老张。
0: 下来
4: 。
0: 来
4: 的刚好，老张。
0: 不是，哎，你这是干嘛呢？哎，
5: 老张，帮我参谋参谋，我在这儿开个饭店，咋样？
2: 你要开饭店？
5: 对呀、啊。
2: 这把年纪了，你想干个个体户啊？
5: 个体户咋了？就算是天塌下来，老百姓不也得吃饭吗？再说了，我这也是正正经经、真材实料的做菜卖饭，还能犯得上王法？就算是大江，我都不觉得他犯法。
0: 妈，您这些年都不怎么搭理小柳和大江，不就是不赞成他们偷着做生意吗？这么大弯子，您怎么绕过来的？
5: 小岸给妈分析的头头是道，妈觉得小岸说的有道理。你看咱这个国家折腾了这些年，对吧，都穷成啥样了，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一定会有改变的。再说了，妈都这么大年纪了，就算出啥事儿我担着。
6: 哇，
0: 哎，
6: 竹子，
7: 哎，快要来了。
5: 哎呀，太好了、
2: 啊、这什么意思啊？我感觉你这饭店是想把老孔收编了呀。
5: 我开饭店没大厨哪行啊？
2: 哎呀，大厨，嗯，老本行，手拿把掐，哎，没问题的。
3: 妈，还有啥活我来。
5: 要不，咱们一起来。
7: 好，一起干。哎，
0: 好，来来来，
5: 来，
2: 把我也收编了，这是啊。你看我这，
5: 小柳啊，等饭店开业，就去给妈记记账，收收钱，闲着的时候呢，端端盘子，扫扫地。
8: 大黄啊，咱妈也要当个体户了。这大江已经进去了，要是咱妈也进去了，是不是就剩咱俩相依为命？
5: 小安跟妈分析过政策，没那么严重。再说了，妈也琢磨过，这开饭店跟投机倒把可不是一回事儿。饭店自古以来就有，这封建社会的时候也有。水泊梁山，孙二娘。菜园子张青上山之前不是在十字坡开了一家黑店吗？官府不是也没查？更甭说咱这饭店还不是黑店，你孔大爷机修厂的工作已经辞了，给咱这个小饭店上灶炒菜，他那个手艺啊，在咱们鹤山有几个能跟他比的？所以饭店开起来一准是个正当营生。
8: 大黄啊，我琢磨着还是带你找咱爸去吧。
5: 你要再这么想的话，你就不是我闺女了。
9: 奶奶用家访。
5: 奶奶今天不用家访，今天我不骂你，我也不打你，你自己做决定。你要是我闺女你就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你就不是我的闺女，你立刻从这儿滚出去，永远不要回来。你妈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我说到做到。
0: 小柳，你想想啊，妈为了你去求厂长让你回医务室上班，你看不起那份工资你不去，行，妈不强迫你。
5: 行了，你让他自己做决定，他要真不想去饭店就让他去找他爸，我倒是要看一看爸敢不敢收留他。
0: 知不知道妈这两天累成什么样子了？又是找店面，又是收拾的，天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妈去？就听妈的话吧，啊！
5: 这毛衣织错了，毛线拆了还可以再来，人要是把道走错了，没那么容易喽。

0: 老张，
1: 呀，哎呀，睡着了。
0: 睡啥？回家睡吧。
1: 啊，
0: 我。
1: 你怎么把行李拿来了？
0: 啊，我以后就住这儿了。
1: 你要住在这儿？
0: 啊。
1: 你是要在这儿扎根了？
0: 对，扎根了。
1: 那你机修厂的工作
0: 啊，工作我就辞了。
1: 辞了
0: 啊？你说这儿以后刷完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地方不比我那机修厂那个收发室强多了
1: 啊？那是。
0: 那行，你回去睡觉吧。
1: 啊，行。
0: 嗯，
1: 哎呀，我想说啥呢，人家开饭店你挺上心的哈。
0: 是，他开饭店我这不又有地儿垫大手了吗？啊
1: 啊，也是哈。嗯，
0: 那啥，这么晚了赶快回去睡吧。
1: 啊，行，我回去了哈。
0: 啊，
1: 哎，我一直想问来着，竹子开这个饭店手续办了吗？
0: 啥手续啊？
1: 开这个饭店，他不能无缘无故就开了个饭店呐。
0: 那不用办手续。
1: 不对吧，他怎么也得什么递交个申请材料什么之类的。
0: 那可能正办着呢吧。
1: 啊
0: 啊，那行，回去睡吧。
1: 啊，行吧。
0: 那我就不送你了。
1: 不用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嗯。

0: 请吃，有空啊就来饭店吃饭啊！常来啊！
1: 啥？开饭店？他跟谁请示了就开饭店呢？
2: 妈开饭店还用得着跟您请示？
1: 这啥？哦，说开饭店就开饭店啊？那生意是说做就做的吗？那个江河，不就一直说自己做生意吗？现在咋样？
3: 要我说，我姐夫也是够冤的。
4: 冤？法院还能冤他呀？你能不能好好跟孩子说话？

0: 瞪眼呢，你让人家把话说完行不行？
1: 爸，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话就会得到验证。
2: 你的话得到验证。

0: 你小子哪儿来这一套一套的？
1: 小安说的是《资本论》里的内容，
0: 是吗？
2: 刚插队那会儿啊，队长家里没什么书看，除了《资本论》就是《列宁选集》《法兰西内战》。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无聊，但后来读着读着就读进去了。
0: 那你给爸说说，咱们这个国家往后咋变？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您告诉我什么变化最大？
3: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有了活力，必然会带动制造业、商业的大发展。别的我不敢说，就我姐夫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刑这个事儿，以后一定会给说法的。
0: 我不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还要说法？呵
3: 呵，现在的经济秩序是国家管控的太严了，你束缚住了人民群众的手脚，就束缚住了生产力。要我说，经济改革只会往前，不会回头。
1: 那照你这么说，江河没问题，竹子开这个饭店也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刘阿姨。从广播、报纸上的消息看，在南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已经成立了经济特区，国家正在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用不了多长时间啊，眼下这些政策都会改变的。爸，我妈开饭店这个事儿，说不定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了。
0: 前不前沿的，别惹祸就行啊。

0: 你又怎么了？来客人了？哎，啥客人啊？好几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
1: 我这正做梦呢，跟满屋都是客人，人家把我忙的。
0: 也就剩做梦了。生意做成这样，今天呢，房钱水电费倒贴，是做慈善的。
1: 小柳啊，万事开头难，你有点耐心啊。
0: 您有耐心，那些菜没耐心啊？你看看，都蔫儿巴了。
2: 刘柳，
3: 这样，你拿张纸和笔，写上“主灶大厨孔令膏”，你给我贴案子去。
0: 这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能招客人？您是财神爷。
1: 我跟你说啊，想当年吧，
2: 想当年呀，您也不是财神爷。您说您都那么多年不干了，还有那手艺吗？
1: 我这手艺是祖传的，他忘不了。那想当年，县里领导都夸我手艺好，省里和市里领导吃了我做那松鼠桂鱼，那赞不绝口啊。有一年吧，我给您吧，您帮着开了一间柳饭店，门口罗雀无人问津。行了，小柳，没人愿意听你讲故事啊。你怎么跟你大爷说话呢？没大没小。
0: 这不没人来吗？我还不能说说话了。行了。
4: 那你们大人家的就在这儿干坐着吧。小的回去我背大黄了。
5: 竹子，哎，老张，哎呀，
6: 这太冷清了，我把邻居带的把凑凑热闹啊。
5: 瓜子、茶水，
7: 来来来，
5: 咱
7: 俩请。
5: 坐坐坐坐，
7: 哎，往里来，往里来，来来来，
5: 哎，
7: 来上了，
5: 茶水，啊，那把瓜子、
7: 对对对，拿出菜，坐这儿，
5: 坐坐坐坐坐，
7: 都坐坐坐，哎，坐这儿，
5: 来来来，你喝水喝水，
7: 看菜单啊，
0: 来来。

0: 发展发展啊！彤彤，你还好吗？妈妈、瑶瑶都好吧？这封信我原本写了很长时间，写了很多很多，直到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不写这些让你烦恼的话题。于是，我把原稿收藏起来，希望以后有机会给你看。我现在学业很紧张，尤其训练强度非常大，每天累的呀，一沾上枕头就能熟睡过去。但是昨晚。 做梦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我梦见你在大凌河边向我招手，我跑过去找你，我跑啊跑，跑了很久很久，都不能靠近你。我在梦中惊醒，久久不能入睡。
1: 安东，
2: 江叔。
1: 快这江叔，快点药！
2: 你这咋了？
1: 哎呀，别提了，人要倒霉呀、啊，三两水都塞牙，走路不小心，前两天掉马路里了。
2: 哦，那我给您开点止疼药。您这么大岁数了，走路可得小心点。
1: 你江叔，我这辈子走路深一脚浅一脚，我就没学会看脚下。<笑>哎，彤彤，你妈最近去看大江了？
2: 你咋不自己去问他？我问他，
1: 我找一词儿啊。彤彤，你们家就你一个人，最通情达理，我就得问你。我妈去了，大江挺好的，表现很积极，还是个模范呢。啊，那就好。啊，你妈这些干忙啥呢？好长时间没看着了。
2: 您不知道啊。 我妈为了小柳和大江，在繁荣路开了一家小吃铺。哎呀，但是一直没有客人，生意也不好，还得支出房租水电什么的。你妈开了个小吃铺，为小柳和大江？是啊，嗯，我妈就是想帮帮小柳和大江。你也知道，自从大江进去以后，小柳就天天嚷嚷着要离婚，我妈就想着开个小饭店。
1: 就能守住小柳的心，将来等大江出来以后，他们两口子也好有个安身立命的出路。这人和人就不一样啊！你说我这个当亲爸的，和那个当丈母娘的比，都没法比。在哪个位置开的？
2: 繁荣路，叫江柳饭店。
3: 啥人？白痴，跟他半天，一道菜没点。
4: 你辣小柳，那大家也都是热心人，你不能因为不吃饭就给脸子看哈。再说了，你张姨也是好心嘛。
3: 好心能当饭吃，能当钱花，净不当道吧。
4: 怎么说话呢？这个孩子真是。
3: 竹子，哎，
4: 不让这些人来好了。 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这里里外外，张老，你带人来呢，是给我添人气儿，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话说回来，咱这左邻右舍的，个个都是子子气气过日子的，平白无故的下馆子，估计不大可能。你分析有道理啊！哎呀，我这真替你着急，我这……
3: 哎呀，别着急，我都不急，你急啥？
5: 奶奶，
3: 哎呦！
4: 奶奶，小峰叔叔来信了。哦，哎呀，这孩子嘴咋这么快呀？啊，对了，妈，小峰在信里问您好，说放寒假回来。
3: 哦哦。
4: 哎，今儿来客人了。
3: 今儿来。哎，小柳。
6: 嗯。
3: 这两天饭店不忙，你要实在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0: 明天你去看看大江。
1: 我们明天有事儿去不了。
2: 小柳啊，去看看大江，怎么说也是两口子啊。
1: 不是，我现在我，你让我缓缓吧。
3: 老孔啊，我看店里活儿也不多，找时间上街里给你量量尺寸，做身衣服吧。
2: 哎呀，这是穿啥都一样，不用做。哎呀，我上厨房看看，这是忙不忙？万一一会儿来客人呢啊？
3: 竹子，嗯，我算是看出来，老孔这是打算把自己卖给你们家了。旧社会的长工也没这么好使。
0: 醋坛子又打翻了，

0: 马西里问，有些事情妈只能跟你讲，不能跟别人说。妈说妈的，你就听着。
1: 你妹从小被我娇生惯养坏了，妈当初不让她嫁给江家，她自作主张把自己嫁过去了。妈没办法，为了这个，妈好几年都不想搭理她。可是现在，大江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判了4年刑。你妹要跟大江离婚，妈不同意。妈觉得人这辈子要讲情义。再说了，大江对你妹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甩了人家，那叫无情无义。所以妈想着等将来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就在道口开了家小饭店。可饭店自从开业到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哎呀，妈心慌啊，心慌又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妈是真着急。
2: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3: 这都没人来还有力量呢，你还真挺高兴，唱唱小曲吧。
2: 哎，男愁唱女愁哭呗。
3: 嗯，是挺愁的。
4: 哎呀，来了，
5: 吃饭呢，几个人
4: 进来吧。
5: 两位哈，请请请。哎，请
4: 坐吧，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明着你了。
5: 小六，他在那儿。
3: 真晦气，第一对就是来离婚的。
4: 别哭了，到了这一步不离也不行了，干嘛一天天的。
6: 点菜吧。
4: 别怪就怪你妈，你看看他，好事揽得罢了，花枝招展也罢了，他领你老头弄家来，他过日子还咱们过日子，
6: 那他是我妈，我能怎么办？
7: 妈妈，点不点菜了？
5: 等会儿，伙子，你先点着，我给你备着去啊。
4: 让你等会儿就等会儿。
6: 等
4: 会你给我想好了，要不然你妈和老头滚，要不然你滚。看着办。
6: 我算是没有出路了。
7: 孔大爷。送客，
4: 你什么意思啊？
7: 滚！
4: 你要骂谁呢？
7: 不是，我骂就是你，
6: 你再不救你啊！
4: 放羊，放羊！
7: 我走了，笑死你！
4: 何
7: 一
4: 贵，
7: 走啊！
4: 何一贵，
7: 何
4: 一贵，
7: 他跟我犯浑，不知道郭乃是谁吧？
4: 你这孩子这暴脾气呀！你说好不容易来客人，
7: 他要再敢来，我让我们家穆辉要弄死他！我
4: 哎呀，你说好不容易来个客人，让你给撵走了，
7: 啥客人呢？开饭店还弄一肚子气我！哎呀，
4: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上厨房看看去。
7: 是，什么人呢倒是。

0: 一个人，啊啊，对，一个人。那坐坐坐坐啊！啊，
1: 头型不错啊，姚品。啊，在御姐梅理发店剪的，改天啊，我推荐你去。
0: 行啊，我这正好愁，不知道在哪儿剪头发。这样，今天啊，您是我这儿来的第一位啊顾客，打个折，九九折。
1: 好，
0: 锅包肉、木樨肉、
1: 红烧鸡块辣子鸡，
0: 爱吃肉。
2: 这样点一个招牌菜红烧鱼，
0: 行，好嘞，您写上了啊。您先喝着茶啊。洪大厨，开早了啊，这好不容易来人了，开张第一单。
3: 小柳，送客。
0: 送谁？
2: 送客。这客人我不伺候，让他走。
0: 不是您咋还挑上客人了呢？这点了好多菜，这大菜都老贵了这。
2: 不是你这伺候客人不是准备。哎，老孔，
0: 我来看看你。
2: 不用你看，赶紧走，赶紧走。
0: 我知道你还恨我，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惦记我，我可惦记着你呢。
2: 我不用惦记，快走。钱
0: 大娘啊，嗨，你说这沾亲带故的，有啥慢慢说啊。来来来，坐下说。
2: 哎，怎么还坐下呢？
0: 你说，赶快走，赶快走，
2: 赶快走，
0: 你对我横心原谅。
2: 我走，轰人家，快走！
0: 哎呀，行了，你说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你说啥仇啥怨不至于的，你看看这一女人家都这么委屈。
2: 老公，我知道你恨我，你不肯原谅我，可是自从司马君……哎，你别在我面前提他啊！滚！
0: 哎，这还骂上人了呢！
2: 没一声。
0: 哎，老公，
2: 我告诉你，你不懂我教你啊！
0: 何为贵？何为贵？
2: 我们东家有什么也不在乎。
0: 何为贵？哎呀！
2: 走。
0: 别冲动啊！这是有故事呢。啊，那一大早的，
4: 李师傅，这个药呢，一天吃三次，一次吃2粒，记住了啊。
5: 好，谢谢医生啊。
4: 哎。

0: 小峰，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江河的案子宣判了，判了4年。小柳闹着要离婚，儿妈死活不让他离。小柳受了打击，赖在家里自暴自弃。妈和孔大爷为了给他找事做，开了一家小饭店。现在妈一边操持着家里，一边操持着饭店，特别辛苦。我也没开过饭店，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妈分担。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要是你在家就好了，一定能给妈出很多主意。哎，看我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其实你不用惦记，现在饭店已经开起来了，会越来越好的。你只要安心读书就好，什么都不用惦记。嫂子，银童。
1: 还没上人啊？
2: 哦，刚走了2窝，我们都没伺候。
1: 啥？为啥呀？
2: 那都啥客人呢？一进来这也不点菜，就嚷嚷要离婚，还骂骂咧咧的。那女的呢，就一直哭，跟哭丧似的。这是民政局，咱这是派出所。
1: 你说你啊，开门迎百客，这啥样的人都得遇上，你得有点耐性。你怎么把客人往外撵呢？
2: 您别光说我，那孔大爷也是啊。我钱大娘来了，她不给人炒菜，把人往出撵，人家要5道大菜呢。
1: 琼芳来了。
3: 小柳，你又提她干啥呀？
2: 那人家是客人，你把人往出撵，我还不提他了？
1: 你给我闭嘴！孔大爷撵的对。
2: 哦，他那是不开门迎。
4: 宝香驾到。

0: 你倒瞅瞅来，你来干啥？看热闹来了？
1: 你没啥事，老上我这晃悠啥？你就回去吧。我今天是来吃饭的。啊，
2: 蹭饭也不看看时候，怎么跟你公公说话呢？
3: 钵钵肉，小汁炖蘑菇，干炸里脊，
0: 再来个凉菜吧，随便拌个凉菜。小柳，再给我打四两三白，啊，
1: 给钱呢？
4: 天下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吗？
1: 铁树开花了，等着，别给他整四个，吃不了，不能俩，
4: 就四个。喝杯茶，吃不了浪费，
0: 吃不了就剩下。我是来捧场的，必须像样。
1: 小柳，去给你公公拿酒。
4: 谁公公呀？
5: 东北老公来东北去。小杨哥，小峰给我来信了，他说让我来看看你。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想过来跟你说说话。 小杨哥，你是我的爱人，我已经把今生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你走了，我的爱也跟着你埋在了这儿。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 就是照顾好咱妈，把瑶瑶抚养成人。

0: 你心上人可真够美的呀。
1: 那是，一般人根本不乐发言。
2: 妈妈，你给小峰写信，让他当我爸爸吧。

0: 怎么回事啊？周青忘恩负义，抛妻弃子，
1: 省军区门口见。你怎么能这样？这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爸呀。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奋斗混新天，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0日，邀您共赏。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9月10号教师节，2026年最美教师发布，25名同志光荣入选。探访服贸会，走进挪威国家馆，看中农农业合作再升级。机器狗运葡萄，无人机钓鸭仔，田间地头农业装备稳步升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10号是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

0: 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坚实保障。下面让我们来认识其中的一位最美教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索。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接在田间地头。走进张福索院士的办公室，一顶草帽挂在显眼的位置，这是他从河北曲周科技小院带回来的。帽檐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当地农民的，也有他学生的。草帽院士是当地乡亲们对他的亲切称呼。科技小院这个连续2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福索2009年的一次实践。那时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的他，和团队20多位老师一年能发100多篇 SCI 论文。然而张福索发现，这些论文很多和农业生产存在脱节。
1: 我说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咱们一年发着100多篇文章，那么多英文文章，我们的老乡谁读这东西啊？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能不能下去试一下，咱们做的这些成果能不能对老百姓有用。
0: 于是张福索带着愿意去田间地头的老师和新入学的研究生来到河北曲周，5个人的团队把一个废弃的院子收拾出来住了进去。起初村民们只是好奇观望，渐渐的大家都爱往这个院子里跑，
1: 啥事儿都找我们，比如说孙子学习不好找我们怎么办，他们家里纪律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来商量。有一次聊天，他们就说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了，你看咱们这个院子咱们就叫科技小院吧。
0: 于是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就这样在曲周扎了根。而让张福索没想到的是，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庄稼，是学生。
1: 不到2个月时间，我们下去这2个学生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的说法叫眼里有光，脚底下有劲儿。他敢跟农民交流，敢质问我们，哎，你们说的这个不对。
0: 学生们的变化让张福索坚定了方向，他摸索出一套实践、学习、再实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小院学生每年驻村至少120到300天，师生们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服务，天天泡在地里，发现的都是真问题。过去17年，小院师生撰写技术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而在张福索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培养他们的爱农情怀。
2: 在小院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也会倒逼着我们去学习更多的内容。
0: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17年来已从曲周走向全国，从一个小院发展到全国上千个小院，并延伸至11个国家。
1: 你遇的人他影响社会几十年啊，甚至影响更长。所以我觉得作为教师，我们育人绝对是第一位的，希望还能够再干个几十年，为民族的复兴能够做出我们这一代人更大的贡献。
0: 在河北平山县古月中学，有一群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支教老师，将所学专业融入课堂实践，与乡村学生共同成长。古月中学的这堂生物课开在校园外的山坡上，上课的老师赵子月是河北师范大学第43期实习支教生。
3: 这个学校位于山区，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我是生物学科，对于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探究和孩子们的兴趣是重合的。
0: 把大学课堂搬进山里不止赵子月一个人，20年来河北师范大学累计有6.6万余名师范生把音乐、美术、社团活动带进乡村校园，补齐山区美育和动手实践的短板。
4: 我跟着支教老师学会了如何制作标本，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新奇，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国，为了丰富消费者的选择，近年来科研人员不断培育种植国产榴莲。近日，在云南金平县，科研团队成功攻克高海拔榴莲种植难题，榴莲自由更进一步。在金平榴莲基地，成熟饱满的榴莲挂在枝头。作为典型热带作物，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引种初期苗木普遍长势偏弱，难以开花，无法挂果，始终无法形成有效产能。当地持续开展品种筛选、本土化驯化、田间适配试验与栽培技术创新，逐项攻克花期诱导、坐果稳果等关键核心技术，终于实现金枕榴莲本土自然开花、稳定挂果，果肉品质、甜度、口感也优于进口榴莲。
7: 自己地里面挂满榴莲，心里面特别激动。以前种植的这个水果是外国水果，如今在咱们口就可以结果，品质还那个好。
0: 这段时间，新疆皮山县的万亩打瓜进入到采收季，当地在沙漠边缘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的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8: 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皮山县的一处沙枣林防护林里，那么大家通过航拍镜头呀，可以看到一行行整齐的沙枣树排列在沙漠里，在沙漠中呢形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然而呢，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呢并不是这些沙枣树，而是在沙枣树下套种的这些瓜，叫做打瓜。我们看到的这些打瓜呀，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做紫用西瓜，是属于西瓜的变种，主要呢用来食用里面的瓜子。这里的采摘呢也都实现了机械化，而在采摘的前面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农户呢用耙子把散落在田间的打瓜都聚拢在一起，然后呢清除掉两边的杂草，方便后续的机械化作业。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打瓜呢都是密密麻麻的聚拢成行，那么采收设备呢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就能够一次性完成打瓜、脱籽等一系列流程，那么打碎的瓜瓤和瓜皮呢就会被直接还田，用于滋养沙地的天然肥料。为什么这些瓜叫做打瓜呢？就是要在它们成熟的时候把这些瓜打碎来采收里面的瓜子。目前呀，全县打瓜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亩，这里打瓜的采摘时间呢将持续到9月下旬。
0: 新疆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也进入采摘季，今年老乡们让机器狗当起了搬运工。在吐鲁番市鄯善县一处种植基地，机器狗正拖着一筐筐葡萄穿行在藤架间。果农说，往年葡萄采摘季，果园深处的垄间和狭窄不平的角落都要靠人力搬运，而今年搬运用上机器狗，不仅省力，还能在高温下连续作业。
9: 咱们吐鲁番夏天地表温度能冲到50多度，天热的时候它能干活好长时间，葡萄能更快送到庄稼地。
0: 针对葡萄皮薄易损、怕颠怕晒的特点，机器狗还适配田间精细化作业需求，最大可负载35公斤农产品，极限速度可达每秒9米，实现随采随运。白露时节，不少地方的坚果都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白鹿道竹竿窑在浙江淳安王富乡管家村，今年村里新引入了震动式采收机，通过高频震动脱落山核桃果实，拦网集中收集，
10: 实现人不上树 地面作业从源头。

0: 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 而在杭州临安区刘余村，一袋袋带蒲山核桃通过植保无人机被调运到山脚集散地，
2: 从山上弄下来六七百米，七八吨，如果说三四百米的话，十吨以上，一两分钟就可以飞一趟。
1: 云南临沧是全国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262万亩，眼下正是集中采收期。
3: 这里是云南临沧永德县的一处坚果采收基地，在我身旁农户正在使用竹竿等工具采收坚果，采收来的坚果呢会经由无人机协助运送下山。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调运200斤，相对于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挺会调15到20多吨。
1: 近日，在云南栗春县三猛乡腊姑梯田片区的山间，当地稻鱼鸭生态种养所需的2000余脱温麻鸭苗，通过农用无人机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代替传统人工备运完成鸭苗配送，大幅缩短时间，降低损耗。今年以来，栗春县在大兴镇、三猛乡牛孔镇累计投放梯田麻鸭2.7万余只。今年以来，四川蓬溪县洪江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引入牛蛙养殖企业，眼下大批牛蛙正在上市。一大早，在洪江镇永义村牛蛙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打捞称重，这10000斤牛蛙将通过冷链车直达成都市场。牛蛙生长周期约3个月，基地按2两、4两、5两的规格梯次培育出塘，
5: 每天陆续的在出。一斤牛蛙的利润大概在1.5块左右，75万嘛到80万之间嘛。
1: 日前，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组在隆回县阳谷坳镇开展为2优5287品种百亩示范方测产验收，在不利气候与虫害双重考验下，杂交水稻亩产再攀新高。测产现场，专家组随机选取3方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等程序，最终得出准确亩产。
6: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1: 此次测产水稻品种为为两优五二八七，该品种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
7: 我们能不能就很高兴了，丰收的喜悦。
1: 福建宁化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这几天老乡们正在给杂交水稻扬花授粉，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赶花。
8: 我身后的这片田呢，一共是接近100亩。那大家发现了吗？这边的稻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颜色是这种深浅相间，而且呢，水稻长得有高有低。那这是因为啊，这边的这个水稻呢是用来杂交制种的。那大家看过去更高一些、颜色更黄的呢是副本，而两侧矮一些、绿一些的就是母本了。那么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授粉的成功率呢，就要借助人工来进行辅助，这也是眼下田里最忙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大家看啊，农户们是这样两两为一组，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沿着田埂向前走，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副本的花粉抖落到母本的花穗上面。那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赶花。那赶花要选择像今天这样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水稻的一个盛花期，它的花粉活力是最足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超微距镜头结合 AI 技术带大家来看一看。那么随着气温升高，稻壳慢慢的打开，从里面露出的这些黄色的像触角一样的呢是花药，它里面就装满了花粉，精准的落在母本这两簇毛茸茸的有点像羽毛一样的结构上面，就完成了一次授粉。那为了提升授粉的效率呢，除了人工感化，这两年来这里还用上了无人机，它是利用机翼转动产生的一个气流，帮助花粉扩散得更远更均匀。而且呢，无人机赶花的效率可以达到1天100亩。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作为主宾国，挪威亮相北京首钢园，约260平方米的展馆重点展示了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9: 说到 到挪威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美味的三文鱼。那今年前6个月，挪威对华的海产品出

0: 口额达74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50.86亿元，同比增长31%。那中国呢，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其中三文鱼出口量达51%，出口额增长42%。挪威连续多年参加服贸会，今年呢更是从老朋友升级为主宾国。它带给中国的不只是三文鱼这样的优质蛋白，更是一套涵盖海洋资源、养殖技术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方案。
1: 在挪威，我们养殖三文鱼通常是在峡湾中进行，而在中国实现了三文鱼的陆地养殖。我们把来自挪威的鱼卵放在了宁波的陆地上进行三文鱼的养殖，整个过程其实非常复杂，但是挪威与中国合作取得了成功。
2: 9号下午，中挪企业在挪威馆签署农业领域合作协议。这次合作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补。以可持续水产养殖为例，挪威提供优质的种源，中国提供先进的 AI 技术，双方共同推进养殖业提质升级。
3: 中国在农业、科技和能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中国拥有大量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挪威发展更多绿色产业。
4: 挪威这边呢，也非常希望呢，未来这三年中跟中国的 AI 科技农业智慧农业进行一个合作。
0: 服贸会上的农业故事早已不是简单的农产品买卖，而是技术标准理念的全球融通。服务贸易让远方的技术变成了身边的供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海洋到餐桌、从技术到民生的合作新通道。
2: 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双品牌产销对接大会9号在海南海口举行，热带水果、咖啡、胡椒等海南鲜品，果汁、文创配饰等广东优品在展示区共同亮相。多家海南鲜品授权企业与广东企业在现场就签订了合作协议。
5: 海南最大的特点是东西好，品质优，但是呢，品牌运营比较弱。我们做了溯源的推荐，
6: 我们也会看，比如更多的，比如这个凤梨啊，以及小番茄，还有这个就是椒类的这个螺丝椒，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采购。
2: 眼下正是梭子蟹的销售旺季，最近价格较上市初期明显回落，而大闸蟹也将于中秋前后接档上市。在江苏南京的农贸市场，梭子蟹被摆放在水产区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此前受台风影响，货源紧缺，梭子蟹价格一度走高。如今渔船集中回港，供应量大幅增长，不仅价格亲民了不少，而且因为生长周期充足，梭子蟹个头更大，蟹肉也更加鲜美。
7: 跟刚上市比，价格大概下降了3-4成吧。你像这很硬的，它就比较肥，大概在4-5一斤。
2: 大闸蟹则将在中秋前后上市，接档梭子蟹。
8: 目前主要是清水部分早成熟的蟹已经上市了，目前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尝鲜。
2: 休渔期结束，渔船纷纷出海捕捞。开渔以来，大连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违法捕捞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4号晚到5号凌晨，大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发现，金石滩以南约10海里海域有多艘渔船在拖网禁渔区限内违规开展拖网捕捞作业。执法人员当场查处7艘渔船，目前这7艘涉案渔船全部扣押在大连湾棉花岛执法码头。
9: 违法捕捞的渔获物18000斤已现场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渔船在金融通往禁区线内违法捕捞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海域作业秩序，也会对渔业资源及海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2: 为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大连市渔业执法联动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织密海上监管防线。开渔以来，已累计查获违法渔船28艘。8号上午，海口海警局接群众报警，文昌铺前锚地附近海域一艘渔船突发失火，急需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海域执行巡逻执法任务的虎威舰立即赶赴事发海域。虎威舰抵达现场后发现，船上3名渔民已在先期被周边渔船救助转移，现场指挥员立即启用舰载高压水枪对起火船体开展精准压制，同时将遇险渔民安全接至舰艇。明火被扑灭后，继续对船上柴油、液化气罐等易燃易爆

0: 部位持续喷淋降温，彻底清除安全隐患。目前受损渔船已被安全拖带回港。白露节气过后，暑气渐消，安徽黄山迎来了一年中最适宜晒秋的时节。在黄山徽州区城坎村，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翻晒秋收作物，红彤彤的辣椒热烈鲜艳，金灿灿的玉米颗粒饱满，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在晒饼中交织铺陈，晒出丰收图景。如今当地传承千年的晒秋习俗已经成了黄山秋日文旅的新亮点。
1: 第一次看到晒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0: 近日，一场精彩激烈的斗羊大赛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近百名来自各地的斗羊爱好者一决高下。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撞击后主人赶紧上前分开它们。斗羊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斗，无需人工干预，另一种由主人牵引，拉开一定距离，随后猛烈撞击，再拉开距离继续斗，直至决出胜负。
2: 我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3: 这是带来6只总共羊，20多只斗羊。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6只总共羊展示一下。
0: 除了斗羊大赛，现场还进行了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剪羊毛、估羊重量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大开眼界。9号，黑龙江嘉荫县举办了一场渔王拍卖会，岛子渔王、鳌花渔王、鲤鱼渔王、草根渔王同台亮相。拍卖现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4条渔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渔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活动现场还支起大锅，将草根渔王熬成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另外还有葫芦烙画、岩纸画作和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供游客体验购买，形成了观渔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飞鱼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近日，新疆温泉县北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种群监测结果显示，中国境内唯一的新疆北泥分布地种群数量已达约3300位。新疆北泥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境内仅分布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苏鲁别针地带，国外仅见于哈萨克斯坦。过去受人为干扰、自然条件影响，其种群数量持续减少。为更好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通过输水工程在枯水期补充栖息地水源，同时推进人工孵化与繁殖项目，并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野生种群管护的数字化、智能化。近期科研团队监测显示，多个样方发现大量幼年北泥，幼体占比较高，该区域北泥种群繁育状况良好，新生个体持续补充，种群未呈现老龄化结构。8号晚，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新寨村一居民的家中闯入一条眼镜蛇，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携带捕蛇器慢慢靠近，抓准时机，牢牢控制住蛇身，将眼镜蛇捕获并装入专用的捕蛇袋内。9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乡镇摩尔道嘎出现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霜冻。清晨，地面、草丛和植被上凝结了一层白霜。气象部门介绍，当地本次出霜较常年略偏早，低温霜冻会对农作物、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已提示农户采取覆盖、烟熏等措施，做好防霜防护。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意渐起，果香漫谷，正是品尝鲜石榴的好时候。在四川西昌，此时石榴迎来最佳赏味期。西昌地处攀西高原腹地，这里疏松沃土，富含矿物质，全年超过2200小时的日照，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白露时节，西昌石榴薄皮清冽，籽粒朱红透亮，清甜爆汁，风味达到顶峰。预计未来5天，西昌多小雨或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分批采收，轻拿轻放，采摘之后通风存储，最大程度锁住河谷孕育的天然鲜甜。不仅是西昌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将会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虽说降雨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农业生产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而在华北、黄淮等下玉米产区，11号到13号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大补土壤伤情适宜，利于作物充分灌浆。大家要做好一喷多促，防早衰增粒重，促进后期产量形成。只是晴朗天气里，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0%左右，正适合吃点石榴抚平秋日肝脏。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8到29度，长宁多阴转阴，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9度，黄南小雨，9到19度，突泉晴，12到26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安庆阴，21到26度，中卫多云，11到25度，林芝多云转阴，12到26度，烟台多云，18到29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14到21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0: 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老大，番茄采摘机器人。面世后它不断创新，现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果实成熟度，并能熟练轻巧地采摘西红柿。这是我来自广州的兄弟，荔枝采摘机器人。它可以自主规划采摘路线，完美避开所有障碍，精准地完成荔枝的采摘作业。每十秒就能摘下一串荔枝，成功率高达90%。我们家族还有草莓采摘机器人、柑橘采摘机器人、黄瓜采摘机器人、苹果采摘机器人，是不是很全能？别忘了，还有我。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是啊，没有见过。
0: 是不是有些特别？我可不是一般的果蔬采摘机器人，我的作业目标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茶叶。我可是采摘机器人家族里的新成员。

0: 是不是很美？虽然茶园很美，但是采茶工人们却很辛苦。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人一天累死累活，大约只能采3至5斤茶叶。就拿绿茶来说，一克绿茶大约需要112克芽头，一次采摘一个芽头，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采茶工人300多下的辛勤采摘，才能换来人们轻松喝下的一壶茶。而我的诞生，就是为了让采茶这个在中国有着1000年历史的工作，可以变得更轻松。其实，我们采茶机器人很早就出现了，但是那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粗放，眉毛胡子一把抓，并不受人们的欢迎。要做到一芽一叶的精准采摘非常困难，不过我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要在茂密的茶树中精确识别嫩芽，传统的采茶工凭借的是丰富的经验，而我却是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好帮手。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深度剪接神经网络的识别模型，通过对大量茶树芽叶图像数据的学习，可以实现茶树嫩芽自动识别的功能。识别出采摘目标后，接下来我还要锁定它。我们的双目摄像头可以实现 3D 精准定位，我们就像有了火眼金睛，可以精准识别和定位芽叶。不过光眼神好可不行，干活还要快。
1: 对着螺丝孔啊。
0: 针对一些大宗茶的采摘，我的研发者武传宇教授为我安装了自主研发的3个采摘头，以适应复杂的茶园环境。我仿佛拥有了哪吒一样的3头6臂，手脚灵活，干活高效。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2020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达4825.5万亩，让我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可大着呢。现在我们还在不断完善，未来一定可以让你们每个人喝上我亲手采摘的茶。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献艺，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2: 来了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生机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休息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使唤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边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梨，哎，
1: 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是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3: 你听见我又怎么
0: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4: 真是啊，
0: 你看你，
2: 真棒。
1: 你看核小，然后皮儿薄，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场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霞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哎，
1: 漂亮，一脚定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它有可能会通过这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啊。哇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啊，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姚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嗯啊，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3: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3: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2: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0: 22、23。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轨，双轨，对，双轨，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0: 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
2: 坐凳子，
0: 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2: 厉害！
0: 哎，我对，要把腿撑开，
2: 还蹬起来。
0: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扬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 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的。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啊、
0: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的一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手
0: 绢，对，还要转
3: 绢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3: 哎呦，慢点，
0: 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4: 对。
0: 对。这咋你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刚累得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这就打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田玉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5: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6: 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5: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1: 哎，就行，太好了。
7: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5: 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2: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
2: 好，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哎，
2: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2: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6: 加油加油，姐。
2: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2: 天笑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6: 好，加油。嘿，
2: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6: 嘿，好，
2: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8: Ready go！ 哇，
2: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2: 哇，哎，慢点，
9: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2: 拿长城砖，
1: 小伙子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3: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7: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6: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谢谢。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的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姐。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儿。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6: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6: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6: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6: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6: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
0: 第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旋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柱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
1: 哇，
0: 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温洗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洗生物，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

0: 让他先下来。
1: 那时骑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1: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
0: 好
2: 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这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1: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看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哇！

0: 7米的高度，8把椅子单臂支撑。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
2: 真棒，真棒！
3: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4: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6: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7: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8: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9: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5: 咱们动起来！
9: 为了百丽宴，冲啊！
5: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呦，
4: 哇、哦，盘子转起来了！
5: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3: 哇、哦，盘子盆都行。
4: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5: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行。
4: 这个能转不能？
5: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4: 行，你注意点啊！
3: 哇，
4: 真行啊！哎，哇，哎呦，
5: 还有托盘，
3: 长方形也行啊！
5: 对。
3: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10: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5: 是的。
10: 那么好，那么好。
4: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10: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4: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3: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5: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3: 来，
4: 试试。
5: 掌声响起来。
4: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10: 可以了，刘大哥，
4: 我越转越快，
3: 这还能接呀，
4: 还能抛接，
3: 哇，连续两次，厉害，
10: 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5: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4: 我把他人立起来，
5: 你看比我都长了，哎，
4: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5: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3: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11: 想。
4: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3: 咱试试，刘大哥，
5: 我只能试一下啊，
4: 试一下。
5: 一、二、三。

0: 这也行啊！有哇！掌声！哇！
1: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2: 对，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赚了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0: 太丰盛了！
3: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0: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4: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0: 尝尝啊，
2: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
4: 了。对对对，
0: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2: 没错。
0: 好，下一个。
4: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0: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2: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0: 是，
2: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4: 栗栗相遇，
0: 嗯，又鲜又香。
4: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0: 这个更加清甜了，
2: 对，
0: 而且很爽口。
2: 没错啊，
0: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2: 谢谢
5: 哎，我有好
2: 多。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0: 放地下吧，
2: 挺沉的，就放这儿，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6: 我在想呢。
2: 放这儿就行。哎，
0: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藏羚羊，高原的主人。生命的繁衍是一场竞争，这就意味着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领地上来了入侵者，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

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吸引了狼群的注意。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

瑞，他正在等待机会。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生产的母羊总是要为隐藏自己的宝宝煞费苦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荒原一览无遗，很难隐蔽。出于本能，小羊潜伏在草地上，躲避着掠食者。

感威胁一直存在，母羊会远离新生儿以免暴露，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它必须靠超凡毅力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只有这样小羊才能找到母亲，回到羊群，否则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

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这是一条生死之路，有1/2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自然的力量。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鸟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水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0: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解。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
1: 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别这么说。
1: 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所以我想在走之前再回来看看。
0: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他今年又回去祭奠你了。小雅，你就去找冯占良吧，
2: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他不会介意的。
3: 可是我介意，我现在是个废人，我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女人？我不可能给他幸福的。红霞，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替他考虑，你懂吗？
2: 可是小雅，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个机会好吗？
0: 去找他吧。

0: 哎呀，
1: 哎，来来来来，给我这包。
2: 哎呀，不用。
1: 哎呀，你现在不能拎这么重的东西啊。
2: 给孩子织的毛衣不重的。
1: 姐啊，都让你去他那儿吃饭。来来来来，包给我。
2: 这你也背啊？
3: 必须我背啊。
1: 你现在呀，是重点保护对象。走。
4: 你们找冯占良，他调去刑警队了，估计这会儿他也下班了。我把他家地址给你。
5: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0: 这几天呀，我们单位一直在开会，学习了很多新政策。特别振奋人心。
2: 对呀，我们厂也一直在宣传呢。宝宝，你听好听吗？啊？
0: 干儿子，这叫祝酒歌。回头啊，让你爸请干爹喝酒，你给干爹唱歌。干儿子他妈，想吃吗？
2: 慢点啊。
0: 嗯，哎，做好了吗？

0: 对不起啊，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红霞，我们走吧。

0: 姐，这部电影真好看。
1: 特别是那首歌，
2: 旋律好听，歌词也美，
1: 特好听。
3: 对，又好听又提气。
1: 是啊，你说这战良也是，我特意买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票，难得的休息日，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到电影院里甜蜜甜蜜。
4: 他还没空，
3: 战良有事儿。那咱俩一起看不也挺好的吗？
1: 可是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啊，老是这样吃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这哪行啊。昨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说队里临时有任务。他是有出息了，可是总这么不着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哎，等孩子出生之后啊，姐得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这日子不能再这么对付，必须得走向正轨，你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哎，对了，燕儿啊，那申请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呀？
3: 姐，以后我们会安排的，您放心吧。
1: 啊、哦、嗯，
3: 春梅。
1: 哎，真是春梅。春梅，
5: 战花姐，海燕。
4: 压马路呢，咱也不介绍介绍。
5: 啊、哦、这是小汪同志，这是战花姐，这是海燕。
3: 你好。
6: 你们好，你们好。
1: 小汪同志。
5: 哦，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就先回吧，咱们再联系。
6: 好，那个小涛同志，罗嫂那儿有我的地址，你一定联系我吧。
7: 一定啊。那你们聊。
4: 嗯，再见。
7: 再见。
5: 嗯，你对象啊？不是。
4: 哎，先别问他。春梅，现在上我家去，
1: 我得好好审审你这丫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向我们汇报。
5: 不是，张花姐，这不
1: 走走走，慢点啊。
4: 春梅，老实交代，到底是啥情况？
5: 哎呀，张花姐，那就是我表嫂她瞎张罗的，我就应付一下，真没情况，不想说了。
3: 嗯，春梅不想说，咱们就别问了呗。
1: 啊，好好，坐坐坐，你俩坐。
3: 春梅，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是新学的花样，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5: 谢谢。
1: 哎，那你俩慢慢聊。我还有衣服没晾，我现在去晾上去。
3: 哎，
5: 坐，海燕。

0: 哦，春龙，我家老三，他调去保卫科了。他常问起你，让我问你好。
1: 春龙，春龙可是个好孩子。

去找过你好多次，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还在怨我。我现在说什么，你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我就不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相信，我林海燕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0: 婉言，我不是怨你，我是羡慕你。啊！我羡慕你那么勇敢，你敢爱，敢恨，敢嫁。你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风言风语，你还敢做这些事儿，你豁得出去，你真比我勇敢。
1: 是我不够好，你不，你是最好的姑娘，是最好的。我那些勇敢，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春梅，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那些痛苦难挨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风平浪静的，远离磨难，远离那些。
0: 那些非让你豁得出去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安安稳稳的。海燕，咱们还是好朋友，
2: 永远都是。哎呦，你俩说啥呢？有啥事儿？
3: 可不许瞒着我，我们在说悄悄话呢，不能告诉冯主任。哎，就不告诉你。<笑>好，好，好，我老了，你们年轻人啊，有小秘密，
4: 不打听，我不打听啊。
3: 姐，你不老，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
5: 战花姐，你在我心里啊，从来都是最威武的。<笑>
3: 哎，坐。
2: 这领口得往下一点，别卡着我大侄子的脖子。知道了，金饭碗的姐。<笑>哎，亏这鲁大英能说得出来，我都没想到，从小跟个泥猴一样的小战良，居然被他说成了金饭碗。<笑><笑>战良有出息，还不是你这个姐姐的功劳最大呀。
1: 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儿啊！<笑>哎呀，现在想想我就高兴。战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要当大姑了。一想起这些，我就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哎，姑，你可不知道，当初我在医院啊，亲耳听医生说了，如果海燕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就怀不上孩子了。
2: 哎呦，我不知道这孩子的来历，还动了念头，想让他去做人流。哎呦，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不敢想，不敢想。嗯，
1: 事情都过去了，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就该想想以后怎么做好这个大姑吧。<笑>
2: 嗯，当然了，我的计划表都做好了。
6: 我这个大姑啊，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笑>哎，对了，你不是要去红县做培训吗？去几天呀、啊？
7: 不是去红县，海燕在，我就那么一说。啊？
6: 那去哪里啊？
7: 三分场。
6: 周老师，真是舍不得您走啊！啊，多保重！哎，一路平安啊！
7: 哎，我也舍不得大家呀，我们。 都要保重啊！哎，好好好，都要保重，多多保重啊！<笑>小童啊，嗯，把包给我。哎，
6: 不用，一会儿我把这包直接给您放车上。
7: 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拿不动了？是不是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这天空中十点半的太阳。<笑>
6: 丁主任，哎，您说。
8: 我是不是还很年轻啊？哎呀，你年轻，你喝着你，你八点钟的太阳。
9: 童老师，
8: 大太阳老师，
9: 愿您的光芒能照耀更多的人。<笑>

0: 都是黄袍加身混大来的人物，李志啊，这是三分茶藏了不少金凤凰呢啊！
1: 张师傅，你说的对啊！啊，佟太君，你这金凤凰啥时候飞回去？哎，李主任啊，你可别逗我了啊！我个人家同教授和周老师可比不了，我哪是什么凤凰，更不是金的。 现在啊，我觉得咱们三分茶就跟我的家似的。哎，你们揍死我的亲人啊！真想让我走，还不舍得嘞。行，回吧，走。
2: 冯香，
3: 哎呦，我这两来理发呀！对，
2: 想弄什么发型啊？把这鬓角啊去点儿，精神点就行。
3: 好嘞。冯振良啊，
2: 你这快当爹了吧？
3: 对。
2: 哎呦，这林海燕这运气真是好啊，这二婚头子还能过得这么滋润，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
3: 冯香，
2: 请你不要在背后这么说海燕。
3: 哟。
2: 咱警察同志舍不得别人说自己的老婆呀，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3: 说谁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话，
2: 没必要。
4: 哎，同志，你还没理完呢。
3: 是是是。
2: 哎，刚才这男的，你认识吗？干什么的？
3: 那人来过一次，我还聊过几句呢。
2: 好像说是工薪厂的临时工还是啥的。文警官，哎呀，陈龙，你吓我一跳。<笑>
5: 科长让我把厂里临时工的所有资料都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就需要这个。
2: 哎，陈龙，我听说。
5: 在保卫科干的不错呀，啊，瞧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沉稳多了。
2: 冯警官，我一直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让我不管遇到啥事儿，那要自己动脑子想，自己去分辨好坏，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话对我特别重要。<笑>
5: 我就说嘛，长进多了。<笑>哎呀，
2: 陈龙啊，铁军。
6: 都跟我说了，后来你对他挺好的。哎，铁军哥是个好人，冯警官你也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我们都是好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正书街332号，林海燕，你的信，给我吧。
7: 你是林海燕家的吗？嗯，给你了。四川来的，邓先明，谁是邓先明啊？哎，这个就是陈耀武的孩子啊？是傻的那个？
8: 不是，傻的那个是弟弟，这个是姐。他脑子没问题，就是脾气坏，这龙生龙，凤生凤。
7: 我看陈耀武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哼，
9: 林海燕就是倒霉，还人坏种这么两个拖油瓶。
7: 可不是，在陈耀武就是嫁错了人，
9: 这让他自己嫁给我爸了。
7: 这孩子
9: 脾气坏了。

0: 战良
1: 啊，
0: 你们这东西买的太多了，你看姐买一堆，你又买一堆，
2: 真的别再买了。
3: 我姐都坚定不移的给她大侄子准备东西呢，我这当干爹的还能落后啊？

0: 哎呀，够用了！哎呀，海燕，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了，你自己多注意啊！哎，好，你别起来，别起来！林海燕，给我两天电池，我那收音机没电了。
1: 真的吗？
0: 哎呦，这粮在家哈，难得！
2: 嗨，
0: 我这不是今天晚上值班，回家拿点东西。
2: 又值班啊？
0: 你太忙了，你
1: 是。
0: 自从你结婚到现在啊，你不是出差就值班，你都没怎么回家住过。哎呀，这不行。占良是警察，那当然忙了。
2: 不是，再忙你也得陪老婆呀，
0: 是不是？占良，海燕都快临产了，你跟领导说说，不能再出差了。
1: 是，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2: 陈大哥，好，你要多电池，
0: 你们歇着啊。

0: 海燕，你辛苦了，要不要给你捏捏腿？
1: 不不不，还是你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肩吧。
2: 别别别，我给你揉揉肩吧。怎么样啊？肩膀还酸不酸呀？
1: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拍啊，我这肩膀舒服多了。
3: 金发碗还真不心疼人呐，林海燕还是命好。哎呀，可怜我的腰骨喽。

0: 哎，这陈老太太简直兵贵神速啊，嗖一下子就站到我面前了。
1: 哎呀，
0: 这动作可真够利落的。
1: 我跟你说，现在陈大妈呀，她除了打牌就是找人做推拿，这精气神比我妈好多了。
0: 哎呀，是啊，同婶这气色啊确实有点弱。
1: 哎，我妈这身体啊是我的一块心病。
2: 孙俪啊，你看奶奶给你叠了这么大个飞机，好看不？一会儿啊跟姐姐到那边玩好不好？慢一点，小心点啊。
3: 小顺哥，你别跟着我。
4: 李湘，李湘，为什么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3: 结婚？就你现在这条件，拿什么跟我结婚呀？36条腿你有吗？3转一响你有吗？
4: 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我能挣钱。以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
3: 得了吧，就你这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也就里里破报纸，收收牙膏壳，还能挣啥钱呢？有出息呢？你呀，就是个当破烂王的出息吧。
4: 李湘，我能挣钱，真的，我一定能挣钱，我不要和你断，我肯定不和你断，我这就去找路子，我同事有路子，能给我找到灵活挣外快，我这就去找他。
3: 啊！哎，你找什么灵活？脑子有病啊你！

0: 死你！让你打我，你敢欺负我爹？
1: 我打你！哎呀，哎呀呀呀！行了，美香，你放手！
0: 打我你！
1: 行了，快去领着弟弟去跟小朋友
2: 耍玩
1: 了。哎呀，你干嘛呀你？
3: 画画。

0: 刚才吵架我都听见了，春根是个特别好的人，唐美香啊，你得珍惜他。
1: 佟大妈，你也甭劝我，人好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人往高处走。
2: 你们家海燕不就那样吗？
1: 凭什么她男人一茬一茬的换，日子越过越好，我唐美香不行啊？当初她先勾搭上人家陈耀武，不就是看人家有权有势吗？现任搭上冯占良，不也一样吗？哼，哎呀，
0: 既然说到这件事儿了，唐美香，有件事儿我倒真想问问你了。你跟陈耀武在一起，就是图他有钱有势吗？
1: 什么？什么？我跟陈耀武啊？佟大妈，您别乱说啊，这会毁了我名声的。嗯，
0: 你们俩约会啊，我都看见了。这件事儿，我跟陈耀武确认过，他承认的。
1: 陈耀武承认了。

0: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如果没有林海燕，我一定能嫁给陈耀武。我唐美香死心塌地地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林海燕，我才被甩。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让孩子听见。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
2: 妈妈，原来害死你的是陈耀武和唐美香。
0: 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

0: 这些年他身边就没断过女人，可再怎么左一个右一个，那都是露水关系。
1: 妈妈，爸爸是个坏人。陈耀武，我恨

0: 己包饺子。
1: 你不是要学吗？一会儿阿姨教你啊。
2: 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吗？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这要问

0: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个坏人。
1: 童少，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再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干坏事的。人呢，挺复杂的，你爸爸曾经做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你是你，你还小，千万不要被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知道吗？

0: 鲜明。
1: 你们看，这三个技术指标分毫不能差，否则电机运转起来会有技术隐患。
2: 明白了，感谢冯主任指导。
1: 这样吧，我回去之前我把这个技术革新的要点整理一份出来，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好，
1: 来，
2: 俺们一定好好学习。哎，谢谢冯主任。哎，走。
3: 张花姐，哎呀，真是你啊！哎
0: 呀，铁军，咋是你啊？你又叫回三分场了？哎呦，
3: 姐，我真是太想你了！哎呀，来，师傅，您喝水。哎，
1: 谢谢。你真的一直在这儿？
3: 哎呀，我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啊。
1: 不是说你去什么保密单位了吗？
3: 保密单位啊？嗨，您说的那个呀是老童。我们这儿啊有俩铁军，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呢他是儿童的童，他去保密单位了。您听谁说的呀？难怪我妈给我写信，还什么厂领导转，这肯定是弄错了嘛。
1: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海燕搞错了。
3: 哎呀，师傅，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猛地您一出现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高兴。
0: 铁军啊，我得给你道歉，替战良，替我们老冯家向你道歉。这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3: 姐，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海燕跟战良结婚的事儿，
0: 你都知道了？那谁告诉你的？
3: 我妈给我写信了。
0: 铁军，我对不起你。战良他是我弟弟，我没有管好他，真的。战花姐啊，对不起你。
3: 战花姐，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没有谁对不起，对不起谁的。其实，哎呀，您没有，海燕跟战良更没有。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是好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来，姐，您喝水。啊，
1: 你真的不怪战良，不怪他们俩？哎，
3: 我怎么会怪他们呢？战良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好兄弟，他的为人在我童铁军心里是最清楚的。海燕也是，

0: 的人品我能保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真是很安心，我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
1: 铁俊，你越是这么说我这心里吧越难受，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你说这事情哎呀怎么会弄成这样。
2: 铁军，你真的不难受吗？
0: 其实要说这事儿呢，不难受那是假的。长花姐，我跟海燕的感情您是最清楚的，其实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好了。嗨，我也想通了，我真是为他们高兴，我为他们高兴这种感受也是真实的。您想想他们两个这么好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多值得高兴啊。张花姐，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您。
1: 好，铁俊，你说啥姐啊都会替你去做的。
0: 您这回回去可千万别说见着我，就让他们当我在保密单位好了。海燕跟湛良他们俩这不是也刚结婚吗，别让他们为这事为难，不想让他们为我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等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们亲自决定想告诉我的时候，我们三个肯定能坦然面对的，一定的。姐，您能答应我吗？
1: 哎呀，铁军，你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连这事儿你都替他们着想，姐，姐能不答应吗？
2: 我答应。
0: 谢谢姐。

林海岩同志，你好。回复晚了，非常抱歉。我是将将辗转才收到你的信。而对于童铁军同志的遭遇，我万分震惊啊！我最近也回了咱省城，一是看望娃儿，二是看望战友。估计要就个把月左右呢。如果需要，你可以来省城找我们。

啊，小林同志啊，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我愿意用我的党龄向有关部门郑重的保证，童铁军同志完全清白。

0: 老邓同志，我代表童铁军，代表他们全家，感谢您。
1: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们俩赶紧把胆跑！
1: 站住！别动！老郑，
2: 闹得这么凶的营地道歉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哈哈，
1: 旅长，
2: 都掉了，
1: 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咱们原平。
2: 要干净了？
1: 干净了。
2: 张良，你小子来刑警队就对了。

0: 是您这个老领导伯乐当得好啊，您前脚回了分局，后脚就点了我的将，说明您有眼光。
1: 行了，互相吹捧的事儿咱放后头，先把这个窝点彻底的给我端了。

0: 海燕，我刚跟我姐夫打电话，他说你怎么匆匆忙忙请了假就去省城了？啊，
1: 你怎么自己去省城了？你在人民招待所？
2: 啊，战良，我终于拿到了。
3: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他不但盖了图章，还摁了手印。
4: 是吗？太好了。
0: 海燕，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我们摧毁了一个犯罪团伙，意外找到
4: 吴干事的胶卷，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2: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战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0: 是善良的孩子，我可就是你的大姑，你可是我的命根子啊。
1: 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捧诞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1日，邀您共赏。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
2: 嗯嗯嗯，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振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原平了。
0: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0: 会怪他们呢？
1: 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是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你往前一个，啊。
1: 哎，师傅，哎，这小木枪怎么办
0: 啊？两毛钱一个，
1: 给我拿一把。
0: 你还要买吗？
1: 来，两毛。
0: 好，谢谢。可以吗？
1: 好玩，谢谢啊。走了，
0: 再见。

赶紧装，赶紧装！

0: 感情你，手机挺顺啊，
1: 是哥计划的。有了这些钱大钱，可准备增干票大的。连我男票，咱就卯上新城区的那家银行。怪不得哥让我准备了土枪和雷管。
0: 干完银行这一票，咱哥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
1: 咱就做三天了。
0: 抢了一箱就跑。 胆子不小啊！啊，彪子，上！

0: 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战狼！
1: 老三，
0: 战狼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给孩子买礼物了吗？你怎么又买了？

心善良。你买就买了，那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那你起来呀、啊，占良，你醒醒啊，占良。

孩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上哪儿讲理去？多好的善良，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见着。

0: 干啥要哭啊？这么凉，这凉，借给你捂啊。真凉啊，怎么会这么凉的？姐拿衣服给你盖着，暖和暖和啊，暖和暖和。
1: 花儿，花儿，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在这儿站着干嘛？啊，行行行，走，
0: 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
1: 花儿，战亮累了，再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战亮有儿子，他有儿子了。
0: 走走。

0: 现在咋样啊？他可是把他弟弟当命根子一样看呢、啊。这打击太大了。
1: 出了这事儿啊，谁不心疼？我们燕儿这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姐啊，姐，你醒了。
2: 湛凉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3: 花儿，你别这样。
4: 来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2: 哎呀，来，给我，把孩子给我。

0: 是善良的孩子，我可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你可是我的命根子，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宝宝，
1: 宝宝，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2: 以后会永远永远
1: 对你们好。
0: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
3: 对，
0: 对，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4: 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4: 您这又是干嘛呀？
5: 妈没事儿，我就想给小俊杰啊这个毛裤。
4: 哎呀，妈，你不操这个心啊，这件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
5: 花儿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一回到家里吧，这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可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我们睡觉吧啊。
5: 好，
4: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6: 还有书没背呢，
4: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胜利，哎，来来来来，玲儿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
5: 哎呀，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
4: 这个手呢？
5: 嗯，好。
4: 哎呦，

0: 哎呀，
1: 帮个忙呗，教我一下怎么裁衣服，给冯大主任的。
2: 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
1: 哎，不行，
3: 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
2: 你来做？
1: 我做呀。你呢，就指导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2: 你来缝？
1: 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
4: 咋这个衣服还没做完呢？这还是我第一次到郑亮工作的地方来。
5: 冯占良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国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挫败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占良他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4: 好样的，占亮他是个英雄。

0: 秦林同志，你要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1: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你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你肯定都遇见了，对吗？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我肯定会好好珍藏的。

0: 糟了糟了，我睡过头了，今天湛良出差，我应该叫他起床。这都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1: 湛良，起床了。
2: 不会，湛良他不在。
0: 不在了？哎，他怎么又没回来呢？

0: 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我得喝两口。湛良送的我那个北大荒呢，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找着了，这是湛良给我的酒。
0: 你不能喝，你给我，给我。
1: 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该死。
0: 我求你别这样，哭出来吧，你得哭出来呀。
2: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四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0: 善良，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三姐一次都没有哭过，她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再撑，差一点
1: 就受了工伤。
0: 姐夫也是心力交瘁。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你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0: 铁俊，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战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何解释，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
1: 铁军，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害怕见了你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0: 再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
1: 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

0: 你怎么会有这个？姐，湛良跟我说，你曾经告诉他，妈妈就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小的时候抱着他唱儿歌。湛良还说，他其实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在他的印象当中，姐就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师姐，你教会了他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因为姐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1: 你看那件衣服，咱妈呀也有一件，从小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2: 哎呀，姐，别说咱妈的衣服，咱妈长啥样我都记不清楚了。
1: 你肯定记不得，那会儿啊太小了。我就记得吧，咱妈穿着这件衣服，怀里抱着你，念着儿歌，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2: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
3: 笑开口。
2: 哎呀姐，你这一念我还真记起这首儿歌了。
1: 啊，你还真记得。
2: 哎姐啊，你要喜欢这衣服我给你买一件。
1: 哦，哎哎，不行不行，姐不要，走走走走。
4: 既然喜欢我就买给你了。啊，
1: 哎呀姐不要。哎，这样吧，嗯啊，那你给我做一件吧，我要你亲手做的，不能让长顺和海燕帮忙。
2: 姐，您这不是为难我了吗？
0: 妈，小湛良他去找你了，你看见他了吗？湛良说可以进，不记得你的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他呀。我们现在的小湛良，他长大又高又帅，可精神了。湛良啊，特别爱笑。

0: 他一笑，我的心都被他给融化了。妈，占亮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占亮？
1: 姐，我想占亮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这衣服做好了一半了，剩下的我替占亮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占亮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占亮不在了，占亮他不在了。
0: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这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
2: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我们一起念吧。
0: 好，咱们一起念。一条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
3: 想哭就哭出来，千万别憋着，憋坏了怎么

是丑小子他骗我，他说他要赖在姐家里不走啊，你倒是给我回来呀、啊！他还说他就像那个风筝一样，只要我一拽他，他就回来。可是我现在拽呀、啊、拽呀、啊，我怎么就拽不回来了？善良了，你倒是回来呀、啊！你看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还有那么好的孩子，你倒是回来呀、啊！你就是想让下你姐姐，你。

0: 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姐夫，
1: 海燕，
0: 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了，我才能放心呀。
1: 永别了。家，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家人。

0: 这件事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那就是嘛，那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寻我做啥去？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1: 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7: 这里是第十三师新兴市，坐拥优越地理条件，交通配套完备，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大局。这片土地物产丰饶，风光旖旎，兼具雄浑壮阔的戈壁风貌与厚重绵长的地域人文积淀，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孕育优质高效的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建设稳步向前。当地聚力发展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数字经济、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立足当下，新兴奋楫争先，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新城正于戈壁之上蓬勃崛起。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
1: 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1: 你谢我做啥呢？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
1: 好好好，我意思啊，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平总厂了，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屋里人团聚了。
0: 团聚？
2: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
3: 海燕，你千万别误会，不，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
4: 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展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撤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2: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童，一个小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4: 燕儿，现在占粮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他自由了，你会不会？
3: 燕儿，你说啥呢？
4: 哦，
2: 不会，姐。我是冯家的媳妇儿，俊杰的妈妈，永远都是。

0: 童走了，童铁军调走了，他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老童，小童，有两个铁军，命运，铁军，这就是命运吗？
1: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战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
2: 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1: 海燕，战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
3: 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

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好看呀！哎呦，真好看！就是。对呀，这衣服真漂亮。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1: 就是啊，海燕，你也买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
2: 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3: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和海燕。
0: 亲手给我做的，怪不得这么合适呢，这才叫量体裁衣嘛。哎呀，
3: 海燕儿，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0: 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嗯，姐，哎，这件衣服穿得好看。
4: 是因为你长得美。哎，电话。哎，来了。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0: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妈，对不起。
3: 没事儿，燕儿，哎，
0: 那是你和湛良的孩子，湛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3: 婶儿。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排改。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啊！你为了救俊杰，自己晕倒了，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婶儿。
0: 花儿，不哭啊，湛良的孩子。 比啥都重要，婶儿，谢谢你，谢谢你，婶儿。大夫，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她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要说她没救了，那你叫我们怎么办呢？
5: 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这一回呢，他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就是油尽灯枯了。你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你封信。
1: 我的信？啊，
0: 我一看邮戳子是北京来的嘛。
1: 谢了啊。
0: 没事。

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0: 我在这儿啊，燕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
1: 我的结局，妈想你。

0: 在哪儿，儿子？
1: 妈呀，妈，张华姐给铁军发电报了，啊，他很快就回来了。妈，我再告诉您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我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展亮没了，我看见张华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他一眼。

0: 太太是真可怜，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1: 这电报也太慢了。
0: 是啊，这电报送到他们信里，按平信给送过去了，都怪我。你说当时我要直接给单分厂打电话就好了。
2: 姐，你不用自责，谁都没有想到妈走得这么快，即便是打了电话，铁军他也来不及赶回来。
0: 哟，宝宝，乖宝宝，不哭啊，不哭，宝宝。君姐，宝宝，大姑在哪啊？大姑知道你是为姚奶奶难过呢，你也知道是姚奶奶救了你的命。哦，好了，不哭啊，不哭。
3: 我能回原平了。
1: 哎呀，回原平，
3: 小童啊，祝你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李主任，哎，周三，
1: 太谢谢您了。

0: 行啊，做啥嘛？哎呀，行啊，做啥？哎，李主任，来，您坐下。我想好了，
1: 我决定辞职了。
0: 辞职？啊，你做啥？你不想回原平了？我先回一趟原平，然后接上我妈，带上她，我们一起去南方了。
2: 你骂他，我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呢，这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更适合她老人家。哎，
0: 我决定了，带上我妈，我们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
2: 肖总，这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刚才我和厂里闹通电话了，刚知道，你妈一周前过世了。

0: 出门。
1: 哎，你这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0: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月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饭，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1: 行。哎，上路这个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0: 丰收吧，表面挺冷，可她心里挺软的。你看见杰神，我妈去世，她抱着她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她悄无声的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1: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
0: 嗯。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儿去了？
1: 我哥辞职了，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他过去了一趟。
0: 辞职了？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你个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0: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
1: 嗯。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林海燕，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哎呀，瞎呀你！就是你这个傻子，放肆！哎呀，你故意的吧你这个傻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个臭丫头，你说

0: 你说谁呢你？我打死你信不信？说谁呢？说谁？干嘛呢你？你干嘛打孩子呀你？我就是要打他，谁让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敢骂我？
1: 我就骂你，你就是害死我妈那个人，你才是和我爸鬼混的那个烟女人，你不要脸！
0: 你闭嘴！你说谁呢你？打你！
2: 干嘛你？
0: 进去吧，进去。你也跟我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弄好了没有？带着弟弟进去把手洗一下啊！快去快去！去吧去！
0: 刘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
3: 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他人已经死了。 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你还好意思说呀？
3: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0: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3: 我就是喜欢他。 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利。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上他的权利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4: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
3: 你觉得哪边的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你也太不要脸了！
0: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
0: 你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骚气。
3: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0: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咱们俩是来往一块凑呢。 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右右抱的花花肠子啊！你敢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
0: 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占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4: 走着瞧啊！你滚！有病！
0: 海燕，
4: 咱们再也不理他了。这人太无耻了。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怎么说走就走吧呢？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我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了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寿数，你加在我身上，我不嫌多。哎呀，这能加吗？开玩笑，要能加，我儿子要不早嫁给我了。哎呀，哎，各活各的吧。

0: 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他走了，没了。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就是死了。你想姚奶奶吗？
1: 这个小傻子，姚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哎呀，作孽呀！哎不！我打你了！哎呀，作孽呀！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的。哎呀，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着。行了行了，别闹了。冯生，冯生，把那给我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的，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哎，什么在闹腾？哎呦，天爷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是，别舔那帘子，脏。
3: 风叔，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4: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3: 千万别这么说啊，冯生，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4: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3: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冯生，你看啊，胜利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
4: 林阿姨，唐美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3: 恨，曾经特别恨，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4: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3: 你还太小了，以后林阿姨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是你们。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个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他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4: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3: 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冯少，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4: 谢谢你，林阿姨。

海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常丽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真心帮助。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场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场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粮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原平，我的故乡。
1: 这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小步枪，这是一把光荣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你，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这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我就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

0: 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1: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
0: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2: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俊杰，那你告诉妈妈，以后长大了最要孝顺的人是谁？
1: 大姑，还有大姑父。
2: 你记住了啊？
1: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0: 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
3: 去大姑家吃饭。走了。走了。
4: 小李啊，
5: 哎，
4: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5: 红烧鱼块四个馒头我都带走。
3: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4: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做起来啊！
3: 放心吧，你在那儿等一会儿啊。
4: 不许耍我的量。
3: 放心吧，姑娘。
4: 程丽啊，
6: 奶奶，奶奶，
4: 哎，吃饭啦，吃饭啦，咱们吃饭。
7: 哎呦，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啊，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啊。
4: 这小碎嘴子，唠叨叨叨，呵，这他妈唠叨起没完，你懂啥呀？我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啊，我得乘胜追击呀、啊，是不是？他不懂。胜利啊，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哦，土豆炖牛肉，哎，红烧一块儿，啊，再看这个，耶，跟这一大盒，炒鸡蛋，闻闻。
7: 哇，奶奶，这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4: 偏心怎么了？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能争得过他吗？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你争不过他啊，这怎么比呀、啊？是不是？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这没良心的，这还说我偏心？是，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7: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6: 胜利不吃，胜利饱、
7: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4: 不吃啊？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这家红烧鱼，
8: 好，这红红火火，这吃上有鱼，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6: 火车，火车，
8: 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呀？
7: 那是林阿姨刚给她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她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她买可多了，就说让她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她的手脑能力。
8: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了，家里那么多玩具，她也不给你买大火车，是吗？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
7: 我扔什么？
8: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了还不让我说啊？
7: 这得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8: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儿

0: 牛肉，张大嘴啊啊！哎，
1: 嗯，牛肉，牛肉，
0: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嗯，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1: 偏心，鲁偏心。
0: 嗯，好。嗯，好吃。嗯，
2: 哎，姐，啊，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哎呀，坐着去。
3: 行行，我看看你姐夫。常顺，
2: 俊杰，啊，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3: 哎呀，
4: 海燕，
3: 你真是的，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让他拿水果刀，多危险呀，啊！君姐宝宝，这事儿啊交给大姑自己来，你去玩你那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去去。
2: 君姐，要不你给你大姑父泡壶茶吧，你看看他都喝多了。
4: 啊，
2: 哎，姐夫，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喝了啊。
5: 我喝不过你姐，我跟你说，君姐，那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2: 姐夫，

0: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
0: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2: 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3: 你说海燕啊？
1: 哥，
2: 海燕
1: 真的是你回来了。
4: 胡然编罐子，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
5: 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们家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2: 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就要接受锻炼，是不是？
3: 就是，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父的苹果，大姑父的茶。
1: 全都包在我身上，妈，你还有啥让我都交给我？
4: 没了没了没了！
1: 哎，海燕啊，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的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校医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
4: 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
1: 哎，你是我弟媳妇啊！
5: 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嗯，
6: 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哎呦，
1: 你看看，会说话吧？
5: 会说会说，真好，这孩子。啊，我跟你说，大姑我去看看。
1: 哦，好好好。
5: 海燕姐，姐，
1: 哎，来了。
5: 春龙，海燕姐，顺鑫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
1: 啊？
7: 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5: 行，
1: 哎，来坐，快坐。海燕，
7: 啊，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
7: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
1: 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7: 哎呦，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哎呦，
1: 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哎呀，
7: 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不对，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 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这事儿春龙跟我说过，他说呀，战狼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
1: 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
7: 哎呀，那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
1: 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
7: 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哎呀，
1: 没有，
7: 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
1: 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
7: 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别呀，
1: 海燕，
7: 我知道你对战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战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
1: 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就给说开了。
7: 哎呀。

0: 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1: 所以反击也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足球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里。
2: 好球啊！这
3: 好球。
2: 哎，今天今天想不想去公园玩？春龙叔带着你划船去，可能再叫上你呢。啊，
3: 春龙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
2: 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
3: 少王叔叔，我啥都知道，我是冯善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一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
1: 马拉多纳，
2: 啥叫没戏啊？
1: 你
2: 给我说说怎么没戏？
3: 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
2: 我知道。
3: 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了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纳？
2: 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
4: 马拉多纳是最棒的。
3: 你看，我大姑父的妹妹，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
0: 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
5: 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这么多年铁军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没有。
5: 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
0: 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
2: 咱们走了，张二姐。
5: 好，慢点啊。
2: 好，姐，我送你们吧。
6: 哎，不用了。哎，那个也不顺路啊。
2: 挺顺路啊。
3: 成功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你。
2: 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孙总吃饭。
0: 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
2: 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
5: 哦，这样啊。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
0: 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
2: 不由着，喝晕了。
0: 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

0: 哎，刘院长您来了。哎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的吗？
1: 我安排好了。四方，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
0: 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那都没问题。
1: 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
0: 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去啊。

0: 姐，
1: 哎，
0: 对，没事啊，姐，
1: 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啊，小屁孩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
0: 他喝鱼呢，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
1: 哎，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真是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儿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多不容易办这个厂子，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哇！
0: 哎，姐，哎，没事，我要不这个我送你回家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能回家，咱啊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1: 走，走，回厂。
0: 要不先回家歇会儿？
1: 不，回家。
2: 哎，今天还得鸿运当头，还得赢啊！
3: 嘿。
2: 冯生啊，哎，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啊，
4: 奶奶，
2: 哎，
4: 今天要磨红枣啊，怎么过两天就换个花样了？
2: 你等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磨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磨吗？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
4: 哎哎哎，哎呦！
2: 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瘆得慌。
4: 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10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
2: 你还解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数你一辈子。
4: 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
2: 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他能供你上大学，啊，他都答应我了。
4: 不是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啊，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她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
2: 欠什么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不谈不上钱啊。
4: 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
2: 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这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
5: 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呀，人生在世啊，
2: 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
3: 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2: 你说海燕啊？
3: 哎，
2: 你谁呀？
4: 哥，
3: 海燕，
4: 真的是你回来了！
3: 海燕，
4: 你真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啊，天哪，像做梦似的！
3: 吓死我了！
4: 快快快！
3: 市长。
4: 我哥啊，我哥啊，
5: 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
2: 嗯。海燕，问你个事儿啊，你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他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哟，那可不行。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
6: 您放心吧，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
2: 哦，你哥是医生啊？
6: 嗯。
2: 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
6: 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给他做口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2: 哎哎，你做点好的啊。
6: 嗯，
2: 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搜搜的，你放点肉丝儿啊。
6: 嗯。

0: 海宁，
1: 嗯，
0: 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嗯，
1: 心电图正常的呀。
0: 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
1: 嗯，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啊，得控制控制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是咋整的？你带血压计没？来，给陈大妈。
1: 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
0: 哦，那没事。
2: 快快快，趁热吃碗面。
1: 哎，
0: 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
2: 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
0: 啊。
2: 您不是说不方便吗？
0: 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来，吃面。
1: 真的吗？我过来。
0: 还行吗？
1: 行。
2: 哥，这些都是新的啊。
1: 啊，
2: 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
1: 哎呀，不用了，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就是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
2: 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先别忙了。

哎呀，哥，对不起你啊！你说什么呢？这些年啊，你遇到那么多事儿，哥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

0: 对吧？
1: 是。
0: 哥。哥。
1: 啊。
0: 哥。
1: 怎么了嘛？
0: 哥。
1: 哎呀，真是。
0: 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
1: 哎，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啊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阿姨，哥真为你骄傲。
0: 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
1: 谢谢啊。

0: 多少钱啊？
1: 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
2: 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
1: 老娘不剪了。
2: 哎，老豆腐咋还跑了？哎，
0: 收他！
1: 你谁呀你？

0: 我们先喝一个吧，
1: 喝一个，来来，
0: 欢迎回来啊！
1: 干杯，干杯，
2: 干杯，来一年，
1: 来一年。嗯，好酒啊，你能多喝点？
0: 你俩多喝点啊，
3: 海燕。
4: 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
1: 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
5: 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
1: 啊，
5: 你单身啊？
1: 对啊。
5: 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
1: 嘿，这小
0: 燕儿，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
1: 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小时候一样。
0: 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
1: 啊？啊，这个。
2: 哥，你别怪他们，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
1: 念子，你看我

0: 刚回家，我的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
1: 对对对，吃菜吃菜
2: 吃菜吃菜
1: 吃菜吃菜。
3: 韩宁，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
2: 来来来
3: 来，
2: 走一个。
0: 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4: 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太合适了。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5: 春梅啊
4: 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
5: 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
4: 哎，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
5: 行，姐，
4: 嗯，
5: 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6: 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林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
7: 去北京啊？这么厉害，那他回来至少能当咱副院长了吧？
6: 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医生还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
8: 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7: 菊菊，别乱说。
4: 嘘，林医生来了。

0: 林医生。
1: 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
0: 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
1: 啊，对啊。
0: 在哪个科室啊？
1: 外科。
0: 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有事儿呢，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林医生好。
3: 哎，你好。
0: 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啊。
4: 俊杰。
5: 大哥。哎，
4: 俊杰宝宝。哎，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
5: 胜利哥哥白天玩了，睡觉去。
4: 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
5: 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问客，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
4: 小样，哎，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姑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那。
5: 大姑，
4: 哎，
5: 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
4: 大姑，这不是在问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
5: 大姑，您就是宠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
4: 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
5: 大姑，您坐。
4: 哎，好。哎呀，
5: 大姑，
4: 哎，
5: 您瞧，这是我画的画。
4: 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的这么好？你都没怎么学过啊？
5: 我还能画得更好呢。
4: 哎，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那个字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
5: 亏着点我不像我爸爸。
4: 对呀，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

0: 画得真好。
1: 前面还有孙悟空，
0: 真的，我看看呀，真好，这孙悟空画得太像了。
1: 下面还没画完。
0: 嗯，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
2: 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
3: 小童，你的画工是越来越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
4: 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下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
3: 哎，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吧。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
4: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3: 哎，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小童啊，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4: 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呀，行了，咱们别站这儿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
5: 来来来，
4: 您请坐，董事长。
5: 坐。
4: 来，您喝茶。
3: 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
4: 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
3: 没错。哎，
4: 董事长怎么了？你有什么吩咐啊？
3: 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他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
4: 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
3: 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可是没有如果呀。小童，我老了，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

0: 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佟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但是呢，我永远就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
0: 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鹏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
1: 行，您放心吧，没问题。
2: 晚上咱们这儿啊，都包客气啊。哎呀，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3: 没为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都是黄袍加身，混大发了啊，都成金凤凰了啊！来，干一个，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干啊！
5: 俺们也很高兴，
6: 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
7: 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
6: 哎呦，李总！哎呦，
8: 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的红，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带着大家伙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啊，小柱。咱们一块儿再敬一下李总，好不好？
5: 应该的，应该的。
9: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10: 随意随意随意啊，随意随意。
3: 小心啊！哎
10: 呀，哎，是他。哎呀，
3: 大家伙儿相信我啊，我就得放开手脚，带着大家伙儿往好日子奔嘛，是吧？
5: 就是的。哎，你说谁能想到，就当初咱们秦崖口尿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跟外商合作了啊？
3: 可不是嘛！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了电话，是他跟我说，你在深圳呢，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给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妈的，那必须有时间嘛。
8: 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
3: 太好了，
8: 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
3: 哎呦呦呦，
10: 来来来，来来，在这儿，
3: 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嗯。
5: 哎呦，我的娘哎，这全是外文啊！哎。你原来学的我啥英格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
3: 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
1: 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啊、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10: 就一个字，
3: 干！
1: 哎，对，干！干！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对对对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Yes yes y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Jack.

0: OK，
1: 李先生，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
2: 啥？污蔑？忽然面罐子，我给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分不清大小王了？
3: 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

0: 不，海燕姐，我是。
1: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
2: 这是我的女儿肖小雅。
3: 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战花姐呢？
4: 我也没见过战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5: 抱歉打扰各位啊，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两分钟，说完就走。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

0: 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据侦查，水车阵地上的部队已经不是红三军团第六师了，
6: 又是红三十四师。
7: 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敌人很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像钉子一样贴在阵地上，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过来。
5: 收到朱总司令发给红军各部的命令，30日为止全部渡过湘江。
8: 30号，
7: 从现在起，我陈树湘已经不需要任何警卫人员保护了，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9: 是。
10: 树湘，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8: 啊，秀岭。
10: 秀岭？为什么要放弃水车阵地？
11: 在路上，陈树湘对刚醒过来的程翠林告知了自己的计划。
8: 我跟你说，因为水车地形太过开阔，并不利于咱们防守。咱们可以守住第一天，但是很难守住第二天。如果第二天防守不住，那么我们断后的任务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但是秀岭不一样，秀岭地势狭窄，并不利于李云杰部兵力的展开，但是却有利于咱们阻击。把兵力安排在秀岭，我有把握挡住李云杰。最后一点，红星纵队已经往前推进了26公里，到达了秀岭10公里外的石塘，咱们也不能离得太远。
10: 太好了。
8: 哎，没事吧？没事吧？
10: 没事。树湘，你是把当年咱们在井冈山打游击的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
8: 啊、你又来了、
12: 哎、政委你可别夸了，他前面打那两仗啊，已经让浑身冒金光了，你再夸他，他不知道贵姓了。你贵姓啊？
8: 我姓苏。
10: 行了，走吧。
12: 都跟上，都跟上。
13: 同志啊，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同志，同志，这
11: 为了34师的作战、
13: 哎、院长，
11: 主力部队也通过会议有了新的部署。
10: 是刚刚结束的通宵会议最后一个决定，朱总司令亲自下令，命令后勤部队给红34师送补给去了。
13: 那你有34师的消息吗？
10: 听说红34师打得非常英勇，他们4000多支战员阻击了40000多国民党精锐部队，惊天地泣鬼神呐、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非常关心这支部队，再三嘱咐让他们及时跟进，一起渡过湘江。好，我先去忙去了。
13: 大清，党中央牵挂着你们，我也在想着你，我会在湘江西岸等你。
14: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我们继续看绝命后卫师。为了守住最后的防线啊，陈树湘果断决策，全师连夜转场撤离到地势更险要的秀岭阵地。红34师如今伤亡惨重，他也想用地理优势来弥补兵力劣势。
8: 乐昌，你身体行不行？
10: 没事没事没事。
8: 哦，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团长，看看看看这地形怎么样。
15: 这儿不错，你看两处高地把交通要道给扼守住了，敌人想从这儿过，咱们占尽优势了。
8: 那也就是说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地形没问题是吧？
15: 嗯，
16: 挺好。
8: 好，正好有件事我想跟几位团长商量一下。你们看啊，经过了几场大战，咱们现在各团的建制已经被打乱了，尤其是100团实际兵力连一个半营都不到，而且连以上团以下的指挥员也损失过半，包括

0: 政委也身负重伤，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从现在开始各团的兵力调配由师部统一指挥，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样，这个算盘啊在你自己手里边，只要能赚钱你怎么拨弄都行。
0: 谢谢老苏。那咱们还是老样子啊，分左中右三路把守。老蔡，我得从你们团抽调两个连的兵力补给幺零零团。
2: 没问题，我把最好的连队给他。
3: 谢谢蔡团长。
1: 谢啥谢，你以为这是给你个人送礼呢？红军和白军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咱红军是一个算盘，白军是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0: 没错，
2: 我跟他呀就是秀才遇到兵，
0: 有理说不清。
1: 哎呦，敌机，赶紧掩蔽掩蔽。
0: 不用、侦察机。李云杰和周混元想咱们红三十四师了，别让人家久等。几位探长，各就各位。
4: 陈蜀湘结束了战术部署。
5: 金座，刚刚收到周将军的作战计划。
4: 而李云杰那边也接到了周混元新的电报。
5: 军座的想法和周将军的作战意图不谋而合，为了配合军座的作战意图，周将军的计划可谓是煞机用上了牛刀。
6: 好啊，好，这才显示我党国之伟力，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气势。给周将军复电，我二十七军当以大局为重，不计私利，全力配合中央军作战。
5: 是。
4: 两边的战术配合让三十四师接下来面对的情况更加危急，但几场战役下来，三十四师的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和转变。
7: 好了吧，
5: 歇会吧。
7: 啊，
5: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啊。
7: 爸，又提小时候干嘛？我现在都是个战士了，是个大人了。
5: 什么时候在你老爸面前啊都是孩子，知道吗？来喝。儿子，打了这么多仗，我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上了战场啊，那就是你死我活呀，得活得出去呀。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7: 血性。
5: 对，得有血点性，要不然啊就只有等死了。
7: 爸，我现在觉得你越来越像个大英雄了。
5: 什么像吗？啊，
7: 像。
5: 儿子，我跟你说啊，早先啊在别人眼里怎么看不起我，我都不在乎，我就在乎儿子。哎，我儿子现在能把老爸看成是个大英雄，那我真是美滋滋的，别喝了蜜都甜呢。
7: 是，我爸是个大英雄，那儿子我更不能让人看怂了，对吧？
5: 那是，对，老话怎么说来着？啊，龙生龙，凤生凤。哎，老鼠的儿子他会打洞。后半句听着不顺耳，还有一句话，我想起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听着顺耳。
7: 什么声音啊？爸，你听你听。
4: 赖娇娇听到的正是敌机对前方部队的狂轰乱炸。
8: 敌机来了，
9: 隐蔽，快隐蔽，
8: 隐蔽，
9: 隐蔽，
8: 快，

0: 哥，我聋了，老三，哥聋了，听不见了，哥，走，哥回家。
1: 红星纵队遭遇空袭的陈树湘迅速判断出了当前形势。我大概算了一下，最快12月1号，红星纵队才能到达湘江渡口。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的各路大军正在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压力朝湘江渡口挺进。如果他们赶在我们红星纵队之前完成合围的话，等待我们的只有一个结果：死。
2: 我相信，包括咱们红34师在内的。 各野战军团的指挥员一定会以最大的勇气和意志，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持之以恒的推进速度，以保证我红星纵队胜利渡过湘江。
1: 咱们现在挡住了李云杰和周浑元部，但是我们的减员已经到了1/4。我们还要挡住他们，至少到12月1日，才能保证红星纵队身后的安全。如果中央纵队……
2: 再遭围击，那么整个红一方面军的突围行动就将宣告失败。秀岭就是咱们的生死线，但是现在咱们的情况没有弹药补给。如果中央两纵越过湘江的时间推迟到12月1日，
1: 那我们在这里至少还要再坚守2天2夜。部队减员太大，能不能坚持2天2夜，只有天知道。我老天，问问咱们自己，问问咱们自己，这颗心有没有信心？咱们还有3000将士在，只要有这3000将士在，我就绝对不能让湘江渡口变成中国工农红军的终点。
3: 这一集其实最戳人心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厮杀，而是战火里真实的人情与成长。
4: 爸，你放心，儿子我一定会让你为我骄傲的。
5: 记好了啊，在战场上啊，哎，就是要千方百计的
3: 杀死白狗子。赖老石头，他不再只想着护住自己儿子的性命，而是教会孩子何为坚守，何为报国。
1: 这份笨拙又厚重的父爱里，藏着普通百姓朴素的家国大义。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中央红军的补给终于送到了34师的前线。各位首长，我们是奉命令专门来给红34师送补给的。感谢，感谢中国军委对我们的关怀。 真是雪中送炭呐！谢谢。红34师的同志们，我们出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交代我们，让我们代表中央红军向英勇的红34师全体指战员致敬。陈师长，临行前，周总政委又再三叮嘱我们，他说，告诉陈师长和程政委，党中央在前方等着他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归舰。
5: 陈树湘对胜利会师的希冀，正是34师面对惨烈战斗，也能迅速自我调整的原因。
6: 白狗子，爷爷跟你拼了！

0: 迎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什么情况？
1: 你们那儿还有多少人？
0: 怎么了？你说。
1: 咱们左翼新领阵地对面是装备了大口径火炮的中央军，白天一通狂轰乱炸，就剩下一个排的兵力在那儿把守。
2: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连的兵力。
1: 谢了老总。
2: 我知道你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受煎熬。
1: 眼下咱们真到了生死存亡最关键的时刻了，要是不把这个任务完成，咱们说什么都白扯。
2: 我知道你说的任务就是中央两纵过湘江的事儿。
1: 没错，而且我预感湘江之战将会是对我们整个红军最严峻的考验，但是只要过了湘江，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2: 我信。走，给你带兵去。
3: 同志们都记好了，我们接受了光荣的任务。
4: 李正，
3: 阵地在，
4: 保守，
3: 坚决完成任务。
5: 我
6: 是。
7: 赖连长，
8: 有。
9: 是。
10: 团长，
2: 他们连张连长生死未卜，临危受命，让他当连长。马上带着你的连队去增援新岭上阵地。
3: 是。五连战士跟我走。
11: 等等，
1: 娇娇你过来。我把娇娇留下，我另有任务要交给她，好吗？
12: 是，师长。

0: 赖老哥，一路上跟我们走到现在，辛苦了，平安回来。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听懂陈树香弦外之音的赖老石头也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1: 石头，我想跟儿子说几句话。
0: 娇娇，
1: 啊，
0: 来，跟你老爸好好聊聊。
1: 知道老爸要跟你说什么吗？
3: 爸，你希望我活下来，回到米西。
1: 一句是红军来到了咱们闽西，咱们穷人才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酿出了属于自家的酒，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欺负我们穷人，这一点你要永远记在心里。跟着红军打败狗子，坚持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第二句，在战场上。

0: 千方百计消灭白狗子，千方百计的别让白狗子杀死自己，要活下来。等到胜利了，哪都不能去，给我回闽西老家开荒种地，娶老婆生儿子。咱家的钥匙为了怕生锈，老板用牛皮纸包好了，放在咱家的门框上了。记住了，
1: 一定要好好的，我等着你回来。

0: 你像从前那个爱耍小聪明、嘴硬护子的赖老石头，在无数次血战当中蜕变，哪怕明知前路九死一生，哪怕大概率无法归途，依旧心怀希望。
1: 哎，师长好，
2: 师兄，辛苦了，
3: 师长好，
4: 师长好。
5: 大战前夜，陈树香巡视了战壕，也遇上了新晋连长的穆子礼。
1: 机枪连连长穆子礼。
6: 啊，对对对，穆子礼，我还参加过你的婚礼呢。
1: 对，师长。
6: 哦，你都当连长了。
1: 啊。
6: 来。
7: 刚成亲就离开家，想家吗？
1: 不想家，师长。
7: 啊？
1: 不想家。
7: 啊？
6: 守着这么漂亮的媳妇没待几天，你说不想家，我信吗？
1: 想，真想。
7: 但是咱们打胜仗就是为了保护家，你说呢？
1: 师长，你放心，我们连保证坚守阵地。
7: 好样的。
8: 连长，你是新婚第几天出征的？
1: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记不清了。
8: 真不容易。
1: 什么意思啊？
9: 这还不懂？你刚娶完媳妇儿，刚尝到暖被窝的滋味就走了，换谁也不干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投红参军，那还是我老婆让的呢。再说了，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想当个神枪手。
8: 来，连长，下种了没有？
1: 下了。哟，这要算起来，这都快到了到收割的时候了。我要回不去，就只能指望我老婆了。
8: 哎，你怎么听不懂啊？我问下种了没有？
1: 下了呀。咱们要不出来，那收割的时候就得我和我老婆。哎，短命仔，最欠什么？
8: 连长，其实我们真不是跟您开玩笑，你看这阵势，咱多半是走不出去了。咱是真心希望咱嫂子能给您生个大胖儿子，也给咱全连的弟兄们留个种。
1: 别这么说，咱肯定能出去。就算是人回不去了，魂也能回去。到时候我让我儿子认你们做干爸。
8: 那万一是个女儿呢？
1: 不可能，肯定是儿子。
8: 凭什么呀？
1: 凭啥？我说是一定是。
8: 哎，是是是，
1: 快快快，修故事。
8: 好，哎，好好，走。

0: 老石头倒在了战场上。
1: 赖老石头！
0: 而得知新领战地战况的赖娇娇也忍不住跑过来寻找父亲的踪迹。
1: 爸！爸！
2: 赖娇娇！娇娇！
1: 爸！
2: 赖娇娇！
1: 娇娇！
2: 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去找我爸！
2: 是师长命令我们带你回去的。
3: 不行，我要去找我爸。
1: 你们别拦着我！
2: 娇娇，哎，你别忘了，你是一名红军战士，要服从命令，跟我回师部。
3: 胡三儿，肯定是你告的密。
1: 你这个叛徒！
2: 对，我曾经是叛徒，我曾经侍从十九路军，背叛了国民党来当红军。但现在我胡三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也是能够上得了祖宗家谱的红军战士。娇娇，咱红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铁一样的纪律。你既然是一名红军战士，就要遵守纪律。娇娇，你冷静一点，跟我回去。
3: 说完了吧，我要去找我爸。
1: 你们都别拦着我。
2: 来，娇娇，娇娇，你给我回来，
4: 好好活着，给我活着回闽西老家。
0: 另一边，林金堂也忍不住叮嘱起自家兄弟。

在就好。碎了，字儿看不清楚了。红章章在，啊，就那个红章章还在，有那个就行。你回去啊，好好种地，把那房子再盖一个新的，再娶一个老婆，生三个儿子。这个最重要，要生三个儿子，啊。

0: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要我大声再跟你说一遍？
1: 哥，我听见了，听见了。
0: 听见就好，要生三个，一个都不能少。
2: 老三，我家里边兄弟也没了，你要是能够成功突围出去，辛苦你再多生一个，跟我姓张呗。
3: 老三，那你再生一个，让他姓罗，我八辈子祖宗都感谢你。
4: 老三，你再多生一个，让他姓徐，我徐马宝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5: 老三，老三，再生一个，姓马呗，
3: 让他给我姓罗。老三，姓罗，
6: 姓徐，
3: 姓
6: 罗，
3: 老三，
6: 姓徐，
3: 姓
6: 罗，
3: 姓罗，
7: 姓罗，
8: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都生，都姓，但是，咱要保护好老三，明日之战，咱死了就死了，不能让老三出半点差错，啊！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难道你们都确定你们就回不来了吗？
0: 兄弟们，咱们客家的祖训是什么？
9: 尽己之心，竭己之力，尽忠报国。
0: 这是咱们出发的时候从家乡带的土。就算咱们人回不去了，咱们的魂也要回去。

0: 接连不断的惨痛牺牲，让陈树香也感到愈加沉重。
1: 为什么脸色比我还难看？这可不像你。
2: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我。
1: 自大转移以来，你率领着咱们这支英雄护卫师过五关斩六将，心头明明压着座泰山，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灰头土脸的样子。
2: 我这被扎了一下，
1: 什么意思？
2: 天亮后，咱们将迎来断后任务的最后一天。
1: 你是想说，这也可能是咱们的最后一天？
2: 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自打三十四师组建以来，我当上了这个师长，接到了为党中央断后的这个任务。很多事我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头。

0: 而且这块石头越来越重。
1: 我知道你心里的这块石头是咱们带出来的，这几千闽西和赣南子弟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
0: 他们这支部队里头有兄弟有父子也有夫妻，是在咱们最难的时候抛家舍业跟着咱们，但是在这40多天里几场战斗下来，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埋骨他乡，永远也回不了家了。而且今日之战将会是咱们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战，而且这一战关乎到党中央的生死存亡，我们毫无退路可言。老程，我脑子里头总在想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我怀里头牺牲的，他叫小丸子，是我们101团的四号员。宁都战役之后，我们101团奉命撤回闽西，在经过龙口镇的时候，小丸子不小心把军号丢在了路上，他不顾一切地沿着原路去找军号啊。军号找到了，但是小丸子却把命给丢了。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把军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小丸子，小丸子，
2: 军号找到了。
0: 走的时候17岁都不到，有一张特别朝气蓬勃的脸，而且很爱笑。
1: 你心里放不下的是咱们部队里那几个少年红军战士，
0: 咱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信天地鬼神，但是在大战来临之前，我真的是想请求上天，请求上天能够眷顾一下我们，哪怕是我陈树香粉身碎骨，哪怕是34师全军覆没，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那几个未成年的红军战士能够平安地突围出去，也算是给咱们34师留下一点血脉。但是战争是残酷的，
1: 树香，等天亮了我要和你一起战斗。
0: 你这是干什么？你又受伤了？不用了，
1: 多一个人多一杆枪，在咱们完成神圣使命的最后一刻，我要和你站在一起。喂，知道为什么吗？我怕你呀，怕你不带我去见马克思。这样，作为政委，我还要交给你最后一项政治任务。在咱们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之后，不论咱们红34师还能活下来几个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0: 这是你作为师长必须负起的责任。
1: 我能感觉到我的战友老师们在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逐渐逐渐是对红三十四师是肃然起敬，然后其中就包括我。就是当你拿到一个文本的时候，你还是理智去解读，当你每天拍每天拍每天拍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觉得这是一群何等伟大的人完成了一件何等伟大的事。
2: 为了保证红军主力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三十四师要进行的这场艰难无比的阻击

0: 最后的战斗，让我们咬牙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 师长，政委，师长，
2: 在这儿呢，过来。啊，
1: 朱总司令发来万万火急电令，
2: 拿来。马上把这份命令交给全师政治干部，让他们做紧急动员，听见没有？
3: 是，
0: 抓紧时间。
4: 12月1日战斗，关西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 局长，毛主席到了吗？朱总司令跟周副主席都在等毛主席。
5: 到了，到了。毛主席就在后面呢。
1: 哎，毛主席到了，毛主席到了。
4: 主力部队正在渡江，34师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已经渡江过半了，坚持住，坚持住，打！

0: 就是大多数的红军战士都是牺牲在渡江之中。我在湘江边去祭奠的时候啊，我就站在那里，心里就心情就很难过。那我们怎么来表达？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们作为一个故事片来创作，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它变得有血有肉。有一些呢，这个在回忆录里面可能一句话的，哎，我们可能给它变成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应该说对丰富和完善史实起到了施以补切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故事片不能代替这个史实的这个资料，但是至少是让它更鲜活、更形象、更具体。
1: 阻击战场上，34师仍在顽强地对抗着敌人。
2: 守将，敌人撤了。
3: 同志们，咱们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很快会组织反扑，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时间补充弹药啊！卫生员。咱们还有药吗？
4: 药已经没有了。
2: 怎么了，舒青？
3: 纱布有吗？
4: 纱布也没有了，只有这个。
3: 别跟别人说啊。
4: 是，去吧。
3: 没事，跟蚊子咬了一样。
2: 我来看看。
3: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放心啊。
2: 哎，
3: 是。
4: 师长，师长，
3: 怎么了？
4: 有急电。

英勇无畏的三十四师战士们，经过了四天四夜艰苦卓绝、抛头颅洒热血的坚持奋战，党中央刚刚传来了急电，命令咱们三十四师从现在起交由党中央中革军委直接管辖。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消息：于半个小时之前，中央纵队已经全部的渡过了湘江，咱们的血没有白流，咱们的命没有白丢，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圆满的完成了。红三十四师。

四天四夜浴血死守，红三十四师几乎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扛下了所有炮火，挡住了所有追兵，硬生生为中央红军渡江守住了最关键的生命线。这支已经满身伤痕、历经血战的绝命后卫师，前路依旧凶险未知。完成断后使命的他们能不能顺利西进归队？绝境幸存的将士们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接着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农村及偏远地区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5G，智能设备抢收抢空失道。

智慧管家实时监测葡萄生长数据 ，AI 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解放育种家双手，乡村传统技艺和特色产品借助福贸会平台打开新发展空间。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广东的大陆海岸线长达4084千米，居全国首位，管辖海域面积高达6.47万平方千米。海洋通信网络建设十分重要。近日，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在广州正式发布。岸是说依靠沿海1500座超远覆盖基站，实现离岸22公里连续网络覆盖，保障10万余艘渔船通信。海则是依托海上风电设施搭建海基站，拓展40到80公里海上通信链路。船是说要将信号延伸至200公里以外，应对远海遇险突发事件。星是通过高低轨卫星与 5G 智能切换，补齐深远海通信短板。通过这张

0: 型船舶建设基站将信号延伸到20至80公里的海域，同时增加卫星链路进行备份，可基本实现全海域的服务。
1: 在岸基覆盖不到、任务现场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供一个随需而动、灵活部署的移动通讯保障节点，各类船舶均可按需纳入，形成一点部署、多点受益的共享格局。在海上风电、深海养殖、海上文旅等新业态场景中提供了新的中国通讯服务方案。
2: 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农村电商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眼下，安徽铜陵市天门镇4500余亩铜陵白浆陆续采收。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采收的嫩浆，是全年鲜食腌制口感最佳的时段。在龙云村，当地在江田地头设立网络直播间，村干部手持刚出土的白浆，化身乡村主播，打开销路。
3: 白浆上市以来呢，我们已经直播了20多场，单场浏览量最高突破10000人次，销售情况比往年更顺畅。
2: 眼下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四川德阳十方的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而连续的阴雨天气也给水稻收割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地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组织智能收割机下田抢收湿稻，并通过精准调度和智能烘干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四川德阳这个方亭街道，现在水稻收割的现场。我们来看到近10天的一个天气当中，超过6天的时间都是阴雨的天气。那么真正的适合收的天气只有这么3-4天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当中，地面的含水量会增加，所以收割机在工作当中它就会出现打滑呀、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这片水稻出现了这种倒伏的情况，我们也问了一下当地的农技人员，不像这种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可能这个田里的谷子它就会出现这种发霉变质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种阴雨天气出现间歇的黄金时期，怎么来实现最有效率的来抢收呢？田间正在工作当中进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线车上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浮起倒伏的庄稼。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那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接下来一个环节就是非常重要的颗粒归仓了。我们看到完成了田间收割之后，我们现在马上把谷子转运到我们的封闭小车里头，然后呢会送到智能烘干房进行烘干。因为我们是要集中在这几天抓紧收，所以说烘干房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面临这个情况，我们搭建了一个叫安全临时储存的这么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实现了分层的通风。那么在这种分层通风的情况下，我们的湿粮在这个地方可以存放长最多长达7天的时间，就确保在这个时候呢，智能烘干房能够有效的运转，最终把这些粮食呢都能够烘干，然后颗粒归仓。
2: 这段时间，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采收季。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鲜食葡萄不同，这里采收的是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我手里的这一串呢，就是酿酒葡萄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果穗和果实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您采一颗放到嘴里呢，就会感觉到它的甜度是非常甜，而且它的酸度呢也很明显。与此同时，您一定会感觉到它的这个葡萄皮是比较厚的一个状态。像种植师告诉我呢，其实果肉比较小的话，它的果皮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果皮和果子中所包含的像单宁、色素和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采摘完毕之后，这里的工人会把这些酿酒葡萄陆续的送入到生产车间中，进行着像挑选、除梗还有破碎的这样的工作。那像红葡萄的破碎过程呢，需要将果皮和果子一起送入到发酵罐中，而像白葡萄呢，需要先压榨成汁，然后再进入到发酵罐中。与此同时，还会经历像这个过滤、沉淀等等这样的工序，最终呢才会灌装成瓶。 糖分呀、单宁啊、色素这些物质都会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发挥独属于自己的作用。目前来说，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是在60.6万亩，而这个酒

0: 庄的数量呢是在200家左右。那随着这里的酿酒葡萄的成熟状态都陆续达到标准，这里也迎来了一年的最集中的采收季节，预计会持续一个半月左右。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尽显科技范儿，传感器、田间气象站和物联网正在成为葡萄园里的智慧管家。在酿酒葡萄园里，工作人员拿着手机查看土壤湿度、气温等实时数据，埋在地下的传感器每5分钟上传一次土壤含水量，地面上的小型气象站持续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和风速。土壤气象数据汇入云端后，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物联网系统选择地块，下达灌溉指令，田间电磁阀自动启动，黄河水经由管道送入滴灌系统，再输送到葡萄根部，形成监测、分析、执行、反馈的智慧管护系统。
2: 现在基本上就是通过手机，每个田块有流量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压力和流量呢，对每个田块和不同品种呢进行精准灌溉。
1: 说起椰子，人们印象里都是沿海热带地区的特色作物。如今依托干热河谷光热生物资源优势，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试种的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根。这几天在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即将结束今年的采摘季。与传统种植的高种椰不同，这里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一伸手便能轻松地砍下成熟的椰子。
3: 通过实验观察，在低海拔干热河谷地区，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口感清甜可口。
4: 沅江县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个干热河谷地区，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1: 9月10日至9月12日，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也是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简称双交会。展会首次设立了数字种业与生物育种展区，展示了人工智能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国产基因芯片等前沿成果，让育种工作从过去的一把尺子、一杆秤，加速迈向算力驱动。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杜野到展会现场感受这些育种高科技。
5: 在本届双交会中，到处都可以看到 AI 的字样，从这儿呢也可以看出 AI 在育种过程中的作用在逐渐的增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一台 AI 的表型采集的机器人，那它可以对生长过程中的植株进行24小时的表型的采集，
6: 里面就有搭载这个模型，然后能够去分析到作物的一些情况，搭载这个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成像单元之后，可能一些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些生理性的指标也能帮这些育种专家监测到了，那相对来说呢，就解放了育种家的双手和大脑，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更细化、更专注的一些内容。
5: 那在我右边的这一台是在收获后的一台数字化的烤种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了育种家对植物性状进行系统性考察时的这样的效率，而且呢也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6: 以往的育种家他们在育种的时候需要通过人工，您看就像这个籽粒它有好几百个，那可能我们会数错，进到我们设备里面呢，通过三维建模的一个方式去把果穗整体的图片呢给它建出来了，通过这个算法模型进行每一粒穗的点对点标注，那育种家通过这一些点数能够知道我们每一粒具体的一个情况。
5: 在现场我看到了很多农机，那这些在实验中或者育种中所用的农机和我们在大田里所使用的农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7: 这是我们的育种专用的，是小麦小区精播机，这是我们的实验的专用的小区啊。这个品种是不一致的，不能混种，因为进口的设备是种完这个小区之后要停车，停车之后清种，然后再种下一个小区，而我们家的这个设备呢不需要停车。这是我们的种盘，种盘上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每隔10公分可以种一颗下一个籽儿，多余的种子会有一个产生一个负压，唰一下就瞬间到了我们
5: 的这个
7: 育种箱里来了，
5: 这样的话就是
7: 提高了效率。
1: 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

0: 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在江苏徐州丰县，和面、制馅、压馍、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还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依托本地蔬菜牛蒡种植，还创新研发出牛蒡月饼。在山东青岛即墨区，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1: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0: 山西朔州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口感和古法工艺，在节前市场上很受欢迎。这几天，山阴县一家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导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虽有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
2: 和好面以后，到里头吹6到7分钟，吹得它最劲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和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0: 海鲜也是节日餐桌的常客。开海之后，在山东潍坊，鲜活肥美的海产批量上市，丰富了市民餐桌。一大早，在潍坊寿光羊口中心渔港码头，梭子蟹、皮皮虾、各种贝类等渔货陆续卸船，刚上岸就吸引众多收购商采购。
3: 螃蟹、大虾，不换了都不错，吃得好，鲜多好。
0: 海鲜市场也同样热闹，开海后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大幅提升，海鲜价格较休渔期明显回落。
4: 买了这海鲜感觉特别便宜，这边的海鲜好像一般10块钱3斤。
0: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族大黄鱼，在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2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把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
5: 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一个平台差不多100多吨。
0: 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养出来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5: 我们的大黄鱼1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3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眼下黑龙江各地的鱼虾蟹也抢先上市，丰富市场。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老乡们正在收获第一网鱼鲜。
6: 这个是什么鱼呀、啊？
7: 哇，胖头鱼，
6: 有多少斤啊？哇，
7: 鱼得有30多斤。
6: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7: 快，
6: 哇！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抱不动了。
7: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1倍。
0: 湖里的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6: 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8: 150斤到200斤，
9: 看这蟹了，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10: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0: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养殖户正抢抓峰值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11: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12: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

0: 11日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近日，贵州独山县百泉镇村运会火热开赛了，各种乡村特色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竞技与欢笑中感受独特的乡村魅力。上午，10公里健康村跑鸣枪开跑，拉开了村运会的序幕。本次村跑赛道沿途串联田园风光、乡村民居和乡间林荫道，全程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参赛选手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乡村运动爱好者166名。
1: 这赛道很美，一路上岸就是稻花香，金黄色的一片。
0: 除了跑步，乡村赛场上还有许多趣味项目，包包谷比拼，选手手速飞快，拔河比赛现场气势拉满，乡野寻宝、水池捉鱼等项目，大家各有收获。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这两天，广西田林县八渡笋庆丰节热闹启幕，老乡们带来各自的竹笋，参加笋王争霸。
2: 来自各村的笋农带着自家精心挑选的精品八渡笋同台竞技，比品相、长势与品质，争夺笋王的荣誉。而笋加工团体接力赛则是需要双人搭档，依次完成运笋、包笋、削笋等工序。现场还有百米长桌农特产品展销区、新鲜竹笋、即食笋等休闲食品、特色笋味小吃以及竹编、竹雕等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一站式品鉴竹海风物。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乡村的传统技艺随着更多有创意的特色产品进入到新的消费场景之中。
3: 这也是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看我手里的这只布艺老虎，来自山西黎城县。您看它的眼睛是南瓜的形状，寓意着多子多福，而它的耳朵呢又是桃花的形状，两只耳朵加起来一共10瓣桃花，寓意着十全十美。过去呢，它更多是一门传统手艺，而现在当地探索着一村一品的生产模式，把不同的制作环节分到不同村庄，有的做耳朵，有的做眼睛，再通过统一设计、生产和销售，逐渐发展成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4: 带动了周边8个镇、100多个村、500多户的一个就业和增收。希望能借助我们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黎城当地的文化，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推广。
3: 在云南展台，来自田间的鲜花呢，通过创意开发和产品设计，也有了更多走向市场的机会。您看，经过处理的鲜花和油画相结合，就可以变成长期保存的鲜花画。一朵朵鲜花被制作成干花球，冲泡后呢，又变成既能观赏又能饮用的鲜花茶。从赏花到品花，也进一步延伸了特色农产品的价值。
5: 因为消费理念、消费的群体不断的在迭代，这就意味着产品也要不停的去迭代，这样子才能更有竞争力，才能更好的带动农户。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服务正在融入乡村产业，让乡村好产品有了更多新变化，也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多可能。
0: 近日，首届西部农民工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重庆万州举行。在比赛现场，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赛项同步展开实操比拼。本次大赛是首次面向西部12省区市农民工群体打造的家政专项职业技能赛事，每个赛项分别设置1、2、3等奖。
6: 我今年35岁，我平时主要是从事的是家政一线工作。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非常感谢这次比赛给到了我们这么多的经验。
0: 据统计，本次参赛选手平均年龄35岁，40岁以下选手占比达到70%，不少90后、00后年轻人正投身家政赛道。入秋时节，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刘家湾赶海园的万亩滩涂上再度迎来2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苛刻。它们连续多年选择停驻日照，也表明当地

0: 生态修复持续向好。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此次监测的重点区域是龙池片区，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工作人员发现，至少有12个点位是川金丝猴活动的视频，这12个点位可能代表有12个不同的金丝猴家族活动。
1: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的这个。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它的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0: 近日，山西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回收整理红外相机时，收集到了华北豹登高眺望、在树上挠痒、河边喝水等日常活动画面，同时还拍到了2只怀孕的母豹。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在和顺县及周边地区已经监测到华北豹成年个体63只，幼崽26只，当地华北豹已经形成了稳定可持续繁殖种群。近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花儿地区域，红外相机拍摄到多只兔狲深夜结伴出行的画面，前面几只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凑近相机好奇地张望，后方同伴缓步跟随，谨慎留意周边动静。兔狲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单独出没，成群活动的影像并不多见。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3日下午，福建南靖云水窑景区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倒伏，历经一周的昼夜攻坚，9月9日晚，古榕树顺利完成吊装扶正。据了解，为了扶正这棵古树，省市县多位专家进驻现场，反复会商研判，修剪受损枝干，包裹根系保湿，种植穴挖掘消毒。9月8日，抢险作业通道顺利打通，大型起重设备正式进场作业。但临水倒伏的古榕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水下工况复杂未知，作业场地狭窄受限，吊装工作困难重重。
2: 一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
0: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核心吊装作业正式启动。9日下午，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核查根系受力。最终，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3: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4: 终于进来了
3: 啊！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5: 接下去就是赶快的加固保湿这两方面，毕竟是624年老树了，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0: 十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今年8月成为继1940年以来有相关记录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3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季节迟迟未结束，融冰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

0: 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到秋味浓，大地迎来了一年中热闹的收获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白露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华亭核桃。华亭核桃果仁饱满，吃起来鲜香酥脆。之所以华亭核桃有这么好的口感呀，和华亭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华亭光照充足，核桃光合作用充分，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油脂、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充足的光照呢，还能够降低林间湿度，改善果园通风环境，减少病害滋生。预计9月12日到16日，华亭时不时会有一些小雨飘落，大家要注意避开下雨的时间段采收。不仅是华亭时不时会有小雨飘落，预计12到14日，四川、重庆等地也将会多阴雨天气。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并对已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以防籽粒出现霉烂发芽现象，影响产量及品质。与此同时，12到14日，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将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不利于沿海渔业生产，大家要注意加固养殖设施，防止鱼虾逃逸，风雨过后加强水质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3: 无添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添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长宁阵雨，20到27度，加湿阵雨转晴，16到28度，黄南小雨，8到15度，突泉晴转多云，10到25度，遵义多云，17到26度，安庆阴，22到29度，中卫多云，11到24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衢州晴，24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0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转小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4到23度。
4: 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台山文脉绵延，山海相依，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以精细治理唤醒城市容颜，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答卷。近年来，台山市锚定绿美建设核心目标，以五边环境整治为抓手，聚焦山边生态复绿、水边清淤筑景、路边增绿添彩、镇村边全域提貌、景区边风貌升级，绘就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路畅新书的绿美台山新画卷。从断点路网全线贯通到连片生态绿廊，台山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宜居宜业、精致秀美的绿美台山全新图景。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家灯火，尝遍人生百味，尽在烟火佳肴。
1: 烟火升腾处，佳肴里藏着每个人独有的味觉记忆，一方水土各藏一方风味。从江苏、浙江一带到福建、广东，鱼丸是这里人家宴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临近年底，是东莞鲮鱼最适合做鱼丸的季节。这时鲮鱼做出的鱼丸有着特殊的口感。选取6两左右的新鲜鲮鱼，去除鱼鳞、内脏和头部，将清洗干净的鲮鱼带刺切碎，准备陈皮、盐、糖等调料，然后就是制作鱼丸最关键的环节——摔打。一颗小小的鱼丸，要经过千百次的摔打，才会制成有粘性的鱼胶、鱼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定型熟制，可以水煮，也可以用竹制的笼屉把鱼丸蒸熟。15分钟后，蒸熟的鱼丸冒着诱人的热气完美出笼。这时一定要趁热吃，鱼丸入口嫩而不软，绵中带有弹性，完全吃不出来的鱼刺成为鱼丸充满活力的好帮手。鱼丸虽小，精心才能换来精细。

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是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在酿菜家族中，有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替代饺子皮。客家酿菜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用当地食材充当饺子皮，用酿的方式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成全对家乡的念想。酿豆腐，豆腐是第一要素，梅州客家人对豆腐的选择尤其挑剔，他们认为用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才能把豆腐做得色泽更加洁白，质地更为细腻软嫩，也更为纯粹。猪前腿剁出来的肉馅儿口感鲜美，筋道爽滑，把豆腐切成火柴盒大小的豆腐块，在中间挖个洞，把肉馅儿塞入豆腐中，馅料越多，煎煮的时间就相对久，豆腐就容易变老，影响口感。将酿好的豆腐块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文火慢炖约20分钟，把调好的酱汁加上淀粉淋在豆腐上面，大火收汁，放入青菜点缀，豆腐的顺滑与酥软的肉馅儿在流动的汤汁中完美交融。酿豆腐早已成了客家人团聚时不能替代的情愫。在汉族的菜谱上，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却最受欢迎。作为上海本帮菜的代表之一，红烧肉把浓油赤酱的饮食智慧炖煮得淋漓尽致，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更容易

猪肉、酱油，常见易得。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考究一些的，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炖制，仍保持浸润的口感。红色是外观的标签，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可以炒糖色，加老抽，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各家有自己的方法。肉汤不容浪费，无论加入什么食材，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肥肉化油，瘦肉留香，焖煮出岁月回甘，都化作唇齿间最醇厚的人间滋味。从江淮平原北上，合肥市场的鱼摊上，黄鳝最受欢迎。合肥人买回家，通常会做炸黄鳝，一定是第三声炸，不然肯定不地道。处理黄鳝，一般餐馆会选择鳝片，普通家庭常切鳝段，给鳝段打一字花刀，难度不大，但能让普通的鳝段颜值翻倍。圆圆胖胖的糯米，瘦瘦长长的香米，按1:1混合，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迅速集结，纷纷入锅。不要着急，小火耐心照顾到每一个米粒，直到小米粒们变得焦黄。虽然失去了洁白的肤色，但也因此米香倍增。料理机打碎，香气再次升华。鳝鱼扎粉备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菜籽油、猪油混合，葱姜蒜入锅，和鳝鱼一起轻轻煸炒。料酒去腥，酱油增色提鲜。再来一些黑胡椒，添一些辛辣刺激，倒入泡好的扎粉，顺时针缓慢搅动，煮至汤汁浓稠。鳝段渐渐弯成月牙状，汤汁翻腾着大泡。再烫一把鲜嫩的草头垫底，淋上汤汁，翠绿金黄相得益彰。滑嫩的鳝鱼被浓浓的米香包裹，朴实无华，却又足够惊艳。一路向北，平原裹着烟火的暖，家常菜又是另一番风味。拔丝地瓜最是考验火候的掌控。黄瓤地瓜先切滚刀块，大小要均匀，焯让地瓜熟得更快一点，过凉水沥干水分，下油锅炸之前撒上淀粉，裹上淀粉的地瓜在炸制的过程中表皮会更加酥脆，也更容易挂上糖浆。糖浆的炒制是这道菜的关键。

是否能拉出丝来，就要考验手艺的水平了。锅里放上凉水和油，再加入绵白糖。绵白糖做出来的糖浆清香不粘牙。水开了以后，开始是冒大泡，接着煮，大泡变小泡，颜色从白色开始泛黄，就可以把红薯放进去，颠锅翻炒。如果油温较高，要立刻点入凉水，迅速降温，使糖浆包裹得更好，外壳也更加酥脆。焦黄色的糖浆裹在地瓜表面，仿佛打了一层晶莹的柔光，轻轻一挑，随着这道金线越拉越长，拔出的丝也越来越飘渺。冬日里来上几块甜、脆、糯、香、烫兼备的拔丝地瓜，就是家常味道的幸福感。一道拔丝地瓜缠绕出千丝密意，糖丝万里，无限牵挂。突泉县家家户户都会储存猪肉，到了春天，室外的天然冰箱开始化冻时，就要将肉用盐腌起来。而突泉腊肉又特别适合用来炖豆角。将肉切成半斤方块，冷水下锅焯一遍，捞出来后一层盐一层肉的在坛子里铺好。这种用颗粒状盐腌制的腊肉是过去孩子们改善伙食最好的美味。锅里不放油，先将豆角下锅煸，随着水分全部蒸发，豆角打蔫后就盛出来。从坛子里取出腊肉，抖去表面的盐粒，切开肉块，内里仍然鲜嫩。炒制腊肉的秘诀全在温度的把控。当粉红的嫩肉在高温中逐渐成熟，在恰当的时机与豆角相遇，腊肉的汁水渗入软嫩的豆角，汁香扑鼻，朴实无华，却寄托了相思，见证着团圆。入口味香，回味情浓。告别平原，循着黄河西进，银川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烩小吃。羊肉斩落成泥，穿上薄薄的衣衫与油花共舞，就变成了夹板。而羊肉直接滚成圆球，踏浪而行，又变成了丸子。夹板和丸子是烩小吃的主菜，所以烩小吃也叫烩夹板丸子。夹着肉馅的菱形小块色泽金黄，丰满的丸子环绕四周，豆腐、粉条、木耳、菠菜一应俱全。烩小吃制作程序繁琐，从头到尾有20多道工序，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一起上手。羊肉变身夹板丸子前的关键动作，剁馅儿。分切成小块的羊肉在案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面粉和鸡蛋汇聚，2-3分钟光溜溜的面团成型。在等待馅料的同时独自醒悟，再拌入胡萝卜丁、土豆泥，撒上适量淀粉，搅拌均匀。擀好的面皮铺到桌子上，这个时候需要加快节奏，肉馅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铺平。两层擀好的巨大面皮加入肉馅儿，夹板的模样逐渐

0: 此时需要立刻烧油，面与肉的粘合经不起等待，娇俏的夹板在油花里翻腾舒展，让莹润的油脂浸染它每一寸表皮。多种多样的食材汇聚起来，肉味一呼百应，蔬菜相互助力。经过汤汁的炖煮，半小时前还酥脆可人的夹板丸子浸润了清盈的汤汁，又变换出软糯鲜香的口感。咬一口夹板，从面皮到肉馅层次分明，滋味美艳。刚出锅的烩小吃烩出一锅鲜香，最是暖心暖胃。羊肉焖饼子，新疆人宴席上的主打家常菜。做羊肉焖饼子必须要用昌吉当地的长征羊，这种羊因为长途跋涉于冬夏草场之间而得名。要迅速把羊肉分块，冷水下锅煮，大火煮沸，撇掉汤沫，捞出羊肉沥干，换一锅水再次熬煮。香料包主要由肉桂、豆蔻、辣皮子和葱姜等佐料组成，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羊肉醇香入味。将切好的土豆块平整地铺在羊肉上，此时最重要的步骤要开始了。醒发之后的面团韧性十足，揪成小块，用手抻成薄如纸的饼皮，轻轻覆盖在锅中。当饼皮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就要迅速刷上一层菜油，撒上葱花，再盖上一层饼皮。面饼层层叠加，在热力的催发下呈现出油豆皮一般的鲜润质地。当饼皮铺到最后一张，肉汤的香味几乎被完全封住，沸腾的肉汁与饼皮之间一轮新的味道交互宣告开始。盖上锅盖，用湿布封住蒸汽，继续小火慢煮。当锅里传出闷响，时机已经来到。这时层层叠叠的饼皮吸饱了鲜汁，若即若离地粘在一起，呈现出油光温润的卖相。趁热将饼皮切开，与焖到酥烂的羊肉、土豆共同上桌。面皮有了肉香的底子，入口润爽多汁，羊肉则透出淡淡的面香。主食与菜肴已经难分彼此，味道相合，口感相合。主菜已经上桌，家宴开席，人们享用肥羊，细品面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中国人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正是这些人间烟火拼凑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柔，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风味与牵挂。
1: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但是那天你也听到了，小峰，他现在已经不把我当他的嫂子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跟你像极了。我真的很害怕，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

两个，我想你，我想让你到我的梦里来，你听到

一摇，亲家，哼。

0: 你们俩看着我干啥？我长得近呢。快尝尝，尝尝。哎，味道怎么样？
1: 好吃。哎呦，迎宾饭店的主灶厨师，
0: 名不虚传。
1: 那是，
0: 是这么做。
1: 想当年。 县里领导、市里领导、省里领导，只要吃饭就点我做的菜，就因为这手啊，在监狱的时候，那些老犯儿都不敢欺负我。你心上人可真够猛的呀！
2: 一般人根本不能反应。
3: 吃饱喝好，算账。
0: 3.5块。
4: 这么贵啊？
0: 你打个折，3块。
1: 你没看看您点什么菜呢？
4: 老姜，3.5块呀？你吃的可是鹤山第一名厨的手艺。开玩笑，3.5块就3.5块。
0: 咱是吃响的，我说了，今天是来捧场的，再不是个账。您赶紧付钱吧。嗯，好了。哎，
5: 慢走啊。嗯，挺好。常来啊。好。哎，常来啊。
0: 哎，
5: 亲家。哎，
0: 下次不收钱，记得来呀。
5: 那不行啊，这是买卖。
0: 实在是金鸡的明算账，
5: 竹子，我真佩服你，这饭店说干就干起来了啊！你说我这个当爸的和你这个当妈的比，这什么当妈当爸的？你别把我给你往一块扯。
0: 我知道，你开这个饭店都是为了小柳和大静。
5: 哎，好，不说了，我走了。哎，
0: 你回头告诉老孔一声，再做菜少放点盐啊。
5: 咸了，一点都不咸。哦哦。哎呀，
6: 老公，老公，老公，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少看。哎呀，
0: 这真是把麦盐的打死了。
6: 啊？
5: 咸了，不可能啊。
6: 嗯，哎呀，我。
5: 正好你尝尝，这盘是不是也？不，你尝一尝。啊，哎呀，这有点咸啊。你看
6: 吧，都做咸了。
5: 哎呀，我真是佩服这个老姜，吃的有滋有味的。
7: 老姜啊，老姜这事儿办的讲究啊。
6: 他也知道容人了，这是给我孔令高留面子呢。大哥，你就是尝尖不炒菜了，多炒一炒，准能恢复到以前的手艺。是啊，孔大爷，滋味啥的都对，就是盐放多了，您下回少放点就行了。
7: 哎，对，您这你看样式啊，啥的顺序都没错，就是放少点盐。
8: 孔爷爷做的饭最好吃了。
7: 小柳。
8: 以后菜出锅了呀，你先尝尝，咱既不能得罪了客人，也不能坏了你孔大爷的名声啊。行，猴呢就先猴我。大哥，加油！加油！小小对你爸的情绪还是很大，你爸给他的生活费，他原封不动的退回来，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他从来不和你爸联系。刘阿姨，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你是哥哥呀，阿想拜托你做做小小的工作，别记恨你爸。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都非常爱你们的母亲，但是你们也应该给予你们父亲一些理解吧。不是阴差阳错呀。 我和你爸不会走到一起。说实话。

0: 我不怕你笑话，我非常爱你的爸爸。阿姨想跟你说这些的意思是，我和你爸的感情应该得到你们的尊重，至少应该得到你们的理解吧。你爸年纪大了，战争岁月呢受过重伤，身体一直不好，自打从贺山回来情绪特别低落，嘴里总念叨觉得对不起你们。阿姨希望你和小小能经常回来看看他，如果你和小小能多陪陪他，多给他一些理解，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
1: 阿姨，我理解爸爸，我也心疼爸爸，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被夹在中间，我们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毕竟这件事情是我爸有错在先。
0: 我知道，可他毕竟是你们的爸爸呀。
1: 刘阿姨，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和我爸幸福吗？
0: 本来有些话呀不应该跟你说的，我和你爸无论是从性格、事业、生活习惯都特别合适，本来应该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总觉得辜负了你妈，对不起你妈，我和他之间心里就疙里疙瘩的。这份爱情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它不够简单，你爸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精神包袱，我和你爸在面对你妈的时候总是有一份愧疚感。
1: 我理解了刘阿姨，小小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但是我答应你，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看爸爸的。

0: 海洋落山了，一天过去了，咸菜卖四分二，还是看娘。
1: 哎，哎，太阳虽下山，晚霞依旧在，鹤山第一厨，咸菜也是菜，
0: 算凉菜。
1: 算。
2: 厨子。哎
3: 呀，又没客人呐？
0: 问您点几盘啊？
3: 那竹子，那让老孔晚上去我那儿吃吧。肉联厂给我弄了副猪下水，我也不会弄啊，让他帮拾掇拾掇啊。
1: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这我走了，万一晚上来客人，这谁主灶炒菜呀、啊？
3: 你在这牵连卖身契了，还盯着了你。这孩子转悠啥呢？
0: 你前两年比他真是少点意思
3: 啊？啥意思
0: 啊？啊，我说你对孔大爷真够意
3: 思，那他还不领情呢。
4: 大哥，今天咱准备了多少食材？
1: 哦，基本食材都准备了，鸡鸭鱼肉吧没准备那么多，怕坏了。
4: 那你准备准备，把咱菜谱上的菜都做出来。
0: 啊？干啥呀？
4: 食材还没坏，鸡鸭也都在，人情不能忘，宴请宾客来，今天晚上我要请客。
1: 请客？
3: 白吃啊，
0: 要点赔钱。
3: 是啊。
5: 你找我？
6: 赵峰，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5: 收到了。
6: 那你收到了怎么不会信啊？
5: 不是，我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呀。
6: 不明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嗯，是因为我不聪明，还是我人品有问题，还是我长得不好看？你总得给我一个拒绝我的理由吧。
5: 都不是，但是高尚，我喜

0: 欢谁选择谁是我自己的权利，我没必要跟你解释吧。
1: 哎，赵峰，你也太狂了吧你！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这么说吧，我家的背景你应该都听说过，只要是我高沙想得到的东西，还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0: 我知道你是全校的公主，但是在我心里啊，已经有自己的公主了。
1: 切，还公主？不就是那个什么赵银童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呀？你一周给人家邮三封信，人家一周就给你回一封，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好吗？赵峰，我问你啊，这赵银童到底是谁呀？难道是你们老家的村花？赵峰，你跟我说说呗，他哪儿比我好？
0: 他哪儿都比你好，你根本没法跟他比。
1: 你别走，你不知道送我回宿舍啊？你也太没风度了吧，赵峰！
2: 有的是人愿意送你，找他们去吧。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还说什么了？
4: 我想，刘阿姨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3: 周小岸，你不许当叛徒！他周青当了陈世美，全是那刘盼从那狐狸精给拐带的。
4: 爸身体不好，你也知道，该去看看他。
3: 乐意去你去，我才不去。
4: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刘阿姨说的现在状态很不好。
3: 刘阿姨长你嘴上了。
4: 哎呀，叫的一个甜的刘阿姨。
3: 周小岸，咱只有一个妈，除了妈我谁都不认。哼，他不来策反你还还则罢了，既然他来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要干啥？
3: 上次老五回来我要去贴大字报，不让你给搅和了吗？
4: 周青忘恩负义，抛妻弃子，
3: 省军区门口见。
4: 你怎么能这样？这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爸呀。
3: 那你让我怎么样？
4: 不是，你冷静。你看，爸给他生活费。
3: 他竟然还敢拿钱来羞辱我！周小岸，你回去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周小小跟他周青断绝父子关系。

0: 大爷，别放盐。
1: 哎，等
0: 会儿。这个呢？
2: 嗯，行行，
0: 咸。对。哎呀，这咸了啊，大爷。

0: 后跟您说这个锅包肉最贵了，这件事啊您自己吃啊，不许给别人吃。
1: 你妈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2: 哎，狼来了。
3: 今天感谢大家的到来，真是给足了我面子。我今天请大家吃饭不为别的，就为过去的交情，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的关心跟照顾。行了，我不多说了，这杯酒我干了。

0: 这杯酒我敬你们，我家小杨呢曾经是你们厂的工人，小柳又曾经是你们的兵，红痛呢又一直受你们的关照，你们对孩子那没得说的，我当妈的谢谢你们，我先干为敬。
1: 不用客气。
0: 来，二位主任接到的领导，这杯酒呢我敬你们，我这个小店将来还要靠你们关照呢，
2: 这边。
0: 你敬刘主任，刘主任，
3: 一起喝，一起喝，一起喝，要喝吗？我
4: 杨老师，哎呀，我先干为敬，
5: 干了干了。杨老师，杨老师，我孙女儿可是祖国的花朵，我就把她交给你了，你可得把她给我教育好了哈。
6: 7+3+3等级，
3: 等于17。
4: 17？
3: 哎呀妈呀，这帮人造的。
7: 小柳，咱也窝子别这么浅，咱妈请这些人啊，肯定有心思在里面的。
4: 心思？你看看这钱数，你心思吗？反正妈做事肯定有她的道理。
8: 哎呀，彤彤啊，还是你懂你妈的心思。哎，尝尝。
7: 闲了。
9: 哎哎哎，跟您开玩笑呢，挺好的，上吧上吧上吧。
10: 这败家孩子，哎，好，来来来来。
0: 谢谢静姐，谢谢静姐啊！
11: 伯伯啊，
0: 哎，好，谢谢，
11: 您得悠着点儿，你这么喝你。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 要回去。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有啥不放心的？那都是熟悉的老领导啊、老师什么的。
0: 没事没事，放心放心，回去吧，回去少喝点啊。
2: 来来来来来，咱们继续接着喝，来来来来来，这个。

0: 莱雅，往后咱们要哄着点姑姑啊。
1: 人家谁是小孩？
0: 姑姑今天可特意给你留了大鸡腿哦。
1: 我都很久没吃过大鸡腿了。
0: 那姑姑好不好？
1: 还是小风叔叔好。妈，我想小风叔叔了。
0: 那你不想小岸叔叔和小小叔叔吗？
1: 也想，可是不如小小风那么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小风像爸爸。
0: 瑶瑶，你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吗？
1: 我知道，就是小风那样的。妈妈，你给小风写信，让他当我爸爸吧。
0: 傻孩子，跟妈回家吧。

0: 总共34块4，这么多钱就这么让他们白吃了？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这些钱这得顶您以前糊多少个纸盒啊？
1: 这点饭钱不算个啥，不，你眼窝子浅，妈告诉你哈，这家吃啊填坑，外吃啊传名儿。 你看看妈今天的请的是啥客人呢？
0: 啊，
1: 他不是对咱家有恩，就是对咱家有义的。你说那机修厂的领导，过去还是？

0: 照顾你大哥，还特批了你回厂上班，你没回去，但这个情谊妈得记住，对吧？哎呀，明白啊，妈把这瑶瑶的老师请来，看他以后啊还不得对咱瑶瑶好吗？
1: 哎呀，小柳啊，这回知道你妈心思了吧，以后我好好孝顺你妈啊。
2: 哎，妈，
3: 水，我给您倒茶吧，醒醒酒啊。
0: 哎，小柳，算了，咱回家吧。
2: 行，回家回家啊，我扶您回去啊，慢点慢点啊。
0: 哎呀，
2: 这家，你妈回去歇着吧。真是不要命了，那您喝着啊，我先去拿回去。哎，
1: 真是，
2: 您喝着啊，我们回去。
1: 要走啊。

0: 老孔。
1: 哎，你怎么又来了？哎，走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别，我没啥，我没啥想跟你说的，你快走。哎，什么？走。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滚！
0: 你把门打开，我错了，你把门打开，我有事儿，我在屋里跟你说行吗？
1: 你是个女人，你现在有脸知道回来了，给我滚！
0: 老公，
1: 当初你想什么呢？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了。

0: 妈多久没给你梳过头了？你都多久不够好脸了？谁让你当初不听妈的话，非要嫁给大江？妈还不是怕你嫁错了人。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妈是担心你过不上好日子呗。
1: 你说当初我咋就没听你的呢？后悔也晚了。妈，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当初那么坚决的反对我嫁给大江，现在他成劳改犯了，您却又……
0: 不让我跟他离婚，您是咋想的呀？大江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那你就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这个是做人的本分。妈知道，你当时提离婚，是因为吓得一时没了魂儿，胡说的。 如果你真离了，你指定这会后悔。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能都怨大江。小安给妈分析过，虽说妈不能够全听明白，但也能听出点缝来。这天在变，也许哪一天上面政策一变，大江就出来了。
1: 事儿吗？
0: 这可难讲。丫头，你看，咱们这个小饭店，取名叫江柳饭店。

0: 妈就是想给你跟大江找个活路，等将来大江出来了，你们两个有个正当营生的。
1: 我让你操心了。
0: 明天妈陪着你去看看大江。
1: 其实我也真的想到了。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进来吧。

0: 喝吧，还是你对我好。我去给你弄碗粥去。来，喝吧。龙孔，
1: 我想吃你做的饺子。
0: 饺子是吃不上了，把粥喝完了，赶快走吧，以后也别来了。
1: 我不走，我知道错了。
0: 琼芳，当年是你绝情，给我戴绿帽子。这要搁别的男人呢，早拿刀把你攮了。我是个窝囊人，不想拿我的命换你的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现在不挺好吗？
1: 老孔，我真的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你原谅我好吗？我
2: 老孔，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咋来了呢？
2: 我怎么不能来呀？竹子带小柳去看大江了，让我过来盯着点儿，这还盯出事儿来了呢。什么意思啊？想死灰复燃呐？
0: 死灰就是死灰，复燃不了。就是他来找我好几趟了，昨晚上在台阶上坐了一宿，我先进来让他喝碗粥，喝完粥就走。
2: 哎呀，这还有脸回来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我警告你啊，从今往后离老孔远一点，我们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0: 快走吧。
1: 老公，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不走。
0: 哎呀，琼芳，有的事儿错了行，有的事儿错了不行。马前泼水这出戏你知道吧？今天我就学学朱买臣，来个垫肩泼水。你要能把这杯水收下来，我就认你。
2: 看见没？知道这叫什么吗？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收回来呢？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堵心。走。
4: 我认识你，你不就是街道上的主任吗？退休了，男人死了，怎么当了寡妇守不住了，来追我们家老孔啊？
2: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什么德行，想跟我们家老孔过日子，
4: 凭啥呀？就凭你这张熨斗都熨不开的满脸的老褶子呀？
2: 我凭啥？凭我是正经人，我坦坦荡荡，我光明磊落，你凭啥呀？啊，你不守妇

0: 你这人说话太损了你啊！我这个人是百事讲道理的人，无中生有，你不知道你道德败坏，你跟司马俊鬼混，满城风雨，谁不知道啊？他现在窝囊死了吧？活该！这就是他这种人的下场，你也一样，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还想吃回头草是吗？痴心妄想，你白日做梦，谁没好下场？你才没好下场呢！你死了男人的！
1: 你这人说话太损了，你啊！我这个人是百事讲道理的人，无中生有的事，我不会凭空捏造啊！你这个说话不能这样的，你这样事儿你比划啥呀？你比划，我君子动口动不动手，我比划，我又没碰着你，你再比划。
0: 但是你这
1: 再比划，哎呀，
0: 老姜，你来的正好，你还是警察吧？是不是？这事儿你管不管啊？把他抓起来。
2: 我凭啥抓人家？
1: 他乱搞男女关系。
2: 你乱搞男女关系了？他和司马俊有一腿，你知道吧？那都是老黄历了。你要是有现在的证据，我马上抓他。
1: 他现在故伎重演，他现在来找老孔，他搞男女关系。
2: 啊？跟老孔乱搞男女关系？这可就得说道说道。
3: 你要是跟老孔现在还不清不楚、不明白的呢，我真得抓你，游街示众，严重了还要报批教养。哎，
4: 姓姜的，说什么呢？谁乱搞男女关系了？你要血口喷人，我跟你拼命啊！
5: 我问你，你们俩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这是做生意地方，不是你们斗嘴的地方。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什么呀？干什么呀？我错了吗？
2: 我们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我错了吗？老孔也是，人家是要跟你复婚的，这是件好事儿啊！你跟我一样都光棍一个，晚上暖被窝的人都没有，你咋还狗嘴里吐不是象牙？你这好赖话听不懂啊？这是
4: 你狐狸的啥你啊？烦人！
7: 我说的不对吗？彤彤姐，有您的信给您捎回来了。
8: 谢谢啊。最近信挺多啊。弟弟们写给家里的信都会寄到我这儿，
7: 挺顾家的。

别急啊，丫头，别急啊，一会儿见着大江，安慰他，慢慢说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我都想跟你离婚。
1: 妈说你不会跟我离婚的，你这次来不是要跟我离婚的吧？

0: 领导，你别忙活了。我来呢，就是想问一问，江河最近表现咋样？
1: 自从你来看过他之后，江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和其他的罪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上边对江河所犯的罪有不同看法。现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已经给投机倒把罪平反了，很多参与投机倒把被抓的人都已经放了。八月份国家不是又成立了四个特区吗？据说呀，就是要鼓励做买卖。
0: 哎呀，真的，我家老三也是这么说的，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太好了，那这么说江河就不用坐四年牢了，对吧？那兴许哪天上面来个令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1: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江河身上还背了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到时候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2: 这是个江河饭店，这是咱们鹤城第一家私人饭店。哎，红叔，
3: 韩站长，您来了，有事吗？
2: 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来吃饭还来睡觉啊？
3: 哦，来来来，请请请，快快快，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请客，来来，
4: 坐坐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5: 这个咱们不错，原来是国营大饭店的主厨大厨，是远近闻名的大厨。
4: 哎，来来来，
3: 韩站长，您放心点菜啊，你想吃啥随便点。我都能做，
5: 你的手艺。
6: 竹子，竹子，哎呀，
3: 刘主任啊，那个竹子出去了，有事儿你跟我说吧。
6: 有事儿？吃饭呢。
3: 哎呀呀，快请，请啊，来来，几位，请请请请请。
6: 来来来来，坐坐。
4: 啊，我给你拿菜单来吧。
7: 好，谢谢大
8: 家。那爷。
6: 呀。
8: 呀，这么多客人
3: 啊！
8: 我忙点啥？
3: 那个。我把水给揉走。
9: 不错啊，我得回家补个觉去。
10: 补什么觉？先回店里，没准今天就上课了。我怕你孔大爷跟你嫂子忙活不过来。
9: 哪儿那么立竿见影啊？这昨请客，今儿就上人了。
10: 那可没准儿。赶紧的，赶紧的。
0: 大哥。歇着呢
3: 啊！哎呀，你们咋才回来呢？
0: 咋了？
3: 这来两拨客人，这家把我忙的。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说要上人了吧。哎呀，辛苦你了。
9: 我这是帮娘娘接受预言呢。
3: 忙活忙活忙活。
9: 嘿，厂长，主任，
0: 厂长来了，你好。
11: 哎，竹子大姐你好。
0: 哎呦，怎么样？今天这个菜的味道跟上次比？
11: 色香味俱佳，比上次的呀还好。以后再请客就定您家了。
0: 哎呦，那以后下次来啊，我一定给您打折啊。哎，不，今天就打折，今天就打折。
11: 哎呦，太客气了。
2: 哎，黑刘，
12: 哎，
2: 给我来一个鸡蛋甩肉汤。哎，多放点西红柿啊。
12: 好，
6: 黑刘，是多买两个汤，一样的。哎
0: 呦，免费的，免费的啊。
11: 是是是，
0: 算了算了。
12: 哎，我妈煮鸡蛋甩肉汤两份。
2: 啊。
12: 给带点儿呗。哎，谢谢谢谢。来说。快快快的，肖先生来了，白吃还要给钱呢。
2: 这孩子，你爸我啥时候白吃？
9: 老蹭饭。
0: 来。
13: 竹子。嗯。我说你又去看大家。
0: 哎，今天去了，刚回来。
9: 这得多亏您啊，大义灭亲。
13: 谢谢您啊。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就是比我这个亲爹强。
9: 也不知道谁是大江他亲爹亲啊！哎，您赶紧点菜吧。

0: 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小峰，你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
1: 小峰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善良、聪明，越是这样。
2: 妈就越是想把它留给你。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
7: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6: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6: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9: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1: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2: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遥香，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1日，邀您共赏。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每天按摩一刻钟，
1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

0: 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不住。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回去吧，我把他的信取了啊。
1: 好。佳老师，有我们班的信吗？
2: 哦，我帮你查查吧。哦，给。
1: 谢谢。
3: 接着瑶瑶回家吃饭。
0: 哎，先走了，
3: 快去快去。
1: 哎，
3: 小柳，
1: 嗯，
3: 去给你公公添点茶。
1: 哎，我公公吗？哪儿呢？
0: 哪儿呢？
4: 不用不用了，我也该回去了。
3: 回去了。
0: 哎呀，老姜，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带来俩客人。
4: 我该感谢的是你，我没脸去看大江，就得麻烦你多去看看。你是个当丈母娘的胜似亲妈。
0: 哎呦，咱换话题行不行？哎，下次来，能不能把你以前官局的旧同事哈、啊、给我带来？我请他们吃饭。
4: 好，
0: 好，也没定。嗯，好。
5: 知道走了，怎么再蹭一顿？
0: 哎呦呦呦，这个死丫头！走吧，走吧，走吧。竹子，
6: 哎呀，怎么老毛手毛脚？
7: 竹子，听说来的挺多客人是吧？你说，我也没赶过来搭把手，
0: 没赶上搭把手不要紧，赶上吃饭就行了。来来来来来，
7: 那个什么。哎呀，我吃完来的，我吃过了。
0: 哎，吃完了，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吃饭了，吃饭了！你真是的，哎呀，
1: 哎呀，老油，
2: 怎么了？
1: 你咋没成这样呢？
2: 快坐，快坐，快坐！
0: 竹子，不可不能再这么失控你家老孔了，这都累成啥样了？你说，
3: 别，啥时候成了你们家老孔了？我大哥跟你还没拜堂呢。哎呀，
1: 不累，不累，咱饭店以后天天有这桌客人呢，那咱可有奔头了。
3: 那是不过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
1: 吃饭吧。
2: 那个谁，
1: 你再来就站着。
0: 他不敢来，
1: 来大棒子把他打出去。哎呀，把现在就是跪地求我，我都不带搭理他的。
3: 林大娘跟您没法比。

0: 小柳啊，
1: 你去找个小本子来，把客人喜欢的这个菜啊都记下来，另外把客人的意见也都记下来，将来咱一条一条的改。
2: 哎呀，不用，我脑子好东西脑子了，
1: 让你记你就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
2: 我可以弄个意见簿啊。
3: 哎呀，这都像今天这样，咱以后就不愁了。
1: 大哥，今天来的可都是看情面来的，咱要是想打开局面，绝不能够掉以轻心。你看，我琢磨过了，咱这个菜码要加大，另外呢，菜价能降就降下来点，这客人得养。啥时候啊，还等客人主动上门了，哎，咱们这日子才能够过踏实。另外呢，开源节流。这进货价位高啊，咱这个菜价就难降下来，这个问题得好好想想。
2: 那也不能不进菜呀，这有啥法子呀？
1: 哎呀，好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这做事情啊就得动脑筋。
4: 主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招了？
1: 我琢磨了一下，要不咱出早餐，咱这个包子、烧饼、小咸菜一块上。
2: 早餐？那得起多早啊！
3: 哎，出早餐这个主意好。这咱把包子、馒头送到机修厂和粮库门口去卖，肯定能卖得不错，这就又增加一笔收入。
2: 哎呀呀呀，咱仨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1: 先开着呗，慢慢来。啊，真忙不过来了，哎，雇人呢？
2: 雇人？
4: 你要当资本家呀？
1: 嗨，这雇不雇人呢，也是将来的问题。咱现在先把眼下的事情想好。
4: 您的菜，真都别开着。哎呀，竹子就是竹子。
5: 行，你下回早点说啊。好，爸。
6: 啊，我知道了。笑笑，学习是正事儿，啊，等他了，去吃饭吧。
7: 小安，快来。
5: 好。
6: 随了你妈了，倔驴。
3: 哎，这饺子你尝。
2: 嗯，好多。

0: 老孔啊，说句心里话，你一天到晚在这忙忙活活的，累不累？
1: 不累啊。
0: 不累
1: 啊？
0: 我看着都累。
1: 你不懂，人的心情要好啊，干啥活都不累。
0: 你是给竹子干活心情好不累？
1: 老张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喜欢什么吗？
2: 嗯，
1: 两个字儿，人气儿。
0: 人气儿？
1: 我呀，小时候爹妈走得早，我奶奶是个聋哑人，我们一老一小相依为命，日子呢说不上苦，可是过得太安静了，那白天家里头连个猫叫声都听不到。我从小啊就喜欢人家兄弟姐妹一大堆，老少几辈住一起的大家子，我就想我要有这么个家该多好，我要有这么个家，我每天喝苞米面粥我都乐意。
0: 怪不得你话那么少，从小闷住。
1: 哎呀，长大以后吧，成了家就想让媳妇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她一个蛋都没下，还给我戴了个绿帽。人呢？
0: 哎呀，不提这个窝心的事儿，来来，喝酒喝酒。
1: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啥给竹子干活心里高兴吗？跟你掏句心窝子话，我呀就是喜欢他那一大家子啊。你说他那一大堆孩子每天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多好啊，我就总想过去沾点人气儿。这些年呢，竹子拿我当亲大哥，孩子们都拿我当亲大爷，这是我老孔的福气呀。那你说我给自己家干活，我能觉着累吗？
0: 明白，明白。哎呀，老孔啊，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我想说两句，行吗？
1: 哎，说。
0: 从哪儿说起呢？我这个人呐，为了革命工作风风火火半辈子，到了孤身一人。我这个人从小心气儿高啊，竹子刚跟我提你的时候，我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不合适。可通过我对你有了了解，看法变了，我现在心气儿没那么高了，就想找个知冷知热、老实厚道、脾气好的、懂得体贴人的过日子。你就是这样的人。哎呀，我就明问吧，你给我句痛快话，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1: 老张，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等我把这个小饭店干火了之后，咱俩就成家，咱也过点有人气的日子啊。
0: 等着小饭店干红火了。哎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你这么拖什么时候是
1: 哎，男人嘛还是得先立业后成家，对不对？来，再干一个。
0: 哎呀，临了临了也没说个透亮话。
3: 小柳，没事吧？小柳，没事吧？哎，起来了，起来了，换衣服了，快点，快点。

0: 哎，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1: 死丫头，

0: 小柳儿，小柳儿，小柳儿，哎，小柳儿，妈一早上推自行车出去干嘛了？
1: 磨鸡蛋。
0: 什么？
1: 磨鸡蛋。我看电视。去了，忘了见。

0: 大爷，
1: 佟总，
0: 我妈没在吗？
1: 没来啊？
0: 她一大早就出来了，我还以为来饭店做早点呢。哎，
1: 那能去哪儿啊？哦，对了，那个我呀，昨天晚上就把面发上了啊，一会儿啊就把包子和馒头蒸上，出国之后呢，我去鸡油掌门口卖，你呢就在咱门口支个摊卖啊。
0: 嗯，那我先去准备。好。
2: 大兄弟，只要每天早晨你把这菜给我送到繁荣路江柳饭店，咱就一手钱一手货，咋样？
3: 那，你要是被抓了咋办？
2: 哎呀，你早点送，天不亮就送去，没谁看得见。要不咱定个准点，整个街头暗号，保证出不了岔子。
3: 别货到地头死，送过去了你要是不要咋办？
2: 咱讲信誉，指定不带那个的。
3: 就这么定了，保证新鲜，而且。
4: 比市面便宜。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
5: 热乎包子、糖饼了。
6: 哎，师傅，我要两个素的啊。哎，
4: 师傅，给你钱。等会儿啊，给我留几个包子啊。拿好啊。
5: 是我的吧？哎，
4: 谢师傅。你要几个？
5: 我要三个。哎，
4: 你的。哎，谢谢。
5: 哎，热乎糖饼包子嘞！
6: 热乎糖饼包子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热乎糖饼包子了。
4: 要包子吗？
6: 要仨包子。哎，好好好，
4: 今儿早上先生不打。来，谢谢啊。
6: 好。
4: 哎，妈，咋回事儿？卖早点啊，妈。昨天晚上孔大爷就把面发上了，他去鸡修厂卖了。您要什么？
5: 来俩包子。
4: 啊，好好好。您拿好。
6: 谢谢谢谢。
4: 您呢？
5: 啊，三个包子。
4: 哎，好。
5: 我这包子啊，馅儿大，皮儿薄，干净卫生。
4: 好，来，
5: 吃饱了有劲儿干活啊。
7: 是，
4: 多
6: 拿一个，
5: 再来啊。
4: 给你。
5: 哎，糖饼包子嘞，你要几个？
7: 两个。
5: 哎，
4: 师傅，下夜班了。
5: 来俩包，
4: 等会儿啊。
7: 好嘞。

0: 3.65。哎呀，3.65！哎呀妈，这样下去咱就发了。<笑>我数过了，我都数了2遍了。
1: 妈知道你不会数错，那妈这辈子就爱数钱。<笑>

0: 你看你呀、啊，这个动作真够快的。早餐的事儿咱们也就是说一下，现在都变成了实际行动了。哎，
1: 五块七毛五。哎呀，
0: 五块七毛五，三块六毛五，五块七毛五，三
2: 块九块四嘛。
0: 哎呀，对对对，还是你脑子转得快，九块四，九块四，真好真好。啊，对了，今天啊，我去菜市把菜给定了，哟，那价格便宜不少呢。
2: 真的？嗯，这么好。
0: 对。啊，洪大哥，洪大哥，明天开始，菜市有人给咱送菜，你负责接菜，到时候呢，按照斤两，你付钱就行了。
1: 好。
0: 另外呢，嗯，这不是怕被抓吗？所以定的时间比较早，凌晨四点半，辛苦你了。
1: 哎，没问题。
0: 到时候有暗号，暗号是学臭姑姑叫。
1: 好嘞，这以后省得咱去菜市场买菜了啊。好，挺好啊。
0: 好。哎呀，文文，嗯，赶紧回家跟瑶瑶一起吃早餐啊、嗯，然后送她去幼儿园，你就回去上班。今天开始呢，店里的事儿呢，你就甭管了啊。
2: 行，妈，那我给他们带点早餐。
0: 好。哎，对了，把那个小柳给我叫起来，让她赶紧过来。嗯。

0: 来啊，小姑好看吗？
1: 瑶瑶，小柳，吃早饭了啊！今儿有包子和糖饼，还热乎着呢。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包子了。
1: 小柳，吃完早餐，妈让你赶紧去饭店啊。
0: 妈耶，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每天去饭店，一身的葱油味儿。
1: 吃吧，
0: 哎，你闻，是不是？肚子有烟味儿，
1: 多香啊！哎，妈和孔大爷天不亮就起来了，这一早上卖了9块多钱呢。
0: 9块多钱？
1: 嗯，吃完赶紧过去啊！
3: 还歇会儿，
0: 可不是得赶紧过去吗？要不这俩老眼昏花的，得把钱算错了。哎，哎，你看看，这有啥呀？
1: 糖饼、包子、
0: 奶肉的。妈，妈，听说我早上赚钱了。
4: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咋才来呀？
0: 不一样，我这平常也不吃早点的人，我哪知道卖早点那么早？
4: 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早点睡，睡那么晚能起得来吗你？今天啊是赚钱了，今天咱赚了9块4。照这么下去，哎呀，很快咱真得变财主了。
0: 9块4是不老少，但是啊，你也变成不了财主。想当初我和大江，
4: 甭想当初了，从今往后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在饭店好好的干，差不多了，妈就把这个店交给你。妈老了，妈不想当这个财主，让你当。哎
0: 呀，就我这命还当财主呢？别到时候当不成财主，我就先累得英勇就义了。
4: 见过懒死的，没见过累死的。
5: 主子，这刀也磨不出来了，再买把新的吧。
4: 成，大哥，你说了算。哎，对，大哥，我想买个石磨，以后咱每天磨点豆浆早上卖，你看成不成？
5: 哎，成啊。
0: 您不是财主，地主。
6: 进家，什么你妈说话？
7: 王东姐，又有您的信
8: 啊，谢谢啊。

赵云同学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高沙，是周小峰的同学。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给你写信？我可以非常大胆地告诉你，我喜欢上了周小峰。在学校里，他是班长，我是团支书。这两年，

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他的性格、才干还有能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可是他跟我说，他心有所属，一直都在拒绝我，这让我特别的伤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你的名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再说说我吧，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和小峰非常的般配，而且我的爸爸是一名高级的警官，未来呢，他可以在事业上帮助小峰走得更顺利。我相信如果没有你的干扰，小峰一定会选择我的。赵英童，希望你能看清现实，为了小峰的幸福，请你不要再和他联系了好吗？请原谅我的冒昧，此致高沙。

0: 哎呀妈呀！啊，雷总！
1: 哎，你小点声，那嫂子跟丫丫都睡了。
0: 他倒睡得挺早。
2: 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
3: 有我的信吗？
4: 没有啊，你一天问八遍了，有啥急事吗？
3: 没啥急事，那您帮我多留意着点。
4: 好。

0: 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啊？我没事儿。彤彤，
1: 你怎么这两天好像精神头不太好啊？
0: 咋了？
1: 没事儿，挺好的。真没事儿。
0: 这两天患者有点多，累的。
1: 哦，那要多休息。要不这样吧，这两天饭店你也别去了。一会儿呢，我送瑶瑶去幼儿园。
0: 成。瑶瑶快起来了，我去看看。

0: 小贺，你身上长虱子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大家学习呢。
1: 我闹腾啊。
0: 你不是闹腾，你最近是闹心。我看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都魂不守舍。怎么，你有心事啊？
1: 不是，我大老爷们有啥心事啊？
0: 没心事就安静点，大家自习呢。

0: 55加5，60，60加6，66，再加5，71，再加。
1: 你这俩月挣不老少啊，
0: 55。
2: 哎，这五香味儿您最爱吃的，我专门给您弄的，这俩香吧，
0: 凑合吧。
2: 您吃您吃，都是您的啊，老佛爷，都是您的啊。
3: 妈，我在那百货商场吧，看见您件翻领黄格大衣，贼好看，我要一件啊。
0: 多少钱啊？
3: 不贵，才30多。
1: 30多？你把你妈卖了，还值不值30多？
3: 不是，妈，您咋这样呢？您说您没钱的时候就抠，哎，您这都15、20，这都50了，你咋还抠呢？我不管啊，我就要。
0: 1，5。
3: 妈，我给我嫂子也看中一件呢，那个啊，那件衣服啊，就是纯白的花的毛衣，特适合我嫂子，就那气质也就我嫂子能穿出来了。嗯，
0: 那倒是，你看看咱们全鹤山县的姑娘媳妇里有几个比你嫂子有气质啊。彤彤，明天去试试看，合适就买了。
4: 啊，不用，妈，我衣服多着呢。
3: 那我的呢？
0: 71加。
3: 妈，您这偏心眼儿太明显了。
5: 谁听话就向着谁，对吧，奶奶？
0: 没错，哼，瑶瑶最听话，奶奶啊就向着瑶瑶。
4: 来，瑶瑶，妈妈看看。哎呀，指甲长了，该剪剪指甲了。
5: 以前都是小峰叔叔给我剪，他可爱闻我脚丫了。
0: 彤彤，小峰最近来信了吗？
4: 来了，他挺好的，学习挺忙的。
5: 指甲啦！
3: 还没放假，你咋回来了呢？
6: 我请假了，回来办点事儿。
3: 办啥事儿啊？
4: 妈，我去给小峰弄点吃的。
6: 我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1: 这么说，你以后再也不给我写信了，对吗？你不打算再理我了，对不对？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
0: 小峰，你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这么年轻，你有大好的前途，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你因为我失去更好的前途和机会。我现在特别害怕，害怕我会耽误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呀？听话，回学校去。你这么棒的小伙子，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姐姐祝福你。

0: 管管他吧，让他清醒清醒。
1: 按理说，年轻人感情的事，妈不该管。可是妈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想清楚了吗？我早就想清楚了，我们咋可能啊？孩子，你没想清楚，妈倒是看明白了。 妈平时看在眼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只要小凤一来信，你嘴角就有了笑。但自从你们断绝了来往，你自己心里就没有了精气神儿。你心里有吧？妈说的对不对？

这事儿你躲不开，既然躲不开，你就要把它想明白。麻烦你，假如小峰不是你的小叔子，你会不会喜欢？

我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敢说。嫂子嫁给小叔子，一定会遭人议论。但是话说回来，这世上干啥事儿没人议论？我开个饭店，周青还来指指点点。要是再以他说什么，就啥事儿也干不成。

所以彤彤，妈就是想告诉你，无论你是什么决定，无论你咋决定，妈都支持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自己心里舒坦，别人爱谁谁，管他谁说三道四呢。妈，小峰将来肯定有出息，我不能耽误他。小凤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善良聪明，越是这样，妈就越是想把他留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跟小杨是妈生生的给拆开了，这在妈心里就是一根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钻心的疼。所以妈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合你心意的，这样做也是在为自己赎罪。可是妈万万没有想到，帮我赎罪的人就出在自己家里。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可怜我，在帮着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小杨走，他看不过老天爷，妈认了。但是，妈不希望你的下半辈子跟小杨一起埋葬。你还有花一样的年纪，妈不想让你的下半辈子就跟我这个老太婆子绑在一起。那样的话，妈死不瞑目。妈就是想让你活得亮亮堂堂，喜气洋洋。这一点，小峰做得到，你相信他吗？

0: 此时夜
1: 加油
0: 啊，此时三
1: 加油
0: 十四此时五此时六
1: 加
0: 七
2: 快下来吧，去幼儿园了。
0: 八
2: 来
0: 十
3: 下来了，下来瑶瑶。哎，好，咱们要去幼儿园了啊。
1: 我今天不去，我跟叔叔玩。
3: 瑶瑶，叔叔今天要回南方的。
4: 我没说走啊，事没办完呢，我不回去。
3: 妈，我去上班了啊。
5: 哎，小张啊。
6: 南科长，你怎么来了？有急事吗？
5: 可不着急嘛，你今天呢先别去厂里了，要省城啊出趟差，去省医院呢把那批检查报告给拿回来。
3: 我去，不一直是老周去吗？
5: 老周的老丈人突然没了，他去乡下奔丧了，一时啊找不到别人，你就辛苦一趟吧啊。
3: 没事，王科长，我去，你放心。
4: 好。

0: 你走了，老张也退休了，折扣厂就没人管了，我们活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送。
1: 东西给你准备好了，
2: 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
1: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3: 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4: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5: 奶奶穿啥都一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壮瑶大席惊艳亮相，一口鲜汤让乐游团开启寻味大化之旅。去村子里跟着农家大姐学做五色糯米饭，到洪水河畔跟着大厨学做渔阳九鲜汤，在药膳园任药材学做九里香700弄鸡，相约游大化，共享瑶乡盛会。欢歌唱响3月3，精彩马上呈现。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

0: 梁璐。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向各位问好。
1: Hello。
0: 怎么样，大家感受到我们现场热烈的三月三的氛围了吗？
2: 鼓乐齐鸣，欢乐无限，大化人民正在载歌载舞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
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大化，三月三的各种民俗活动。期待您的参与，各种三月三的美食诚邀您品尝。
1: 朋友们来大化吧，跟着现场强劲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一起开启寻味大化实践山水的美食探访之旅吧。
0: 我宣布我们的乐游团已经集结完毕，那么接下来大化三月三寻味之旅即刻启程。大化，
4: 我们来啦。
3: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就像闯进了一幅壮瑶风情的山水长卷。这里是洪水河畔的秘境，七百垄的喀斯特峰丛连绵起伏，乘船游百里画廊，碧水青山相映，处处都是水墨诗意。每年广西三月三，这里更是快乐最大化。壮乡瑶寨的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品尝各种美食，打铜鼓，万人捧蛋，唱山歌，热闹非凡。

0: 是来自于 CCTV 十七农业农村频道的乐游新乡村，非常开心能够在3月3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广西大化，我想听到欢呼声。
1: 好开心来到大化呀，真的。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进行现场对歌。
0: 来，我想听听各位对自己的信心足不足。首先，大化瑶族自治县第三中学，你的队伍在哪儿？

0: 你俩一组，我俩一组。
1: 你们就是乐游队，我们就是乡村队。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乡村队先声夺人嘛。我们的口号什么来着？啊，乡村，乡村第一是我们。耶、yeah! yeah! ！
0: 好听吗？
1: 会唱会唱。
0: 是这样，他们很简单，他们不押韵，我们也不为难自己，我们也不押韵，对吧？我们不用硬压，而且很简单。我喊乐游乐游，我们喊四个字儿，
2: 是哪儿是吧？
0: 第一，好吗？来，乐游乐游，
3: 只有第一，
0: 气势就赢了。
1: 后面是破折号，
0: 后面是烂折号。
1: 来吧来吧，其实说到对歌，我不知道海波你擅不擅长。
0: 这样，其实我们四个人都不是特别擅长唱。
1: 谁说的？别把我们俩烧上。
0: 掌声送给他们，先来一段，好不好？

溪三月三是壮乡最热闹的歌墟盛会，男女老少身着盛装，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山歌此起彼伏，悠扬婉转，从爱情祝福到生活趣事，句句都是心声，歌声传遍山寨田野，既是民族风情，也是壮阳儿女最质朴的浪漫与祝福。

0: 好听了。
1: 而且我觉得最后一首歌让孩子们唱是很好的。然后最后，我想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2: 乐游新乡。

0: 们广场上的各个摊点啊，已经准备就绪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等着大家去品尝。但是我等一会儿要去主持一个展演活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村村带领你们去广场上看一看、逛一逛、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哦，有美食啊，美食我是最喜欢了，尤其这个逛吃逛吃这个节奏，
2: 逛吃吃吃吃吃，
1: 不是还有逛吗？
2: 主要是吃。
1: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农特产品的展示区。啊，它好香啊！
3: 哇，
1: 好好喝呀！
3: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拿一些老母鸡熬汤，熬出来会很油，它会飘着一层很厚的油花。但这个没有，它你看大家看，
1: 我就说
3: 它上面是薄薄的一层油花，然后很清香。好，谢谢，辛苦你们收一下，
1: 谢谢
3: 谢谢。下一个，
1: 这边是
3: 这个鱼丸，
2: 鱼丸
1: 看上去很 Q 弹的感觉啊！来来来来来，特别嫩，有鱼肉的那个香味儿，
4: 这个口感也是很鲜美的。这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幸亏没吃早餐。
5: 相信今天的民歌盛会将会更添华彩。
0: 广场上的演出开始了，悠悠要工作了。那乐游团的其他三位成员在欢乐的氛围中将继续逛农特产品市集，品尝美食啦。
5: 岁月的回响唱成了飞扬的春天。
1: 哇，这个鸡蛋有意思啊。
3: 哎，我们要问问这个鸡蛋
1: 怎么这么通红通红的，是染的颜色吗？
6: 用植物染色的。
1: 所以它味道上有变化吗？
6: 没有没有。
1: 您是本地人吗？
6: 我是本地人，我是2017年返乡创业。啊，
3: 那为什么要回来呢？
6: 乡村振兴嘛。
3: 对啊，
6: 政府给我们的扶持力度也挺大的，还有回家了，家里面有老人啊小孩啊，那有照顾嘛，
3: 就刚好家里有人需要照顾，一方面政策又起来了，就回来了，
1: 就守家在地就可以挣到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了。
6: 对对，
1: 所以辛苦了，我带着我行李就带走了。
3: 谢谢您，谢谢您，
1: 导演结账啊。

0: 里是我们五色糯米饭的展示和品尝区。哇，
1: 好好看啊！
2: 这是生的熟的？
3: 熟的，
0: 熟的，
2: 熟的是吧？
3: 来尝尝，
1: 热气腾腾的，
4: 好吃，
2: 我能吃一碗。
1: 我好想学呀、
3: 啊！可以啊，欢迎你们到我家来，我教你们。
2: 啊、真的？
1: 家啊，
5: 太好了，这绝对就是最正宗的五色糯米饭。
1: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待会儿到您家去学一学，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
1: 五色糯米饭，待会儿学起来啊。
2: 漂亮，
0: 这是我们壮阳大席的展示区，这是头两道菜，大话酒仙汤和油茶。哦，
1: 可以尝一下吗？
6: 可以可以，来
2: 尝一下可以吗？鱼羊就是鲜。
1: 哎，我觉得这个韭菜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韭菜不一样啊。
6: 对，野生的，
2: 而且它因为有鱼肉和羊肉煮过的那个汤的鲜味儿，就把韭菜的味道再次激发了出来，然后跟那味道碰在一起，
1: 碰撞在一块儿啊，
2: 特别好喝。
7: 壮瑶大席是大化独有的民族饮食瑰宝，融合壮族、瑶族千年饮食智慧，一桌便能尝尽瑶山风味与洪水河鲜味。菜品讲究原生态，本味鲜香，既有壮家的醇厚热烈，又有瑶寨的清鲜质朴。从山珍到河鲜，从特色腌腊到五色主食，道道工序考究，盘盘寓意吉祥，既是待客最高礼仪，也是民族文化的鲜活传承。一口下去，尽是山水馈赠，一席之间尽显壮瑶风情。
1: 哇，这个好好喝，我们可以学一下吗？哇，厨师回来了，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1: 酒仙汤好好喝呀、啊！
6: 是的，这是我们大化的非遗，名菜。
2: 我能学吗？
6: 可以，可以。
1: 在哪儿？在这儿学吗？
6: 明天我们约个时间啊，
1: 约个时间到您那里去学。
6: 是的，我手把手教会你们。只要有我们大化这个食材，你们就可以煮出我同样的味道。
2: 不是，好，
1: 有大化的食材，我们可以完美复刻。
6: 是的，是的。
1: 谢谢，谢谢。
2: 约好了，等你赶紧。
1: 好期待啊！
6: 对，
2: 好嘞。
0: 这是我们的药膳展示区，
1: 尝尝看啊。
2: 好，
1: 莲子百合炖猪心，一点腥味都没有。新端过来一锅汤啊，川芎白芷鱼头汤是吧？
3: 试一下，
1: 家里的，好香啊。
2: 完全吃不出来中药那个味道，你再抿吧抿吧，它有一点点胡椒粉的那个辣的感觉在里面，应该是火麻油的那个味道，对吧？有点像姜的那个感觉，
1: 我觉得应该叫辛香，
2: 辛香味儿。对，你看刚我们尝了这么多各种各样不同味道的药膳啊，但是它背后功能啊作用啊我没搞明白。
1: 对，
2: 而且我能不能学一学怎么做，也教教大家怎么做。
0: 对，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环节都有安排到的，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学习药膳的制作。
2: 走吧，
1: 好啦，药膳学起来吧。走走走。
7: 广西河池大化的五色糯米饭是壮乡三月三最动人的滋味，取枫叶、蜜萌花、紫兰草、苏木、蝶豆花五种山野草木，熬汁浸染糯米，蒸出黑、黄、紫、橙、蓝五色，米粒软糯弹润，草木清香绵长，入口清甜回甘。它是祭祀先祖的虔诚，也是待客的热忱，更是壮瑶儿女对五谷丰登、吉祥安康的祈愿。一饭五色，藏着山水灵气，也盛着大化千年的烟火温情。
2: 红姐，我们来啦！
3: 欢迎大家来到红姐家。
1: 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做什么用的？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3: 这个的话是用这个枫叶来染色的。
2: 它染出来黑色啊？
3: 对，它染出来就这个。
1: 怎么会变成黑色呢？
2: 它不是绿的吗？
3: 它染出来就是黑色的。
2: 是这个枫叶直接泡水里，还是提前需要做些什么？
3: 这个枫叶你要把它剁碎了以后，用水泡它，然后呢还要不断的用手搓。
1: 所以我们等于说是用枫叶馅儿，来染成这个黑色，对不对？来来来，我们做馅儿吧。
2: 这个第一步要剁是吗？
3: 对，就是剁的，剁碎。
1: 不是，你不能这么剁吧？
3: 对，
1: 可以吗？
3: 啊，
1: 就是这样子。
3: 对，就这样子剁的。
1: 要剁多碎啊？
3: 剁越碎越好。
2: 越碎越好，您这没头了。
1: 太奇怪了。然后待会儿揉搓的话是直接在簸箕上揉搓啊？
3: 没有，要放盆里面。要放水，
1: 放在盆里面放水，这样去揉。
2: 然后呢，泡一晚上，黑色就出来了，对吧？
3: 但是有颜色，但是它还没成黑色。你要拿那个水来放到锅里面加热40度。
1: 那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温是40度呢？
3: 你一般都放手下去。

0: 放手下去，
1: 真的是人手体温计啊。
0: 您被烫到过吗？
2: 稍微烫到手的话就拿出
1: 锅了，赶紧拿出来了，
2: 拿出来了以后又放凉了以后又重新倒上去，连续说三次到四次的那个水就变黑了。
0: 剩下这些都分别是做什么颜色的糯米饭的呢？
2: 这一个的话是蜜蒙花。
0: 考考当地人，这做什么颜色的？
3: 黄色。
2: 这就是那个颜色，这个煮水水滚了就可以了。
1: 这个简单。
0: 这是生的是吧？
2: 生的。生的
0: 差点吃了。
1: 这个呢？这个小小叶子的。
2: 这个是紫兰草，是染这个紫色的。哇，这颜色特别漂亮，洗干净了就放到锅里面直接爆炒。
1: 放油吗？
0: 你再撒点盐，再淋一圈生抽、
1: 葱姜蒜，
0: 对就可以了。
1: 这个应该是红色吧？
0: 橙红色，
1: 橙红色，好漂亮。
0: 它染完之后就是那个红色，是不是？
2: 对，就这个。
0: 哪个就是我现在煮一下就能变色呀？
2: 这一个都可以。
1: 这三个，
0: 你挑一个颜色吧。
1: 我选红色。
0: 你选红色，那我就选黄色嘛。
2: 可以
0: 吧？那辛苦把我们的灶搬上来。咱俩谁先？
1: 我先吧。
0: 好，来，
1: 这都倒进去吧。
2: 对，直接倒上来就可以。
1: 好嘞。
0: 立马就出颜色了啊！
2: 这颜色好漂亮。
0: 这个橙红色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是吧？
2: 还要煮。
1: 香味儿出来了，松木的香味儿是吧？
2: 是的。
0: 现在村里面做武松的米饭的人多吗？
2: 家家户都会。
0: 能靠这个赚钱吗？
2: 像我们在这里一天，我们直播卖也得1000多斤吧。
1: 您这一天的收入得有多少呀？
2: 几千块吧。
0: 非常可观，我觉得特别好。您是自己在做这个糯米饭吗？
2: 不是。我们村里面很多就是那些妇女啊，集中他们过来一起做的。
1: 所以你看镜头外，好多姐妹们都在这儿打工是吗？
4: 对的。小孩小嘛，所以的话一边跟着红姐带一点这些农产品，然后呢又可以陪陪孩子老人嘛，特别安稳啊，这样的日子。
1: 这脸上幸福的笑都开了花了。小朋友，你开始学做糯米饭了吗？
5: 开学了。
1: 是吗？现在学到哪一步了？开始会泡米了吗？不错，给你点个赞啊。
0: 大家认为武松糯米饭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是这个传统文化和这种特色美食它已经能带动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了，对不对？
1: 那看来我们的武松糯米饭是整个屯子当中的一个共富糯米饭了，是不是？
3: 这既传承了非遗手艺，又带动了当地的村民的收入。
2: 是的。
1: 所以日子就像我们这个煮出来的苏木水一样
0: 红红火火。
1: 接下来就该海波的黄色了，蜜蒙花，
0: 就直接放吗？
2: 就这样子
5: 烫到，
2: 就这样就可以了。
0: 那您这个做武松的米饭的本事是跟谁学的呢？
2: 世世代代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啊。
1: 不会做糯米饭，就像北方人说我不会吃饺子，也不会包饺子一样，就很奇怪。
0: 完了，我真不会包饺子。
1: 你今天会做糯米饭了，你
0: 就
1: 是广西人
0: 了。
1: 黄颜色出来了，
0: 这个黄色已经很明显了，还要煮是吗？
2: 还要煮，
0: 还要等那个水开是吧？
2: 是的。
1: 那下一步我们就要去蒸了吧？
2: 对，昨晚上我已经爆油米了，等一下我们就直接蒸了。
1: 好嘞，接下来香喷喷的糯米就要上锅了。太漂亮了，你看，尤其是我染的这个红色。
0: 怎么就你染的了？这人家给你染好的。
1: 我们应该先放哪个颜色？
2: 放黑色吧。
0: 紫色哈。
3: 红红火火，
1: 蓝色啊，
6: 黄色。
1: 这个生米饭是有20斤吗？红姐，
2: 对，这里有20斤，蒸出来的就有30斤了。
1: 30斤，待会儿蒸出来会非常漂亮。
0: 对，来吧，
3: 那我们就端进去了。
0: 火，强壮的小伙子，
1: 真厉害。
3: 蒸糯米饭喽，
2: 来，把那个木桶盖上。这个等一会蒸汽上来了以后，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1: 那这中间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
2: 我们去砍芭蕉叶。
0: 走，
1: 咱们去砍。
0: 这么高吗？
1: 我这个高度合适，我帮你拽下来，你来砍。
0: 第一次感觉到人的热心这么刺耳，这真的。
1: 你可以砍那边高一点的，村村。
0: 我不能挑战高的吗？
1: 我还能给你帮忙。
0: 我自己也能。
1: 来砍吧。完美啊，海波，比你都高。来，孙子，你去砍那个更高的。哇，这两片高。
0: 可以。
1: 哇，这片大，这片大，我们拿着。
0: 这片真的比我高了，这。我觉得这片啊都不足以满足你。
1: 那片。
0: 你要砍这片。这片。
1: 给他砍一个看一看。
0: 哇。
1: 这片叶子真的好大。
0: 哦，真的比你都高两米了，这片叶子。
1: 镰刀借我用一下，我把这花砍了。一二三，
0: 哇！好，走吧，摆盘。
1: 走啦，摆盘去喽。红姐，摆盘有什么要求吗？
2: 要底线出来，就是每个颜色都用得上。
1: 那简单，摆个彩虹就好了。
0: 对对。是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摆盘啊，不是我们摆完就完了，这还有人等着投票呢。
1: 开始吧。
0: 黑色怎么用啊？我都哦，好，
1: 可以随便拼。你那什么呀？你那是海波。来来来，给大家看看，我迫不及待，特别想给大家看看，这都什么呀？你这还需要摆吗？
0: 要摆，你看不出来吧？
1: 谁能看出来？
0: 毕加索的话你看得懂吗？一解释都是艺术。
5: 哇，太美了！
1: 这我吗？你选我吗？
0: 咱俩是一对。你这人怎么这样？
5: 我错了，
1: 我知道吗？
5: 怎么办？我四不像。
0: 你挺好的，我这个自己把他们来试试。
3: 这啥？这么丑的，记得自己打包带走。
0: 红姐，你能看到这是什么吗？如果你看不出来，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1: 哇，你摆的也好好看呀，村村。哇，你这是飞机大炮吗？
3: 这不是壮族的壮吗？
1: 哦。我看上去好像飞机大炮，这是飞机，这是大炮。
0: 我看你摆的啥？村村啊，嗯，壮是下面的一横长，
3: 是吗？别想骗我，别想骗我，
0: 就是下面那一横长。
3: 别想骗我，
0: 我记错了啊！哎，是下面那一横长吗？
3: 我才是壮族，
0: 我也认字儿。问题是，
1: 没事没事，他语文体育老师教的。
6: 这好像真摆摆点儿都不对呀、啊！
0: 我说吧，我看你那个花怎么用。
1: 哎，我就用上了，我就嘿。
7: 好，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梁璐同学砍的芭蕉花怎么呈现的、
1: 啊。用上了，用上了。
7: 好，来，我们一个一个开始给大家讲解自己的作品。
0: 来，
1: 来来来，
0: 村村，
1: 村村先吧。
3: 我这个就很明显，就是一个壮族的壮，然后下面像小山一样的，就是我们广西的喀斯特地貌，然后下面还有五谷杂粮，也寓意着我们三月三五谷丰收，然后两边还有两朵花，也是象征着我们三月三的这美丽的姑娘们。
1: 哇，来鼓掌。
0: 可以啊，
1: 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的作品，头上戴的是我们的壮族的帽子，这是三月三歌须节的时候唱山歌，就是这个动作。而且你看五色我都用上了，相当于五谷丰登
2: 啊。
1: 芭蕉花也在这儿啊，幸福满门的壮乡姑娘送给你们。哇，
3: 太棒了，
1: 我赢了，我们赢了，
2: 到你了。
0: 各位姐姐妹妹，我摆的是壮美广西。是这样，
1: 我看哪儿壮了，你在哪里壮了。
0: 黑色是沉稳的山，蓝色是无垠的天空，白色是洁白的云朵，还有这些花开在这个大地上，这是多彩陕西，壮美山水，欢迎您。
1: 大家看，
0: 等一下，这个天空，
1: 这是云，
0: 这是云呐、啊，云是千变万幻的。
1: 你这云都跑到哪儿去了？再说了，天上怎么能没有太阳呢？
0: 太阳被挡在云朵后面了。
3: 乐乐，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这里是哪？这里可是广西，你刚刚把广西说成了陕西，
0: 不可能！
3: 来，导演放回放，
0: 这是多彩陕西，这是多彩陕西，这趴剪掉，壮美广西，欢迎您啊！
1: 咱们壮乡的山水就长这样啊！来下一个，
0: 来吧，靠你了。
8: 我做的这张笑脸呢，是代表我们大化人民一张张幸福的笑脸。然后我头上的这些花，就是
0: 头上的花是大化人民幸福的象征，对不对？掌声在哪里？
1: 你头上是有花是没错，但是那几根草不就头上长草了吗？
2: 来，姐妹们，过来给他们投票吧。恭喜我们乡村队胜利啦！
3: 胜利！
1: 哇，今天我们乐游团打卡成功了五色糯米饭的做法啊！哎，真的是感觉特别的香甜，而且亲身体验过之后呢，觉得幸福感拉满啊，是吧，村村？
3: 对对，这一碗五色糯米饭，不管是壮族还是瑶族都好这一口，然后这也是我们壮瑶两族和睦相处的见证。
1: 是的，村村，看到姐妹们一张张的笑脸，特别的欣慰啊！他们守家在地，守住了幸福，而且守护了家人，而且呢增收致富啊！今天的糯米饭尝到嘴里是甜的味道，那更是我们 们乡村振兴的幸福甜美的味道。来吧，姐妹们，乐游新乡村，
9: 快乐一百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哇，我现在想到昨天在那个3月3会场喝到的渔阳酒心汤，回味无穷，太鲜了。哦，
1: 没错，而且我特意问了一下厨师啊，他说只放了一点点盐，所以你看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哦，尤其是最后加上那一点鲜韭菜，哎呀，鱼的鲜，羊的鲜，还有韭菜特殊的香味，哇，你放在一块儿你就觉得韭菜是灵魂。
2: 这都是源于我们大化的好山好水，食材特别的地道，
1: 所以我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哈。游游，我们去哪儿？
3: 接下来我们要去婺源这个渔阳酒仙汤的食材。
2: 好，走，
3: 太好了，
2: 那我们就出发吧。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养殖山羊的地方。
3: 听到了吗？羊叫了。
4: 哇，我看到了。
1: 哇，你好可爱啊！呀，它好小啊！您好，您好。
4: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4: 韦，您就是这个负责养这边的山羊的？
5: 对。哦，
4: 这两只羊看着都不大呀，是不是？
1: 好小，就尤其我这只，
5: 这个是刚刚生下来，
1: 刚刚生下来
4: ，
1: 刚刚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吗？
5: 就是昨天晚上的。哦，
1: 那我应该是第二个抱它的人吧？
5: 应该是，这两个是我。
4: 哦，这你是干妈现在？
1: 对，我这是
4: 羊干妈。
1: 羊，这不听着有点别扭呢。
5: 这种羊呢，这种产品是我们大外县里面获得那个国家地理产品那个标志的西北弄山羊，就是这种羊。
1: 就是西北弄山羊，我们在县城里面吃到也看到的，是吧？
2: 肉质特别的鲜。哦，
1: 而且壮阳大席当中也有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道菜。
4: 对对对，刚刚村民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养羊的地方，咱这是圈养还是放羊啊？
5: 放羊的，早上打开门，他自己上来，跟着路走，这两边还有洞里面，有少的地方都给随便溜达随便吃，
4: 就是早上把这个门一开就放出去了。哎，
5: 对，
4: 想去哪儿去哪儿，
5: 对，满山跑的，
1: 所以到处你都看到是他们走过的痕迹。
5: 纯天然的新草的，
1: 喝着矿泉水，吃的是百里香草。
6: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抓羊比赛，比赛规则是农场主把羊放出来，在放出来的瞬间，哪个队能抓到羊，我们这只羊就可以带走了。哇，
1: 那岂不是很容易？抓羊容易吗？
4: 新疆人告诉你，羊很难抓的。它出来那一瞬间，可能就唰就不见了。
1: 刚才那个都不带动的。
4: 那个才多大呀？生了第二天，它都不一定会跑呢，还。哦，
1: 那有没有人能帮我们一下啊？就我们自己可以。
4: 我们把农场主请上来，请他们帮忙。
1: 我要抢大叔，大叔你跟我们一队吧，因为大叔有经验呀，是大山里的专家呀，对不对？
5: 年纪大了抓羊可能没那么快。
1: 我不信。
2: 那只能委屈你们了。

0: 叔，我们应该怎么抓呀？您给介绍介绍经验。
1: 抓羊就是抓后腿，
2: 抓后腿啊、我还以为是抓羊角，
1: 不是，前面你抓不到。
0: 真棒，真棒！所以啊，我们不需要蛮力，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就用技巧，
2: 对吧？技靠技巧取胜。
3: 抓后腿还有什么诀窍？
4: 抓后腿没什么诀窍，
5: 只要快准狠。
6: 我们这边的小伙子就告诉我们仨字儿：
7: 快、
8: 准、狠。
0: 哎呀，这都是理论上的，是吧？我们这是很实际的，有实践经验。我觉得抓不抓得住羊，我们拉出来溜溜，好不好？
1: 走，放羊了。
6: 来，我说实话，我有点怕。
0: 哎，我看到有一个兔耳朵挺好抓的，就是那个耳朵大那个。
2: 主要是我现在不敢抓带脚的，怕它顶。
6: 不动了，在那儿不动了。
2: 这上面这么多人，他肯定害怕。
0: 他不上来了。
6: 你过来呀！
2: 上来了。
0: 没，抓不到！哎，那只小的！我抓到了！快来！我抓到了！
1: 摁住它！
6: 下来吧，哥，最起码能撑顿小的。
9: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碰不到。
10: 我们都抓到了，
6: 抓到了吗？
10: 抓到了，
0: 抓到了。只有你没有站过是吗？来，你说说你是怎么赶的羊？
6: 我不知道，我跟着羊一块往山上跑，他也跑，我也跑，完全追不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跑了不到50米，跑力竭了。
0: 好，这个战果已经非常清晰了，这当中只有一个人没处理，没结果，所以中午那个羊汤，我看也就算了吧啊。
6: 好吧，来把他们放了吧，跑吧，跑吧，
0: 跑吧，
6: 好，拜拜。哎呦，怕的，害怕的。我们抓羊这个过程虽然就是很生动、很有趣、很好玩、很刺激，但你真的看到了，羊一放出来就跑到山林里面，就纯吃的这山上的草，喝这山上的水，就真的是环境很好，
0: 所以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难怪这个它的肉质。
6: 好吧，感谢二位，
0: 恭喜一下自己吧，谢谢。
6: 我们这羊也抓过了，也体验过了，也感受过了，接下来这事儿就很重要了，就得去尝一尝，做一做了，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鱼羊九鲜汤，走，学做起来，
6: 走。哇，
0: 终于要做鱼羊九鲜汤了，鱼羊韭菜对吧？杜大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步先做什么？
11: 我们第一步先煎羊肉。
0: 好，
11: 把那个煎成条状。哦，这个羊肉是我们那个鸡白弄山羊，
10: 就是我们早上去抓到的羊啊，
0: 满山跑特别难抓的运动健将型的羊，
2: 追了一早上。
10: 是的，
0: 所以看看这肉质，这能不好吗？
6: 我紧实，切片是吗？
11: 对。
6: 那我来了哈。
11: 好，第二个表弟。哦，
0: 你擅长啊？
6: 还行。
0: 大厨啊，
10: 不要切到手啊！
6: 我还行哈，
11: 非常行。哇，
0: 厉害！行，这盘都归你了。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11: 接下来我们先烧水。
10: 烧水是吗？行吧，我烧水。
0: 杜大厨，这鱼需要处理吗？
11: 还要改一下花刀。
6: 改花刀我可来不了。
0: 花刀怎么改啊？
11: 花刀是要从这个背上面改。这个鱼它是洪水河的鲤，很生猛。
0: 我们后面就是洪水河，
11: 是的，是的。
0: 起锅烧油。
2: 这个油，哎，
0: 花生油的味道好香啊！
2: 这个油也是我们大化本地的红皮花生榨出来的。
0: 红皮花生油，小小的红皮花生啊。
2: 对。哦，
6: 所以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1: 是的。
6: 这一桌子都是当地的东西，对吧？
11: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们大化这边生态环境比较好，没有污染，然后我们这边都是，
0: 纯天然。
2: 对，纯天然的，对。
0: 绿色的。
10: 这香味一下子就飘过来了。
11: 哦，水滚了，可以下羊肉了。
0: 要放调料吗？现在
11: 我们这个调料很简单的，它就只是放了盐，
6: 放一点点盐。鱼差不多了吧？
11: 鱼差不多了。 可以煮过了。
9: 哇、哦，好鲜香啊！然后这边羊呢，已经其实已经熟了，是吧？
11: 是熟了，但是我们要多炖一些，
10: 多炖一下。
11: 现在可以放盐了，
9: 来吧，盐。嗯，
10: 盐要放多少呢？
9: 聪明人知道问的。
11: 一勺半。
10: 一勺半。
9: 这两勺了。
0: 咸了就找你啊，
10: 咸了我们可以加水。
9: 水多了加盐，
0: 盐
9: 多了
0: 加盐，
9: 盐多了加水。
0: 一会儿锅装不下了。
10: 是。
11: 现在我们可以把鱼给放上去，
2: 那我们的鱼就入锅了。
11: 是的，
9: 鱼羊酒鲜汤，鱼和羊已经在锅里了，酒在这儿，
0: 韭菜，
11: 我们的点睛之笔。
9: 这个怎么个用法？也放锅里煮？
11: 不是，这个是切碎，然后用热当中。哦，
0: 就喝的时候放在碗里。
9: 他是拿那个热汤鸡那个韭菜的那个味道。
11: 是的，是的，去头去尾必须要切细。
0: 那我来负责切头去尾，然后您负责切细。
9: 会挑活呀，您负责掐头去呗。
0: 好了，我们的羊肉现在就炖着呢。那大厨，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11: 接下来我教你们做下一道菜。
0: 我知道下一道菜在这儿呢，青红椒炒羊肉配大姜。
9: 那不是还有一个
0: 啊？这是什么呀？
9: 配菜吗？这是什么？你猜一猜。
10: 是糯米吗？
0: 这好硬啊！哎，我这可以拿起来。
11: 可以，
9: 翻过来看一下。
10: 锅巴，
9: 这是锅巴
0: 啊！这锅巴怎么那么圆呀、啊？
9: 所以就要把锅巴跟羊肉放一块儿做。
11: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锅巴羊肉。
0: 好，锅巴羊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什么呢？
11: 先接生姜吧。这是我们当地的小黄姜。
9: 就姜也是当地的。
11: 是的，是的，是的。
0: 长得好胖胖的小黄姜。所以这个锅巴羊肉它属于壮阳大席上的一道重要的菜吗？
11: 它这个是一个新兴的菜品，刚刚研发出来的。壮阳大席上面的菜基本上都是我们
0: 传统菜。
11: 传统菜。
9: 那我想问一下，这两个东西它跟这道菜有什么关系吗？
11: 这两个东西它是它的点睛之笔。
9: 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是腐乳是吧？
2: 对。
9: 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2: 腌制的酸柠檬。
11: 这个是后面放挤锅的时候才放啊，
0: 它提个味儿。
11: 你可以尝一下。
9: 你说我可以尝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后果自负是吗？
11: 没有，以前是拿来当咸菜下粥的。哦，
10: 你尝一下。
11: 小口一点。
0: 咸吗？
10: 是咸。
0: 不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后果自负了吗？
9: 这玩意儿真得就粥，酸咸酸咸。好吧，来下面干嘛？
0: 来来来，
11: 现在可以开始找羊肉了。
9: 我好想学这个菜呀、啊！
11: 来
9: 来吗？真的吗？
11: 我教你。
9: 这样，今天如果做好了，就是我没有天赋；做不好，就杜大厨没有指导，好吧？
0: 好香啊！
9: 哇，这个香味已经窜起来了。
0: 需要帮忙吗？
9: 没事，可以。
2: 要不换杜大厨来吧？
0: 真执着，你怎么那么执着呀？不是杜大厨，我觉得今天你可能要失手了，我很担心它的味道。
11: 没事。
0: 哇，满满一大盘。
2: 这配米饭可太香了。
0: 来，二三，来，噔噔，观众先吃，
9: 观众先吃。
0: 您先第一口，
9: 您先第一口，
0: 您先品鉴一下。
11: 我先尝一下咸蛋呢。嗯，可以。
0: 可以啊。
9: 可以啊，
2: 那就开动吗？
9: 我说实话，这个味道下饭刚刚好，对吧？
2: 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再来一块。
9: 辣味刚刚好，姜的味道刚刚好，我刚还不小心吃到了那个柠檬的味道，跟我空嘴吃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主要是我这柠檬放的好，点睛之笔它是灵魂、
9: 就是那个油也不是我放的，菜也不是我炒的，肉也不是我下的，是吧？
0: 味道是我尝的，
9: 辣椒是他切的，
2: 主要是辣椒切的。
9: 对对对，大厨说都是你们的功劳，这菜我没参与。
0: 这确实没参与。
2: 谢谢。
0: 我是不是可以尝尝汤了？
2: 对，来吧，
0: 来先盛点韭菜吧。
11: 今天你们做的羊肉，你们自己品尝一下。
9: 这羊肉是我切的，反正
0: 自己做的就是香。
11: 有点淡，慢点。
4: 哇，好香啊！它全是韭菜被那个汤激发出来那个鲜香的味道，还有那个草木香，我的妈呀！我先了，我忍不住了。
0: 你先。

0: 羊肉和韭菜配合得太好了。嗯，
1: 今天几位主持人做的菜非常好吃，
0: 还可以哈。
2: 哇，大厨您是说实话对吗？哎呦，太棒了！今天在洪水河畔吃着洪水河里面的鱼，加上洪水河边的韭菜，
1: 对，
2: 还有洪水河畔的羊，是不是？所以我们吃的是
3: 鲜。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来一趟大化，在这儿呢有水。有食材，有快乐的人们，这儿的每一处风景，这儿的每一样食材，这儿的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感觉到在这儿就是把快乐最大化。
4: 嗯，欢迎大家来大化来品尝我们的鱼羊酒鲜汤、锅巴羊肉，来感受一下我们大化的生态之美。
2: 没错，一个鲜，一个香，让我们记住了大化的美食，也记住了壮摇大席。那接下来我宣布，我们的乐游团学做鱼羊酒鲜汤打卡成功。有一样当地必吃的美食啊，你走到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它，猜一猜是什么？
3: 大概率是七百弄鸡，是这个名字对吧？
4: 是的，
3: 我在大化好多地方都看到有这个招牌，而且这两天老听当地人说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鸡是地道的七百弄土鸡，它是生长在七百弄的千山百弄里面，吃的是山里的虫子，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运动量特别大，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紧实鲜嫩。
5: 说到大化的美味，不得不提这地理标志产品——七百弄鸡。它从小在七百弄的喀斯特石山间完全散养，每天在山坡上奔跑跳跃，啄食山里的虫泥野草，喝的是山间清泉，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运动健将体魄。正因如此，它的肉质格外紧实弹牙，皮下脂肪特别少，吃起来一点不腻。不管是白切凸显本味儿，还是慢火炖煮成汤，鸡肉都嫩滑入味儿，鸡汤清鲜回甘，一口下去竟是瑶香独有的醇厚鲜香。
3: 听着就好吃，生长周期又长，肉又紧实，流口水，
2: 好期待啊。
4: 不要着急，等一下我们要去跟我们的大厨还有我们的药膳师一起来学做九里香茶鸡。哦，
2: 九里香其实说它是药材，它也更是食材啊。据说它跟食物炖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激发出食物的香气，
4: 我们先去认识一下九里香长什么样。
3: 好，走
0: 走。
4: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韦药师。
6: 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草，哪个是九里香？
6: 这一片长的都是九里香
3: 啊，这就是九里香。
6: 叶片我们对着光，让它看小孩有孔。
2: 有孔、哦、有孔、啊、哦，
3: 它是干嘛的？
6: 就是类似于精油。
3: 它能做精油？
6: 对。
3: 它做精油有什么功效？安神？
6: 提神？
3: 提神啊、哦！一个安神，一个提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个直接吃有什么功效吗？
6: 可以润润嗓、提提神。
2: 所以通常这个应该怎么吃呢？
6: 泡茶也可以做药膳，就比如我们的九里香茶鸡。哇，
3: 九里香加七百弄是吧？
2: 是的，终于让你找到了。
3: 那赶紧吧，学一下这道药膳鸡怎么吃怎么做啊！走。
5: 大化瑶族自治县的药膳文化深植于壮瑶民族传统医学与药食同源理念之中，这里的药膳注重选用本地地道药材，如火麻、九里香、五指毛桃等。以七百弄鸡、七百弄山羊等优质食材搭配，通过煎、炒、炸、煨、蒸等传统烹饪技法，实现美味与养生的统一。下面乐游团就要跟着大厨学做五指毛桃炖羊肉和九里香茶鸡。
2: 好了，完成了食品的溯源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做药膳了。来，韦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道药膳是什么？
6: 是我们的五指毛桃炖羊肉。哦，
3: 五指毛桃炖羊肉。五指毛桃算是比较名贵的一种中药材了吧？
6: 对，如果说炖出来是奶香味的。
2: 还真的是奶香味儿。
3: 这个切大块就行，是不是啊？
7: 像一个小指这样就得了。
2: 那么细啊？
7: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啊，往里面放的五指毛桃大概也就是几十克的样子。
3: 对对对，是吧？一点点。
2: 它是有点像佐料一样，
6: 对
2: 吧？
3: 所以它要相得益彰，刚刚好才可以。
6: 是的，是的。
2: 那五指毛桃什么时候往里放呢？
7: 这个羊肉丸煮开的时候就把那五指毛桃放下去，
2: 同时炖啊。
0: 水开就可以放进去。对对
7: 对，是的。
3: 够了吧，这么多羊肉我们吃不完，您放心。
7: 那好，我就现场
3: 教大家一下。
2: 好嘞，
3: 来，可以开火了哈。
7: 起锅。

0: 热啊，就放点油，然后把这个姜啊、蒜啊给它爆香。
1: 热锅凉油下进去，放点花生油。
0: 是的。
1: 润个锅。
2: 蒜片。
1: 哇。再来点咱们本地的小黄姜，是吧？
2: 全放啊。
0: 对的。
1: 那这个香味已经很好闻了，我觉得拿它炒什么都好吃。
2: 只要炝过锅以后就很香。
1: 对。
2: 嗯。等会儿是放盐、放蚝油还是放生抽啊？哦，
0: 这个酱料是我自己秘制的，已经调好了。
2: 这不能跟我说。
1: 独家秘方，绝不外露。
0: 可以放了。
1: 哇，这颜色一下去就很漂亮啊。
0: 奶酪就加啤酒。
1: 啤酒啊，这是。
2: 所以五指毛桃炖羊肉不是拿水炖，
1: 还要加水吗？
0: 对对。哦，
1: 那还
2: 要加水是吧？
0: 加点点。
2: 我以为纯啤酒炖，吓了我一跳。
0: 现在就可以放到。哦，
1: 现在就可以了，放五指毛桃。
0: 对，就逼住它的那个奶香味跟那个羊肉结合。
2: 它是不是一遇热水，立马味道就挥发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2: 我这个五指毛桃的味道非常明显，有一股奶香和清甜，我的口水。
1: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2: 因为我特别期待它这么一锅羊肉炒完炖完以后是什么味道啊！
1: 师傅，现在要炖多久？从现在开始？
0: 慢火炖到十来分钟这样。
2: 好，这个是今天的第一道菜，对吧？对对，这十来分钟我们能不能准备一下第二道菜？等会儿能一块儿吃？
0: 可以
2: 吧？
0: 就制作第二道菜。这个是大化的青板弄鸡，
1: 它整个的体型非常的健硕又大，
3: 运动量特别大，肉特别紧实，鲜嫩，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柴。哦。
1: 那这个鸡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呢？
0: 现在就可以放到九里香，
2: 塞到鸡里面。
0: 对的，
1: 放到鸡肚子里面去。哦，
2: 是这么个炖法，炖整鸡
0: 要淋炸药。
2: 哦，炸。哦，
0: 对。
1: 那这个九里香在鸡肚子里，你在外面炸，它能出来香味吗？
0: 得出来。
1: 能啊。
0: 对的，对的。
1: 这么神奇。
2: 您平时自己在家拿药材做饭吗？
4: 我一般会用八角、肉桂这种
2: 常见的这种可以入药的这种调料，是吧？嗯。这个要腌一会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那这会儿我们看看羊肉呗。啊，
0: 那
2: 差不多了吧。哇，颜色越来越好看。
1: 现在可以出锅了吗？
0: 差不多了，
2: 来吧。
5: 来
1: 了，可以盛出来喽。
5: 先尝一下。
2: 口感上来说，筋道，蛮香的。味道上来说，鲜甜味美，最重要的是还有一股淡淡的五指毛桃的奶香味儿，嗯，和清甜味儿，怎么样？
1: 这羊肉太好吃了，非常的入味儿，而且它的肉特别的紧实，真的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2: 太好了，给您鼓个掌，太棒了！
1: 好了，吃完了羊肉，接下来我们要制作九里香鸡了。来，师傅，
0: 起锅烧油，
1: 可以淋油了哈。
0: 对。
1: 哦，要多一点油，
0: 对，用油慢慢油淋呢，
2: 那这一定香啊！
1: 我想知道九里香鸡就这一种做法吗？把它给焖住了，
0: 做汤，汤
1: 煲汤也可以，
0: 比如像泡茶。
1: 所以九里香最主要是拿来泡茶，嗯，
0: 很提神的。
6: 让一下，
2: 不油。哦，
1: 先放进去啊。
0: 对。
1: 先炸一下的。
0: 对对对，
2: 这道菜我觉得一般家庭还真复刻不了，这个淋的时候很需要技术的，
1: 就是油温呐，这个还有淋的时候淋在什么位置。
2: 这个您常吃吗？
4: 我有偶尔吃，
2: 偶尔吃。你能做得了吗？
4: 我做不了。
2: 你看我说吧，本地人都做不了，就是药理知识我懂，鸡怎么做好吃我也懂，你让我做那不行，我得找班大哥是吧，自己做不到啊。嗯，
0: 好了，起锅。
1: 好了。哇，好漂亮啊，色泽金黄啊，现在就可以去分鸡吃了啊。好香啊，我已经闻到九里香的味道了。
2: 其实不是为了拍摄的话，咱可以不摆盘，我就已经吃了。
1: 对，我们可以吃得文明一点吗？
2: 优雅不了一点儿。
1: 香迷糊的是吗？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哈。
2: 里面很嫩，嗯，它油但是一点都不腻，最重要的是咬下去以后，那肉里面透着丝丝那股清香，这个是其他的任何一种食材都已经比拟不了这种口感和感觉，太香了。
1: 那个清香加上它的口感是属于比较嫩，比较弹，
2: 走地鸡嘛，
1: 然后就觉得肉很紧，嗯
2: 嗯，羊肉也吃了，鸡也尝过了，今天这个药膳之旅基本上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是不是？
1: 好圆满呢，欢迎大家到。
7: 大话来。

能即将进入最狂欢的时刻。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已经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今天晚上这里灯光璀璨，今天晚上这里烟火

0: 刘建章就是大
1: 王，16个，
2: 我们赢了16个。

0: 哪，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和着欢快的舞步，跳着笑着，没有陌生，没有距离，这就是大话三月三传递出的快乐，这就是快乐最大化的真谛。
1: 朋友们，跳起来，唱起来，
0: 让我们一起狂欢，一起解锁大话的快乐。
1: 我宣布，我们的寻味大话之旅圆满成功，我们在
2: 山水大话等你来。
3: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我呀，去您，白师傅
5: 教教我们吧。
6: 马来西亚开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7: 哇，这个汤好鲜啊，
8: 好吃，
9: 压力嗨呀、啊！
10: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11: 羊的没我们老板娘好，
12: 好，你们好的。
13: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14: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3: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收看本期节目。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再上去。那边是吧？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倒到外面的。哎，这个钱，这个玻璃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吹到下面去，是十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2: 没事的，我搞手的。
1: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3: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灯按。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2: 管。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1: 我到时候给物业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2: 这个打的坏的不是你责任啊。
1: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啊啊！
0: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2: 啊，物业的，
1: 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了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要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好吧，我们去上看一下。对，我们去看一下。
0: 陈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1: 现在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热啊、旱啊、还热女啊、还冰女啊，它可以爬上来的。我带你到地下室去看一下，下面可以770个车位，又是安全又是环境好，对，又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
0: 2017年，陈澳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1: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乌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啊。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是一个大的电镀厂，啊，是一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4: 那污染的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5: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鸭呀、啊，这。
6: 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
0: 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1: 我家就住在旁边，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但是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
6: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
0: 陈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对，就

0: 这里曾经村落破败，污染严重，
1: 病毒起污染造成了这个枯掉了。
0: 他决定站出来整改全村，
1: 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
0: 他该如何带领村民走出青山绿水之路？三农群英会带您走进陈仲方整村改造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

0: 就这棵树，你看啊，旁边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因为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定毒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这里估计大概10厘米、10厘米左右嘛，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了。
1: 古榕树的枯萎。 让刚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2: 老王，你好，
3: 老王，
2: 好久没看见你了。
3: 今年怎么来看我？
2: 现在情况怎么样嘛？
3: 行，今年还可以。
2: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1: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2: 我们一起玩的，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我苦苦的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
1: 刚一上任。
2: 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着我开刀呢。
3: 这肯定生我气了，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打击了。他说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
2: 他呢就是一个劲，星期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
1: 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2: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就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集团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1: 为了更好地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村两委干部多方联系，终于申请到了一片集中工业区。在这里，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2: 发展空间比原先大多，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正正规规的。
3: 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还要好多了。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是，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2: 嗯，对对。
3: 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哎、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留在这里，水留在这里很近。
3: 原先我们厂10几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
2: 啊，都在这里。现在规模要，你要看到了很开心了。
1: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棵让陈仲芳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
2: 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我叫林毅专家拯救了1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 那由于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诫后人，特意没有把枯树挖掉，直接立了个碑，告诫我们的后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遮风挡雨绿荫层，苍用葱茏12旬，一至春头雾水蒸，枯枝不腐皮相邻。
1: 古榕树的凋零，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芳一记沉重的打击。
2: 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0: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芳就必须对陈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2: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
0: 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芳开始规划陈澳村的发展蓝图。要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
2: 你现在那边天拆了以后，但里面有两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1: 这里啊？
2: 哎，你过来看一下。对，那家小区。哎，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
1: 哪个房子？
2: 这个房子全部要拆掉了。
1: 这房子要拆掉了是不是？
2: 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0: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大家都就会说的嘛，就在这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4: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住那么小。
5: 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是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6: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迁，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好像。
2: 我可以说住了几十次，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0: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芳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2: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单打独斗，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0: 陈澳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大姓氏互相攀比，矛盾重重。
2: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一个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陈澳要800年时间。
4: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的嘛可以走，要发生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0: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
2: 他姓族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施加压力，给他土地。
0: 在环境的问题上，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要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澳宗祠文化园。
0: 五姓归一，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芳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2: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乡亩啊，我在那大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枪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就上面放一个1.5米的、1.5米直径的一个大的香炉， 把所有的香灰啊，阳性的插香的那个灰啊，会点了一个灰，是抓过来放在一起。现在陈浩仁不管谁去世了以后，我们就插一炷香在大的香炉里边进行祭祖，没有说姓陈姓董姓叶姓戴的这种概念，就是给大家庭。
0: 五姓归一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环境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
2: 往前面退，再退给五米，这个系统也很好的。反正这个宗祠是大家的嘛，传承五姓所有的嘛。
0: 宗族间的矛盾消除了，可当拆迁改造落实到村民个人身上时，陈仲芳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和村里有50-6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芳和村干部们第12次上门做工作了。
2: 老董，在不在家？
9: 在家。什么事啊？
2: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9: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的。
2: 到你家喝杯茶呢？
9: 不要过来好了。
2: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9: 没有啥好。
2: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
9: 没什么好事情的。
2: 嗯，什么嘛？
9: 经常过来干嘛？
2: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坐一下。你老大又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9: 你有什么事情说吧。
2: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算改造这个项目，
9: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2: 如果改建好，我们也要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9: 我现在住了300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200平方、100多平方，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2: 对，
9: 我就不划算了。
2: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进行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0: 和村里1-2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5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环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2: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老。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资金跟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9: 不是，我们也欢迎的，不是说不欢迎，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2: 对，我理解，
9: 主要是这一点。
2: 理解。
9: 说白了就一句，
2: 理解
9: 利益的问题。
2: 理解。
0: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芳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芳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2: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户，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 譬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那边。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0: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芳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2: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谈的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两委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面的一些实际情况，会适当的给他调节一下，有些政策上的一些政策倾斜也好啊。他也不是一户人家，其实在十几户人家的问题。
0: 陈澳村的拆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但拆是为了建，拆迁的最终目的还为了打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元旦将至，住房改造项目正在收尾，村民即将入住新房，可小区周边的配套工程却没有跟上。
2: 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的。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3: 站起来了吧？
2: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层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0: 陈仲芳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2: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0: 清脆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芳将陈澳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澳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 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芳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10: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11: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0: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在陈仲芳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12: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看到，确实看到陈澳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你把其他村是无法比的。
0: 陈澳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芳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2: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干干净净做事。我当村干部，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对后人去评价这些。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3: 追世家，肥炼田。
15: 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1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了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休息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是会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样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啊，
0: 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这应该错不 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见我了吗？
2: 还有一样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4: 嗯，脆香。哎
0: 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场
7: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2: 哎，脚并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2: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2: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4: 可以可以。
2: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5: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

0: 当然，
1: 是妈妈的心头肉。
2: 对呀、啊，
1: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3: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哦。
1: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3: 其实不太好分。
1: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3: 都挺大的。
1: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3: 哎，好，加油。
1: 一个没事，哇！
3: 哎，这是
1: 发生了小摩擦，
3: 可以
1: 发生了小摩擦。哎，
3: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1: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3: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数数吧，
1: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十十十十
1: 二十二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3: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1: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有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
0: 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
1: 难度很大。哦。
0: 坐上来就很难，
1: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咱们在钢丝以上。
0: 对啊。
1: 哦，
0: 还能倒回来。啊，
1: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顶在嘴，搁在小棍上。
3: 哦，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1: 今天有风，
3: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手绢，
1: 还要转。

0: 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1: 对。
2: 对。这咋一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0: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1: 厉害！
0: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3: 钢丝上劈叉呀？
2: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0: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2: 叫打秋千。
3: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0: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4: 好嘞，
3: 那我找人了啊，
5: 我来。
3: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3: 来，快点。哎，就行，太好了。
6: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0: 比赛开始。
4: 哎，不对，
0: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3: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0: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3: 对，
0: 好，
3: 对，
0: 天笑可以啊。
3: 对，哎呦，可以啊。哎，
0: 不是姐，你在干嘛？
3: 过小溪呢，姐。
0: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石永志这儿了。
3: 好，
5: 加油，加油，姐。
0: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3: 厉害，
0: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5: 好，加油。嘿，
0: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嘿，
5: 好，
0: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7: Ready go。 哇，
0: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3: 你怎么那么快啊？
0: 哇，哎，慢点慢点，
8: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0: 拿长城砖，
8: 厉害，
0: 好的，恭喜海宁。
3: 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8: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0: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5: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Mm-hmm.

0: 哎，您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谢谢，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

0: 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啊，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啊，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看见没有？
1: 你接力谁都行。
0: 什么接力？
2: 你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0: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2: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0: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
0: 第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3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柱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1: 好，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嗯，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啊，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风
0: 太大了。

0: 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好会怎么样，
3: 加油。
0: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啊、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
0: 好。
1: 第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杰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哇，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恭喜恭喜，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快写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让我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7: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动起来！
7: 为了板栗宴，冲啊！
3: 渤海镇板栗宴开始喽！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呦，
0: 哇，盘子转起来了！
3: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1: 哇，盘子盆都行。
0: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3: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行。
0: 这个能转不能？
3: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0: 行，你注意点啊。哇哇，真行啊！哎。
3: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啊。
3: 对对对，
1: 哇，厉害厉害！
3: 挥挥手，挥挥手，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米了。哇，还跳呢！
8: 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3: 是的。
8: 那么好，那么好。
0: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8: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0: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3: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0: 试试。
3: 掌声响起来。三，一，二，三，一，
8: 现的可能。
9: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8: 可以了，刘大哥。
9: 我越这么快，
1: 这还能接呀？
9: 还能抛接？哇！
1: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8: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10: 你看他都比，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9: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10: 你看比我都长了。哎，
9: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10: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1: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11: 想。
9: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10: 我只能试一下啊，
9: 试一下。
10: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8: 成功！
9: 哎，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10: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12: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9: 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12: 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9: 没错。
1: 好，下一个
12: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9: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9: 王大叔，这俩是什么呀？
12: 栗栗相遇，
1: 嗯，又鲜又香。
12: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9: 对，
1: 而且很爽口。
9: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9: 谢谢。哎，
13: 我有后头。
9: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1: 放地下吧。
9: 挺沉的，就放这儿，行，挺沉的，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8: 我在想呢。
9: 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就行。
8: 迟永志。
9: 放这儿就行。
8: 迟永志。
9: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14: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7: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

0: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1: 成了。
2: 三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陵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陵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长走了一个遍，
4: 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5: 随意佛朝夜，一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下行不行？
7: 好，可以的。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哎呦，河南坠子，推

0: 起来啊，掷地有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是不是重磅登场？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1: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1: 对。
0: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1: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0: 我再唱100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然后再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那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那个马达音，
1: 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这个更费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哎
0: 嗨！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他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
1: 啊！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花弟弟，摇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偏不借偏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曲哩哩哩哩
0: 曲哩哩哩，
1: 咱俩一
0: 段儿，你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
4: 曲哩哩哩哩，
5: 曲哩哩哩哩，
4: 曲哩哩哩哩，
5: 曲哩哩哩哩，
1: 啊不借不借不借哩，
6: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6: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0: 去绿绿绿绿，
3: 我就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0: 去绿绿绿，
3: 难想你，难爱你，
0: 去绿绿绿，
3: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绿，
0: 去绿绿绿绿。
1: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0: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0: 枪，欲知后事谁这帮，且听下回那个续心章啊。嗯啊，哎呀，嗯啊，还续心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
1: 说的太好了，
2: 太准了。
1: 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1: 欢迎赵老师。
4: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1: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6: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
5: 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4: 我掂掂行吗？
5: 可以可以，
4: 我掂掂。
1: 这么长的筷子，
4: 这不，这玩意儿真是
3: 给整坏了，
6: 没那么夸张。
4: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3: 是吗？
4: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1: 池老师啊，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4: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5: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4: 我不信。
1: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5: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7: 格子行不？
5: 可以。
1: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5: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4: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1: 夹住了，
4: 夹住了。
3: 看能不能起来，
1: 看能不能拿起来，
4: 能不能不掉，
1: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4: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夹起来，
3: 再来个枣
4: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1: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1: 30多斤的重量，
7: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1: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夹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4: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会用筷子，对不对？
3: 我佩服，力气大。

0: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1: 什么挑战？
0: 运送乒乓球。
1: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2: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0: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2: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0: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在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1: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3: 对，
1: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2: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哇，已经夹起来了。
1: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3: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2: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3: 核心力
2: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3: 三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
1: 哎呦，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4: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0: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1: 哦，
4: 是吧？
0: 对，
1: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
4: 就想看的不好控制的。
2: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3: 还不满意？
2: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1: 您说加多少吧。
0: 4米9可以吗？
4: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2: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0: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2: 让他们自己感受，
1: 来试一试。
4: 上筷子。
2: 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1: 扛着都很费劲呢，
2: 双人扛上来的。
1: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2: 哎呦，
1: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4: 对，他那个他老往后仰。
1: 对，
2: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1: 谁想试试呗？
2: 来，欢迎您。
1: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4: 三个指头能不能？
2: 哎呦，
4: 好，谢谢。
2: 那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4: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0: 夹鸡蛋，你用小筷子夹有挺有难度的。我呢，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4: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的。
4: 道具来了。
2: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4: 咱就都试试，
2: 看看有啥。
4: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2: 鹌鹑蛋，
4: 也是蛋啊。
2: 玻璃球，
4: 也是。
2: 这过分了吧？
4: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2: 好，放上了。
4: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2: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0: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谢谢。
2: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4: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2: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4: 得调整好。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2: 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3: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1: 哎呦，
3: 你看，
2: 确实太难了。
0: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2: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1: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剪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了。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也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玻璃球。它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怎么样，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就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3: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3: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好
1: 哦，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好，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四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3: 东西夹不起来。李东，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
2: 他就
3: 我想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这样我给你，你这样我给你拖在上面。
3: 哎，对对对，哎，
2: 看见没有？
3: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2: 对对对，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3: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块能夹起来。
1: 赵老师，我们全军覆

0: 默，没有能加起来的。
1: 这个我真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3: 我觉得没问题。
0: 滑来滑去，
4: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0: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5: 是啊，
0: 所以它本身
5: 不光球是滑的，
0: 对，筷子也变滑了。
4: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0: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6: 好，
5: 好，哎，
0: 起来了！
5: 好，哎，
0: 起来了！
4: 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
0: 挑战。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5: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0: 赵老师啊，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5: 26斤的毛笔。
0: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一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锋，
1: 锋，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这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9: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带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儿。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3: 我们能骑吗？这车？
4: 能骑吧？
0: 我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吗？
4: 包老师行吗？包老师，
0: 包老师真行！哎呦，
5: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6: 哎，那包老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5: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4: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4: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5: 刚才呢，小明呢就骑得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5: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6: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4: 哦，好，太帅了！
0: 加油！
6: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4: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4: 倒数十个数，
5: 还不到，不到，不到呢啊！
4: 那差不多，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马都摘了，你看。
4: 来，朋友们，倒数十个数，来，
7: 十、
0: 九。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啊，
5: 都拆了啊、
4: 嗯！不是小明，你要干嘛行不行？
8: 没有车把了，这样了，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4: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哎
5: 呦，这个自己。

0: 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能装上呢。
1: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

0: 心酸。脚放在这个脚凳上呢，咱们瞅瞅，
1: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2: 踩不住啊。
1: 咱们找点外援。
2: 对对对对对。
0: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
3: 啊，有来了！哎
1: 呀，俊男靓女上台。
4: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1: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2: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1: 腿长啊，
4: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1: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0: 哎，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3: 稳住哈、啊！
2: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3: 她比较滑。
0: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2: 他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1: 好，谢谢两位，
2: 好，谢谢两位，
0: 谢谢。
2: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5: 当当当当，哎呦，
2: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0: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2: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1: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啊、哦，
5: 再给大家来一个。
2: 还有没有更小的？
1: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0: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1: 你看包老师不服。
3: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2: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1: 儿。包老师，要我扶你一下吧？
2: 这车扶哪儿啊？这
1: 走动起来。
0: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天
3: 哪！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1: 就去观众席了。
2: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5: 没问题。
2: 真能骑啊！
5: 真能骑！哇！
2: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1: 哎呀，太棒了，小明！
0: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0: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1: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才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1: 才能转身。
0: 来吧，
1: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2: 还挺过瘾的。
1: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3: 有
2: 有，
3: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1: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 哎呦，
0: 七个，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4: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2: 这我真不行。
0: 也不会，只有我会。
4: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这个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1: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4: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1: 说实话啊，七十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4: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3: 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
3: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3: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4: 还有手绢。
3: 扇子，
1: 扇子，
4: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1: 要真行了，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4: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2: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4: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1: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4: 可以四用。
1: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地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3: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1: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3: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4: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1: 配合，这我看行。
2: 哇，哦，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4: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卷、拍球，
2: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4: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咱飙射箭吧。
7: 我拿着筷子行吗？
6: 可以啊，
7: 筷子吧。哦，
6: 哦，天哪！太棒了，你看。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五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

0: 丰收吉祥号，我来了。
1: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0: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泽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彩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的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时你不信，当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避着给他打爆。
2: 地道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来呀！三、二、一，
0: 啊！五，两个了，啊！是你们的责任，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这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1: 行。
0: 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人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一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五十个钉子，四十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嗨，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一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五十个，四十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
0: 哇，哦，四个，
2: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4: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2: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0: 30秒的时间，
1: 已经过半，
2: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1: 来，能不能完成呢？10、9、8、7、6、5、4、3、2、1，停！
0: 来，我们看一下多少个？45个。
1: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2: 怎么样？
3: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3: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1: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4: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2: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3: 来吧，
4: 一人两个角。哦，
1: 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3: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4: 倒数3个数，
0: 3、2、1，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2: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1: 对呀，包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1: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2: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3: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1: 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2: 对，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3、2、1，哇！
2: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2: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2: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4: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4: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哇，他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1: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少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4: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打钉子。
2: 少王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4: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4: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4: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0: 焊条，
3: 电焊条，
4: 哎呦，哇，
0: 哇，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2: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4: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2: 少红，你要是能插竹子，我再佩服你。
3: 可以，
0: 可以
3: 挑战一下吗？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4: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2: 对，
4: 它就滑走了。
2: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2: 加油，
0: 加油，
4: 好啊，
0: 好啊，成功了，已经扎穿了。 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2: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4: 能不能行？
5: 可以挑战一下。
4: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2: 对。
0: 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
6: 是，
0: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2: 不他刚才说了，他刚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4: 要实现的，
2: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0: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2: 对，
0: 而且它还有弹性，
7: 它还动，你看到没有？

0: 先给固定一下，
1: 哎，现在给它架那儿。
2: 哎呀，一个，
0: 平均一把，
2: 两
0: 把，
3: 三把，
1: 哎，这样可以啊，
0: 四把，听这声音啊。
2: 五六七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0: 但是哎，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哎，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3: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0: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3: 中一次那就算你了，
0: 行不行？
2: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4: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的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3: 半秒钟，
0: 对对。
4: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也很难打，
1: 最主要他俩扔的也没准啊。
4: 对，而且这个他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2: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1: 好，
2: 加油，邵红。
3: 二，一，
2: 这个很有难度啊。
4: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2: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啊，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4: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就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2: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瓶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3: 我觉得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0: 对，
3: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4: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3: 都挺难的，是吧？
2: 加油，邵红！
4: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皮儿，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0: 就这个差一点了。
2: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4: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皮儿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2: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0: 这个已经打中了，
2: 这其实打中了，
0: 弯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10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100把之内。
1: 100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10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这2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0: 提拔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而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3: 是的，
2: 王一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2: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啊、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2: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红泥庄的古树的，
6: 这个要有颗粒感。跳起来，
7: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哎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问不要这。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哎，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哎呦，
3: 陈宇，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4: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同里庄的古树大，桃树院里家上好，
0: 家上好。
1: 对，
0: 家上好。
4: 老师，您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家上好，
0: 桃树院里家上好。哎呀，
5: 可以，有点意思。
0: 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3: 刚炸出来的，
0: 真的是热
3: 乎
0: 的，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
0: 芝麻、
7: 芝麻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粉碗，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8: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相约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闪闪带红，一大有种，芳香浓郁，春夏双口，壮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蜀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甜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弱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支援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民事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这里曾经村落破败，污染严重，
1: 病毒起于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
0: 他决定站出来整改全村。
1: 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
0: 他该如何带领村民走出青山绿水之路？三农群英会带您走进陈仲芳整村改造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就上去。那边是吧？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在外面的。哎，这个钱，这个玻璃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吹到下面去，是十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2: 没事的，我不是的。
1: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3: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的啊。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4: 管。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1: 我到时候给物业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4: 这个打的坏的不是你责任啊。
1: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澳村党总支书记，接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栋。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啊啊！
0: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2: 啊，物业的，
1: 对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以后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啊，好吧，我们去上课一下。对，我们去看一下。
0: 陈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1: 现在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热啊、旱啊、还热暖还鼻炎，它可以爬上来的。我带你到地下室去看一下，下面可以770个车位，又是安全又是环境好，对对，又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
0: 2017年，陈澳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1: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乌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啊。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是一个大的电镀厂，啊，是一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5: 那污染的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6: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鸭呀、啊，这
7: 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
0: 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1: 我家就住在旁边，

0: 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但是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
1: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
2: 陈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0: 对，就这个树，这个树你看啊，旁边是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用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电毒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这里的过去大概十来米左右嘛，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不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了。
2: 古榕树的枯萎让刚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0: 老王，你好。
3: 老王，
0: 对，好久没看见你了。
3: 今年怎么来看我？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嘛？
3: 行，今年还可以。
0: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
3: 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2: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0: 我们一起玩的，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我苦苦的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
2: 刚一上任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
3: 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着我开刀呢？
0: 这肯定生我气了。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积极打击了。他说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
3: 他呢就是一个劲，限你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
2: 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0: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就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土地就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接这项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2: 为了更好的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村两委干部多方联系，终于申请到了一片集中工业区。在这里，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0: 发展空间比原先大多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正正规规的。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行业好多了。
3: 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水，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0: 对对。
3: 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的。现在这个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留在这里水流得很近。
0: 原先我们城十几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现在规模要看到了很开心了。
2: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棵让陈仲芳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
0: 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我叫林业专家，拯救了一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那有一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警号人，特意没有把枯树挖掉，直接立。

0: 了个碑告诫我们的后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遮风挡雨绿阴沉，苍涌葱茏十二雄，一至村头污水争，枯枝不腐皮相邻。
1: 古榕树的凋零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方一记沉重的打击。
0: 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1: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方就必须对陈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0: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
1: 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方开始规划陈澳村的发展蓝图。要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这个如果能批下来，
0: 你现在那边拆了以后，但里面有两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2: 这里啊？
0: 哎，你过来看一下。对，那家小区。哎，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
2: 哪个房子？
0: 这个房子从来也拆掉了。
2: 这房子要拆掉了是不是？
0: 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1: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大家都就会说的嘛，就在这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4: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住那么小。
5: 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是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6: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清，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好像。
0: 我可以说住了几十次。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1: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方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0: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单打独斗，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1: 陈澳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大姓氏互相攀比，矛盾重重。
0: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一个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陈澳要800年时间。
4: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那么可以走；要发生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1: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真的可以搞的，
0: 他姓族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施加压力，给他土地。
7: 老板，哎，那三千五百吧，如果没打我，如果你占了些包袱，你哪个呢？都是家的嘴巴嘛，这边你哪个的伯母了？这个就
8: 晓得账，你店面在跳房高炕
7: 了。湖南本货吧，是可以。实际叫湖南本货，是那包袱。你供的物。工人等本中我是一把双本佛
1: 在环境的问题上，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0: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有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澳宗祠文化园。

0: 信皈依，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方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1: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香炉啊，我在那上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香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

0: 就是给大家的。
1: 五姓皈依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还建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
0: 往前面退，再退给五米，这个系统也很好的。反正这个宗祠是大家的嘛，传承五姓所有的嘛。
1: 宗族间的矛盾消除了，可当拆迁改造落实到村民个人身上时，陈仲芳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下饭菜，我就选乌头高山脆品牌萝卜干，嘎嘣脆的萝卜干，全家都爱吃的萝卜干。鲜奶鲜茶，用心制作，四季相伴，茶飞市。信业饲料，用心服务，用心做，做好肥，家事农肥料。
4: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1: 和村里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芳和村干部们第十二次上门做工作了。
0: 老董，在不在家？
5: 在家。什么事啊？
0: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5: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没事。
0: 到你家喝杯茶呢？
5: 不要过来好了。
0: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5: 没有啥好。
0: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
5: 没
0: 什
5: 么
0: 事情
5: 的。
0: 什么
5: 经常过来干嘛？
0: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坐一下。你老大又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5: 你要什么事情说吧。
0: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正改造这个项目。
5: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0: 如果改建好，我们也要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5: 我现在住了300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200平方、100多平方，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0: 对，
5: 我就不划算了。
0: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进行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1: 和村里一两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五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还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0: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了资金更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5: 不是，我们也欢迎的，不是说，不欢迎，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0: 对，我理解，我理解。
5: 主要是这一点。
0: 理解。
5: 说白了就一句，
0: 理解。
5: 利益的问题。
0: 理解。
1: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芳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芳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0: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

0: 比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那边。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1: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方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0: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谈的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两委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边的一些实际情况，会适当的给他调节一下，有些政策上的一些政策重新倾斜也好，啊，他也不是一户人家，其实在十几户人家的问题。
1: 陈坳村的拆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但拆是为了建，拆迁的最终目的还为了打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元旦将至，住房改造项目正在收尾，村民即将入住新房，可小区周边的配套工程却没有跟上。
0: 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的。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
2: 大哥，
0: 哎，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2: 站起来了吧？
0: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层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1: 陈仲方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0: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1: 清脆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方将陈坳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坳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 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方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3: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4: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1: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
5: 就是我们拿给什么钱？不收给没？
6: 不收
1: 给。在陈仲方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7: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有看到，确实看到陈坳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你把其他村是无法比的。
1: 陈坳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方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0: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干干净净做事。我当村干干部，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就后人去评价这些。
8: 洗小闲，洗衣洗鞋，专业洗护不费心，慢享惬意时光，轻洗护，闲生活。
9: 肌肤之悦，匠心之选，品质之美，贝斯曼。
10: 理想未来，若能相伴。
11: 三江国旅专注私人定制旅游。

0: 匠心品质，舒心自由。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0: 世康达，助力万家幸福生活。
2: 温州风味金稻年，匠心品质伴三餐。
3: 小炒吃干状元，鲜辣地道解馋干状元。
1: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陕西易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 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灶，吴氏太太好粥。
1: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值得信赖。
5: 精工品质，匠心打造，深圳市百宏康科技有限公司。
6: 十里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往山里铁锅饭。
7: 玉兰叶口口鲜，鲜香相伴，专业值得信赖。
0: 烟火藏暖意，美味遇知己。
1: 匠心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我选国小庆。
9: 西部马华传承经典，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酸香江水菜，我选无锡畔。
3: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万解清补凉，一口解锁海南人间烟火味。
5: 冰糖葫芦美味浓，颗颗山楂脆酸甜。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据侦查，水车阵地上的部队已经不是红三军团第六师了，
3: 又是红三十四师。
4: 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敌人很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像钉子一样贴在阵地上，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过来。
2: 收到朱总司令发给红军各部的命令，30日为止全部渡过湘江。
5: 30号，
6: 从现在起，我陈树湘已经不需要任何警卫人员保护了，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7: 是。
8: 树湘，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啊，
6: 秀岭。
8: 秀岭，为什么要放弃水车阵地？
9: 在路上，陈树湘对刚醒过来的程翠林告知了自己的计划。
6: 我跟你说，因为水车地形太过开阔，并不利于咱们防守。咱们可以守住第一天，但是很难守住第二天。如果第二天防守不住，那么我们断后的任务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但是秀岭不一样，秀岭地势狭窄，并不利于李云杰部兵力的展开，但是却有利于咱们阻击。把兵力安排在秀岭，我有把握挡住李云杰。最后一点，红星纵队已经往前推进了26公里，到达了秀岭10公里外的食堂，咱们也不能离得太远。
8: 太好了。哎，
6: 没事吧？没事吧？
8: 没事。树湘，你是把当年咱们在井冈山打游击的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
6: 你又来了。哎，
10: 政委你可别夸人了，他前面打那两仗啊已经浑身冒金光了，你再夸他都不知道贵姓了。你贵姓啊？
6: 我姓苏。
11: 行了，走吧。
10: 都跟上，都跟上，都跟上。
12: 同志啊，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同志，同志，这
9: 为了34师的作战，主力部队也通过会议有了新的部署。
13: 是刚刚结束的通宵会议最后一个决定，朱总司令亲自下令，命令后勤部队给红34师送补给去了。
12: 那你有34师的消息吗？
13: 听说红34师打得非常英勇，他们4000多支战员阻击了40000多国民党精锐部队，惊天地泣鬼神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非常关心这支部队，再三嘱咐让他们及时跟进，一起渡过湘江。好，我先去忙去了。
12: 大清，党中央牵挂着你们，我也在想着你，我会在湘江西岸等你。
14: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我们继续看《绝命后卫师》。为了守住最后的防线啊，陈树湘果断决策，全师连夜转场撤离到地势更险要的秀岭阵地。红34师如今伤亡惨重，他也想用地理优势来弥补兵力劣势。
6: 乐超，你身体行不行？
8: 没事，没事，没事。哦，
6: 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团长，看看。看看这地形怎么样？
15: 这儿不错，你看，两处高地，把交通要道给扼守住了。敌人想从这儿过，咱们占尽优势了。
6: 那也就是说，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地形没问题，是吧？
15: 嗯，挺好。
6: 好，正好有件事，我想跟几位团长商量一下。你们看啊，经过了几场大战，咱们现在各团的建制已经被打乱了，尤其是100团，实际兵力。连一个半营都不到，而且连以上

0: 团以下的指挥员也损失过半，包括政委也身负重伤。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从现在开始各团的兵力调配由师部统一指挥，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样，这个算盘啊在你自己手里边，只要能赚钱你怎么拨弄都行。
0: 谢谢老苏。那咱们还是老样子啊，分左中右三路把守。老蔡，我得从你们团抽调两个连的兵力补给幺零零团。
2: 没问题，我把最好的连队给他。
3: 谢谢蔡团长。
1: 谢啥谢，你以为这是给你个人送礼呢？红军和白军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咱红军是一个算盘，白军是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0: 没错，
2: 我跟他呀就是秀才遇到兵，
0: 有理说不清。
1: 哎呦，敌机，赶紧掩蔽掩蔽。
0: 不用不用不用，侦察机。李云杰和周混元想咱们红三十四师了，别让人家久等。几位团长各就各位。
4: 陈蜀湘结束了战术部署。
5: 金座，刚刚收到周将军的作战计划。
4: 而李云杰那边也接到了周混元新的电报。
5: 军座的想法和周将军的作战意图不谋而合，为了配合军座的作战意图，周将军的计划可谓是煞机用上了牛刀。
6: 好啊好，这才显示我党国之伟力，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气势。给周将军复电，我二十七军当以大局为重，不计私利，全力配合中央军作战。
5: 是。
4: 两边的战术配合让三十四师接下来面对的情况更加危急，但几场战役下来，三十四师的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和转变。
7: 好了吧，
5: 歇会吧。
7: 啊，
5: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啊。
7: 爸，又提小时候干嘛？我现在都是个战士了，是个大人了。
5: 什么时候在你老爸面前啊都是孩子，知道吗？来喝。儿子，打了这么多仗，我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上了战场啊，那就是你死我活呀，得活得出去呀。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7: 血性。
5: 对，得有血性，要不然啊就只有等死了。
7: 爸，我现在觉得你越来越像个大英雄了。
5: 什么像吗？啊，
7: 像。
5: 儿子，我跟你说啊，早先啊在别人眼里怎么看不起我，我都不在乎，我就在乎儿子。哎，我儿子现在能把老爸看成是个大英雄，那我真是美滋滋的。别喝了蜜豆甜呢。
7: 是，我爸是个大英雄，那儿子我更不能让人看怂了，对吧？
5: 那是，对。老话怎么说来着？啊，龙生龙，凤生凤。哎，老鼠的儿子他会打洞。后半句听着不顺耳，还有一句话，我想起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听着顺耳。
7: 什么声音啊？爸，你听你听。
4: 赖娇娇听到的正是敌机对前方部队的狂轰乱炸。
8: 敌机来了，
9: 隐蔽，快隐蔽，
8: 隐蔽，
9: 隐蔽，
8: 快。

0: 我聋了，老三，哥聋了，听不见了，哥，走，哥回家。
1: 红星纵队遭遇空袭的陈树香迅速判断出了当前形势。
2: 我大概算了一下，最快12月1号，红星纵队才能到达湘江渡口。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的各路大军正在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压力，朝湘江渡口挺进。如果他们赶在我们红星纵队之前完成合围的话，等待我们的只有一个结果：
3: 死。我相信，包括咱们红三十四师在内的各野战军团的指挥员。
2: 一定会以最大的勇气和意志，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持之以恒的推进速度，以保证我红星纵队胜利渡过湘江。
3: 咱们现在挡住了李云杰和周浑元部，但是我们的减员已经到了四分之一，我们还要挡住他们，至少到12月1日，才能保证红星纵队身后的安全。
2: 如果中央纵队再遭危机，
3: 那么，整个红一方面军的突围行动就将宣告失败。秀岭就是咱们的生死线，但是现在咱们的情况没有弹药补给。如果中央两纵越过湘江的时间推迟到12月1日，
4: 那我们在这里至少还要再坚守2天2夜，部队减员太大，能不能坚持2天2夜，只有天知道。
5: 我老天，问问咱们自己，这颗心有没有信心？
4: 咱们还有3000将士在，只要有这3000将士在，我就绝对不能让湘江渡口变成中国工农红军的终点。这一集其实最戳人心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厮杀，
5: 而是战火里真实的人情与成长。爸，你放心，儿子我一定会让你为我骄傲的。
6: 记好了啊，在战场上啊，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杀死白狗子。赖老石头，他不再只想着护住自己儿子的性命，而是教会孩子何为坚守，何为报国。
7: 这份笨拙又厚重的父爱里，藏着普通百姓朴素的家国大义。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中央红军的补给终于送到了34师的前线。
8: 各位首长，我们是奉命令专门来给红34师送补给的。感谢，感谢中国军委对我们的关怀，
7: 真是雪中送炭呐！谢谢。红三十四师的同志们，我们出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交代我们，让我们代表中央红军向英勇的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致敬。陈师长，临行前，周总政委又再三叮嘱我们，他说，告诉陈师长和程政委，党中央在前方等着他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归舰。
5: 陈树香对胜利会师的希冀，正是34师面对惨烈战斗，也能迅速自我调整的原因。
9: 白狗子，爷爷跟你拼了！

0: 你们那儿还有多少人？
1: 怎么了？你说。
0: 咱们左翼新领阵地对面是装备了大口径火炮的中央军，白天一通狂轰乱炸，就剩下一个排的兵力在那儿把守。
2: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连的兵力。
0: 谢了老总。
2: 我知道你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受煎熬。
0: 眼下咱们真到了生死存亡最关键的时刻了，要是不把这个任务完成，咱们说什么都白扯。
2: 我知道你说的任务就是中央两纵过湘江的事儿。
0: 没错，而且我预感湘江之战将会是对我们整个红军最严峻的考验，但是只要过了湘江，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2: 我信。走，给你带兵去。
3: 同志们都记好了，我们接受了光荣的任务。
4: 李正，
3: 阵地战，
4: 老生
3: 坚决完成任务。
5: 我
6: 是。
7: 赖连长，
5: 有
8: 是。
9: 团长，
2: 团们连张连长生死未卜，临危受命，让他当连长。马上带着你的连队去增援新岭山阵地。
3: 是。五连战士跟我走。
10: 等等，
0: 佳佳你过来。我把佳佳留下，我另有任务要交给他，好吗？
11: 是，师长。

0: 对了，哥，一路上跟我们走到现在，辛苦了，平安回来。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听懂陈蜀乡弦外之音的赖老石头也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1: 石头，我想跟儿子说几句话。
0: 娇娇
1: 啊，
0: 来跟你老爸好好聊聊。
1: 知道老爸要跟你说什么吗？
3: 爸，你希望我活下来，回到米西。
4: 好。
1: 给。儿子，就两句话。第一句是红军来到了咱们米西，咱们穷人才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粮食，酿出了属于自家的酒。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欺负我们穷人，这一点你要永远记在心里。跟着红军打败狗子，坚持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第二句，在战场上千方百计消灭白狗子，千方百计的别让白狗子杀死自己，要活下来。等到胜利了，哪都不能去，给我回闽西老家开荒种地，娶老婆生儿子。咱家的钥匙为了怕生锈，老爸用牛皮纸包好了，放在咱家的门框上了。记住了，

0: 你像从前那个爱耍小聪明、嘴硬护子的赖老石头，在无数次血战当中蜕变，哪怕明知前路九死一生，哪怕大概率无法归途，依旧心怀希望。
1: 哎，师长好，
2: 师长，辛苦了，
3: 师长好，
4: 师长好。
5: 大战前夜，陈树香巡视了战壕，也遇上了新晋连长的穆子礼。
1: 机枪连连长穆子礼。
6: 啊，对对对，穆子礼，我还参加过你的婚礼呢。
1: 对，师长。
6: 哦，你都当连长了。
1: 啊。
6: 来。
7: 刚成亲就离开家，想家吗？
1: 不想家，师长。
7: 啊？
1: 不想家。
7: 啊？
6: 守着这么漂亮的媳妇没待几天，你说不想家，我信吗？
1: 想，真想。
7: 但是咱们打胜仗就是为了保护家，你说呢？
1: 师长，你放心，我们连保证坚守阵地。
7: 讨厌的。
8: 连长，你是新婚第几天出征的？
1: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记不清了。
8: 真不容易。
1: 什么意思啊？
8: 这还不懂？你刚娶完媳妇儿，刚尝到暖被窝的滋味就走了，换谁也不干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投红参军那还是我老婆让的呢。再说了，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想当个神枪手。
8: 哎，连长，下爪了没有？
1: 下了。哎呦，这要算起来，这都快到了到收割的时候了。我要回不去，就只能指望我老婆了。
8: 哎，你怎么听不懂呢？我问下爪了没有？
1: 下了呀。咱们要不出来，那收割的时候就得我和我老婆。哎，短命仔最欠什么？
8: 连长，其实我们真不是跟您开玩笑。你看这阵势，咱多半是走不出去了。咱是真心希望咱嫂子能给您生个大胖儿子，也给咱全连的弟兄们留个种。
1: 别这么说，咱肯定能出去。就算是人回不去了，魂也能回去。到时候我让我儿子认你们做干爸。
8: 那万一是个女儿呢？
1: 不可能，肯定是儿子。
8: 凭什么呀？
1: 凭啥？
9: 我说是，一定是。
8: 哎，是是是，
9: 快快快，修故事。
8: 好，哎，好好，走。

平静的夜晚总会过去，这一场生死未卜的战斗还是到来了。

0: 老石头倒在了战场上。
1: 赖老石头！
0: 而得知新领战地战况的赖娇娇也忍不住跑过来寻找父亲的踪迹。
1: 爸！爸！
2: 赖娇娇！娇娇！
1: 爸！
2: 赖娇娇！
1: 娇娇！
2: 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去找我爸！
2: 是师长命令我们带你回去的。
1: 不行，我要去找我爸！
3: 你们别拉着我！
2: 娇娇！哎，你别忘了，你是一名红军战士，要服从命令，跟我回师部。
1: 胡三儿，肯定是你告的密。
3: 你这个叛徒！
2: 对，我曾经是叛徒，我曾经侍从十九路军，背叛了国民党来当红军。但现在我胡三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也是能够上得了祖宗家谱的红军战士。娇娇，咱红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铁一样的纪律。你既然是一名红军战士，就要遵守纪律。娇娇，你冷静一点，跟我回去。
1: 说完了吧，我要去找我爸。
3: 你们都别拦着我。
2: 来，娇娇，娇娇，你给我回来，
4: 好好活着，给我活着回闽西老家。
0: 另一边，林金堂也忍不住叮嘱起自家兄弟，
5: 在就好。
4: 碎了，字儿看不清楚了，红章章在啊，就那个红章章还在，有那个就行。你回去啊，好好种地，把那房子再盖一个新的，再娶一个老婆，生三个儿子，这个最重要，要生三个儿子啊。一个是你二哥的，姓林，一个是你的，姓林，还有一个是大哥的，也姓林。哎，这样咱老林家的香火就旺了，
6: 香火就旺起来了啊，延续下去，延续下去。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头再跟你说一遍。
1: 哥，我听见了，听见了。
0: 听见就好，要剩三个，一个都不能少。
2: 老三，我家里边兄弟也没了，你要是能够成功突围出去，辛苦你再多生一个，跟我姓张呗。
3: 老三，那你再生一个，让他姓罗，我八辈子祖宗都感谢你。
0: 老三，你再多生一个，让他姓徐，我徐马宝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4: 老三，老三，再生一个，姓马呗，
3: 让他给我姓罗。老三，姓罗，
4: 姓徐，
3: 姓罗，
4: 姓徐，
3: 姓罗，
4: 姓罗。
0: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都生，都姓，但是，咱要保护好老三，明日之战，咱死了就死了，不能让老三出半点差错，啊！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难道你们都确定你们就回不来了吗？
0: 兄弟们，咱们客家的祖训是什么？
5: 尽己之心，竭己之力，尽忠报国。
0: 这是咱们出发的时候从家乡带的土。就算咱们人回不去了，咱们的魂也要回去。

0: 接连不断的惨痛牺牲，让陈树香也感到愈加沉重。
1: 为什么脸色比我还难看？这可不像你。
2: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我。
1: 自大转移以来，你率领着咱们这支英雄护卫师，过五关斩六将，心头明明压着座泰山，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灰头土脸的样子。
2: 我这被扎了一下，
1: 什么意思？
2: 天亮后，咱们将迎来断后任务的最后一天。
1: 你是想说，这也可能是咱们的最后一天？
2: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自打三十四师组建以来，我当上了这个师长，接到了为党中央断后的这个任务。很多事我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头，而且这块石头

0: 越来越重。
1: 我知道你心里的这块石头是咱们带出来的这几千闽西和赣南子弟，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
0: 他们这支部队里头有兄弟，有父子，也有夫妻，是在咱们最难的时候抛家舍业跟着咱们，但是在这四十多天里几场战斗下来，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埋骨他乡，永远也回不了家了。而且今日之战将会是咱们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战，而且这一战关乎到党中央的生死存亡，我们毫无退路可言。老程，我脑子里头总在想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我怀里头牺牲的，他叫小丸子，是我们101团的四号员。宁都战役之后，我们101团奉命撤回闽西，在经过龙口镇的时候，小丸子不小心把群号丢在了路上，他不顾一切地沿着原路去找群号啊，群号找到了，但是小丸子却把命给丢了。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把军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小丸子，小丸子，
2: 军号找到了。
0: 走的时候17岁都不到，有一张特别朝气蓬勃的脸，而且很爱笑。
1: 你心里放不下的是咱们部队里那几个少年红军战士，
0: 咱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信天地鬼神，但是在大战来临之前，我真的是想请求上天，请求上天能够眷顾一下我们，哪怕是我陈树香粉身碎骨，哪怕是34师全军覆没，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那几个未成年的红军战士能够平安地突围出去，也算是给咱们34师留下一点血脉。但是战争是残酷的，
1: 树香，等天亮了我要和你一起战斗。
0: 这是干什么？你又受伤了，不用了。
1: 多一个人，多一杆枪，在咱们完成神圣使命的最后一刻，我要和你站在一起。喂，知道为什么吗？我怕你啊，怕你不带我去见巴克斯。这样，作为政委，我还要交给你最后一项政治任务，在咱们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之后，不论咱们红34师还能活下来几个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带他们突围出去。这是你作为师长

我必须负起的责任。我能感觉到，我的战友老师们在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逐渐逐渐是对红三十四师是肃然起敬，然后其中就包括我。 就是当你拿到一个文本的时候，你还是理智去解读。当你每天掰、每天掰、每天掰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觉得

0: 最后的战斗，让我们咬牙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 师长，政委，师长，
2: 在这儿呢，
1: 过
2: 来。啊，
1: 朱总司令发来万万火急电令，
2: 拿来。马上把这份命令交给全市政治干部，让他们做紧急动员，听见没有？
3: 是，
0: 抓紧时间。
4: 12月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 局长，毛主席到了吗？朱总司令跟周副主席都在等毛主席。
5: 到了，到了。毛主席就在后面呢。
1: 哎，毛主席到了，毛主席到了。
4: 主力部队正在渡江，34师的战斗仍在继续。

已经渡江过半了，坚持住，坚持住，打！

0: 小展，你怎么了？小展，小展，我们快想家了，你醒醒，小展，小展，小展，我们快想家了，小展，小展，你醒醒。
1: 当时就是大多数的

0: 年轻战士都是牺牲在渡江之中。我在湘江边去祭奠的时候啊，我就站在那里，心里就心情就很难过。那我们怎么来表达？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们作为一个故事片来创作，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它变得有血有肉。有一些呢，这个在回忆录里面可能一句话的，哎，我们可能给它变成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应该是对丰富和完善史实起到了施以补切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故事片不能代替这个史实的这个资料，但是至少是让它更鲜活、更形象、更具体。
1: 阻击战场上，34师仍在顽强地对抗着敌人。
2: 守将，敌人撤了。
3: 同志们，咱们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很快会组织反扑，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时间补充弹药啊。卫生员
4: 到。
5: 咱们还有药吗？
4: 药已经没有了。
2: 怎么了，属将？
5: 纱布有吗？
4: 纱布也没有了，只有这个。
5: 别跟别人说啊。
4: 是，去吧。
5: 没事，跟蚊子咬了一样。
2: 我来看看。
5: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放心啊。
2: 哎，
5: 是。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有急电。

0: 英勇无畏的三十四师战士们，经过了四天四夜，艰苦卓绝、抛头颅洒热血的坚持奋战，党中央刚刚传来了急电，命令咱们三十四师从现在起交由党中央中革军委直接管辖。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消息：于半个小时之前，中央纵队已经全部的渡过了湘江，咱们的血没有白流，咱们的命没有白丢，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圆满的完成了。
1: 红三十四师，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四天四夜浴血死守。 红三十四师几乎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扛下了所有炮火，挡住了所有追兵，硬生生为中央红军渡江守住了最关键的生命线。这支已经满身伤痕、历经血战的绝命后卫师前路，依旧凶险未知。完成断后使命的他们，能不能顺利西进归队？绝境幸存的将士们，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接着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

0: 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1: 哎、哦、是甜的。
0: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展示一个神韵。
0: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云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到
3: 特别大，哇，
0: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墙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格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多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

0: 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0: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1: 就晃晃起来，
0: 就晃腰那样、啊、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来，3、2、1，走走，
3: 漂亮，漂亮。
0: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生这有点费劲。
1: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0: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0: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1: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多。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0: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1: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0: 5对1，
3: 开始。
1: 哎呀哎呀，
3: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0: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鸭子73个。
0: 姐你转多少圈啊？
1: 岔气儿了，
0: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0: 哦，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对，
0: 用脚
2: 啊？对对对，
0: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0: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来，准备。
3: 哇，太厉害了，
0: 很漂亮。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要睡觉了，朋友们。天上的仙女，快下来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
2: 这是刚才小片。

0: 你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你看小片里他用那个头发，他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飞呀，
3: 对呀，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3: 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哇，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啊。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啊、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3: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哇，
3: 自己增加的难度，我们不光在纸上走，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哦，哇哇哇哇，
0: 还要站到鸡蛋上。
3: 对，
1: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2: 掌声鼓励一下。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哇，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2: 上面放着气球，
1: 嗯，
2: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
1: 哦、
3: 看你老清楚了。
2: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0: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2: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吧。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0: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被踩的不是你。
3: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璃，
0: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

0: 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2: 哇，非常的惊险。
1: 哎，
2: 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2: 哇！
0: 哎呀，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2: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1: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别整这动静了。
2: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呀哎呀，
3: 别整了。
1: 就完事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姐哥，
2: 飞楼一二三。
1: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0: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2: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1: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2: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2: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2: 谢谢。
4: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5: 很有新地方呢。
6: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10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旁边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

0: 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0: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1: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对，
1: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真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
2: 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2: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5: 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3: 好，
0: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嘉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是。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都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

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沙？
1: 六七个差不多。
2: 哦，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3: 哎嗨，挺简单。
0: 来试试，
4: 三二一。
0: 咱再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伸直，
5: 伸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5: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5: 你这一教我都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3: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底下？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3: 哦，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3: 哦，嗨，明白了，
6: 明白了。
1: 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3: 都缠上了吗？
7: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7: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

0: 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1: 行。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3: 好，过来了，我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3: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0: 好，
3: 来。哎呀！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

0: 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2: 宗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2: 几个？五个球。

0: 看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是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你看，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5: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6: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
1: 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哎。

0: 上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0: 哎呀，侠女，
1: 行，侯大叔已经切完了，侠宝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2: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2: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哇，
1: 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2: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3: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得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3: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5: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

0: 也品尝到了栗魔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就是北极台原。这是雪雁，它们在墨西哥湾过冬，等到春季便一路飞越北美洲，到达北极台原。每年都会有500万只雪雁进行迁徙。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这里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十分脆弱的。雪雁群迎来了

小雪燕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燕的家。

猎手也在等待。北极狐目标明确，直奔脆弱的小雪燕。有时候一张嘴根本不够用，幸好雪燕父母及时赶到，奋

然而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带着猎物匆忙回到巢穴，他每一次艰难的猎食都是为了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的小狐狸才能熬过极端环境的考验。

0: 大多数小雪燕都在健康成长，这些雪燕将继续在苔原上吃草，直到夏季结束，它们才会被迫南迁过冬。到那时，北极狐的好日子也要结束了。在这片广袤的苔原上，没有善恶之分，只有自然法则下残酷与温情相互交织的生命图景。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米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农村及偏远地区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5G。智能设备抢收抢空失盗，智慧管家实时监测葡萄生长数据 ，AI 育种大模型、育种机器人解放育种家双手。乡村传统技艺和特色产品借助福茂会平台打开新发展空间。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

0: 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五 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广东的大陆海岸线长达4084千米，居全国首位，管辖海域面积高达6.47万平方千米，海洋通信网络建设十分重要。近日，全国首张岸海传星海洋专网在广州正式发布。
1: 岸是说依靠沿海1500座超远覆盖基站，实现离岸22公里连续网络覆盖，保障10万余艘渔船通信。海则是依托海上风电设施搭建海基站，拓展40到80公里海上通信链路。船是说要将信号延伸至200公里以外，应对远海遇险突发事件。星是通过高低轨卫星与 5G 智能切换，补齐深远海通信短板。通过这张全域可覆盖的海洋网络体系，实现平时服务产业及时支撑应急。
2: 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在海上平台和大型船舶建设基站，将信号延伸到20至80公里的海域，同时增加卫星链路进行备份，可基本实现全海域的服务。
3: 在岸基覆盖不到、任务现场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供一个随需而动、灵活部署的移动通讯保障节点，各类船舶均可按需纳入，形成一点部署多点受益的共享格局，在海上风电、深海养殖、海上文旅等新业态场景中提供了新的中国通讯服务方案。
0: 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农村电商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1: 眼下，安徽铜陵市天门镇4500余亩铜陵白姜陆续采收。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采收的嫩姜，是全年鲜食腌制口感最佳的时段。在龙云村，当地在姜田地头设立网络直播间，村干部手持刚出土的白姜，化身乡村主播，打开销路。
4: 白姜上市以来呢，我们已经直播了20多场，单场浏览量最高突破10000人次，销售情况比往年更顺畅。
0: 眼下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四川德阳十方的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而连续的阴雨天气也给水稻收割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地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组织智能收割机下田抢收湿稻，并通过精准调度和智能烘干，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四川德阳这个方亭街道，现在水稻收割的现场。我们来看到近10天的一个天气当中，超过6天的时间都是阴雨的天气。那么真正的适合收的天气只有这么3-4天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当中，地面的含水量会增加，所以收割机在工作当中它就会出现打滑呀、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这片水稻出现了这种倒伏的情况，我们也问了一下当地的农技人员，不像这种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可能这个田里的谷子它就会出现这种发霉变质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种阴雨天气出现间歇的黄金时期，怎么来实现最有效率的来抢收呢？田间正在工作当中进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线车上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浮起倒伏的庄稼。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那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接下来一个环节就是非常重要的颗粒归仓了。我们看到完成了田间收割之后，我们现在马上把谷子转运到我们的封闭小车里头，然后呢会送到智能烘干房进行烘干。因为我们是要集中在这几天抓紧收，所以说烘干房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面临这个情况，我们搭建了一个叫安全临时储存的这么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实现了分层的通风。那么在这种分层通风的情况下，我们的湿粮在这个地方可以存放最多长达7天的时间，就确保在这个时候呢，智能烘干房能够有效的运转，最终把这些粮食呢都能够烘干，然后颗粒归仓。
0: 这段时间，宁夏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采收季。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鲜食葡萄不同，这里采收的是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路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